0: 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1: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尼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4: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6: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5: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6: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1: 太好了，麒麟童，我们知道了偷乘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4: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1: 好主意，大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2: 他还在移动。
7: 我得藏起来。
2: 啊，嗯，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哦，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8: 追跑！
2: 别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1: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乘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0: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4: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4: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3: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1: 帕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0: 什么忙也帮不上，
4: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5: 要是舰艇升降

0: 氧气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1: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0: 我吗？
2: 哈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3: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嗯，
0: 看了，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4: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5: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6: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3: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0: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6: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十二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5: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4: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5: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6: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7: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8: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9: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哦，
5: 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6: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5: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啊，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10: 去吧去吧。
4: 哇哦，你们这么着急。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0: 你在说什么，西林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2: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3: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
0: 哦，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2: 差点露馅了。
3: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4: 你好，小萝卜，我很高兴见到你。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1: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下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不吧？
1: 等等，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吃吧吃吧，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0: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0: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1: 谢谢你。
3: 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哦，
3: 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1: 没什么，不过是
2: 这个蜜瓜。
0: 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
2: 你好啊，希瓦。不过谢灵通，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3: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4: 是我让谢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5: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6: 我先挂了啊。
7: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3: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8: 蜂蜜，蜂蜜，蜂蜜，蜂蜜，蜂蜜，蜂蜜。
6: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
3: 他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9: 我想它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我来试试看。
3: 真好吃。快有没有啊？
9: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好啊，好啊，好啊！蜂蜜，蜂蜜，蜂蜜！吃吧，吃吧！
10: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9: 哦，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
3: 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11: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
0: 哦，不好！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3: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更多的蜜瓜。
0: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3: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啊，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3: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哦，蜂蜜蛋糕。哦，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11: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3: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11: 队长，这位是希瓦。
12: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3: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12: 哦，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13: 大惊喜！
14: 大惊喜！生日快乐，队长！
12: 哦，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0: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12: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尼拉库林吉花。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3: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4: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3: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4: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3: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4: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3: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4: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3: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4: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3: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4: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3: 哇，好先进。
5: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6: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7: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6: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3: 谢谢你啊，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6: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蚁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3: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6: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8: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4: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3: 哇，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6: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3: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6: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9: 我要传递消息，阿严达。
6: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3: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6: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8: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3: 哇哦，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4: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10: 嗯，有白蚁，我来了。
5: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11: 大家快跑啊。
7: 阿莲达，
4: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8: 食蚁兽侵袭。
4: 食蚁兽吗？
6: 不要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10: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4: 阿严达，你还好吗？

0: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1: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衣艇的头灯打开。
2: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3: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2: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1: 不用太担心啊，严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4: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1: 幸好你和白衣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4: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衣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0: 严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1: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罩衣警报了。
5: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0: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4: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6: 我的小乖乖啊，阿颜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7: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5: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0: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所以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5: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4: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5: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5: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
8: 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9: 这个看着很像。
10: 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
4: 是空的。
1: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4: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11: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4: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12: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等等，你说什么？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4: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1: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13: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1: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4: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13: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4: 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啊。
1: 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13: 谢谢，鼻子不痒了。
1: 但是阿颜达和白衣艇去哪儿了？
4: 找到他们了。
2: 我得救了。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4: 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
2: 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4: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1: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4: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5: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
4: 这是真的吗，队长？
5: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

0: 除了我们的朋友阿延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1: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2: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1: 准备好了，兔兔兔，
2: 恭喜你巴德，
3: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白蚁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此时离彼时回，毕竟他同遮本天是夫妻，并且还有个孩子。
3: 族长担心的是，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这妹子对救国军都是个威胁。
2: 还有一层关系你们没有看透，杀了这妹子，替翁长官出气，报一箭之仇。
4: 这太冒险了吧，杀了真妹子会不会逼反遮半天呢？
2: 让他死在军营外，只要做的秘密无据可查。遮半天和他那几个弟兄唯利是图，最后看中的仍是

0: 周边带来的实惠。
1: 组长，交给我们。
0: 嗯，好。吕金莹远些设伏。
2: 组长，那孩子怎么办？
0: 红军的崽子一起做掉。记住，斩草除根。

1: 留住孩子就能留住夫人呐！
2: 有我在，娘的杰出天赐！
3: 大哥，那少夫人她会拼命的呀！
1: 让兄弟们用身体挡着夫人的子弹，看她能忍心杀多少！
3: 快去！
4: 天赐，给我放下！
3: 嫂夫人，大当家的有话，孩子不能走。

0: 弟兄们没办法，夫人难死，夫人留下少爷，包括了兄弟们吧。
1: 嫂夫人，要杀尽管杀，弟兄们不敢违抗老大的军令。
2: 你，
3: 甄姐姐，
2: 说什么事儿啊？
1: 这孤儿子的抢了天赐，
2: 娘，
1: 把孩子给我还回来。
2: 堡主夫人。 你们管闲事儿，管错地方了吧？孩子是大当家的种，必须留下。黑风洞的家事，外人休他娘的管。
1: 姐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事儿我还管定了。自卫队，抓回孩子！
4: 闭嘴！让开！
2: 住手！
1: 近在咫尺，你们打给谁看？
5: 我们不想冲突，只想要回孩子。在我眼里，你是在火拼国军，破坏抗战。
1: 秦堡主，这个分量你应该掂得出来吧？
5: 陈长官，你来的正好，你可要替咱国军兄弟做主，替大当家的孩子做主啊！
4: 环石堡的同胞们，救国军的士兵们，这里是抗日战场的最前沿。强敌之下，无家愁。我们有的只是同仇敌忾打鬼子，但是我仍要以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为国军主官秦司令做主。孩子必须留下，谁再敢凶凶动武！必当汉奸办！

0: 姐姐，刘双，我听见天赐的哭声了。周半天夺走孩子，就是为了要逼你回去。如果你真的回去了，你就屈服了这个阴谋。
1: 当年红军要是收留了黑风洞这支队伍，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地步。
0: 姐姐怨恨红军，说怨是说轻了，应该是恨。 当年在与苏区的火并中，我失去了我第一个孩子。原来是这样，刘双，我向往过红军，我现在却成了红军的仇人。 我仇恨土豪，现在却成了白狗子军的人。这些年，我一直恨你，成了土豪，背弃了誓言，甚至对你一点情面都不留。没想到，今天我也会落到这种地步。命运真的是很会捉弄人，
1: 姐姐。
0: 刘双，原谅我吧。现在誓言和红军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唯独我再也经受不起失去孩子的痛苦了。放手吧。

0: 我都听见了，他是为母亲，为了孩子，独投无路了。换成是你，也会这样。
1: 他这次回到九国军，他再也回不了头了。
2: 这谁干的？
3: 夫人，是命令，他烧了国军军服。
2: 快来给我放下来。
3: 夫人，我们
2: 放不放？
3: 我们不敢。
2: 邓子，
4: 谁让你
2: 起来？
4: 是，
2: 邓子，
4: 怎么回事？
2: 邓子，邓子。

0: 前进，发现联营关要塞。
1: 快，
2: 老主，
1: 夫人，江武城失守，求你们伤亡惨重。
2: 少爷，这样下去不行啊，弟兄们根本攻不出去，再不想想办法，京口就守不住了。
3: 大帅，现在还有多少人？
2: 还剩不到一半的弟兄了。

0: 弟兄们都会死，井口就会实现。
1: 我不管，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我必须要去，我要让你活着，让弟兄们活着。
1: 还会有办法的，我们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
0: 回来之后，我亲自给你戴上。
2: 大帅、杜鹃，你们两个留下保护夫人，其他人跟我绕道后山，大叫鬼子的炮台。
3: 是，少爷。
0: 少亮，
3: 我和你去啊。
0: 不行，夫人有半点大事，哪里是问题？

0: 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救国军，
1: 救国军还远着呢。
2: 终于救国军，爷爷他们离这儿最近。
1: 他们伤死为了甄妹子和孩子，咱们擦着同他们火拼，他们会救咱们？
2: 会。
3: 我相信这半天是个同胞，我更相信甄妹子。快去！

太君，没有关，好像已经放弃了抵抗，停止炮轰，五月团，连营关，发起总攻，嗨。

0: 开门！我秦大栓，赶快开门！我要见真妹子。
1: 哦，口气还不小啊！嫂夫人是你想见就见的吗？连营官告急，我要马上见他。哦，好，兄弟们，把门给我开开，让大人兄弟进来。快点，快点，啊！
2: 站住！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放开！
0: 你要是耽误了老子大事，我活扒了你！
1: 老他妈在这瞎仗！
2: 你以为老子？ 猜不透你那点小心眼儿，是不是柳双儿指使你谎报军情，混进我黑风洞营盘，劫走孩子，好让真妹子全身而退？
1: 狗日的，你个王八蛋！老子
2: 奶奶的，敢他娘用枪指老子的头？

0: 你把那个小子给我捆起来！
1: 是。
2: 哎哎哎，
3: 牡丹家的，你就不怕夫人知道啊？
2: 夫人，
3: 现在他就不知道了。

0: 长官下令，让部队撤回炮营。
1: 班长，不能继续炮轰，我们的部队也在炮击范围之内。

0: 我们两人怎么还不到啊？
1: 一定是出什么意外了。
2: 哎，你们几个看见马凳子了吗？
3: 报告夫人，没有看见。

0: 大川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嘘，你赶紧想办法逃出去，告诉陈妹子，连营官高级、少保主和刘夫人都为在担心，请陈妹子火速出兵相救。
2: 他娘的，都听着，不管谁倒下，也要把鬼子的炮炸。
3: 是。
2: 哎呦，
0: 哎，
2: 马大哥，快跑！
0: 跑！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4: 啊，等等，怎么回事？谁干的？
0: 武当家的干的。不是，快救秦大栓，他要被烧死了。夫人。
4: 哎，大帅，
2: 救我呀！
4: 大帅，大帅，大帅怎么样？大帅，大帅，大帅！
1: 夫人，夫人，快，快出兵营救连营官，快受不住了！
4: 大帅，来人！
5: 夫人，救他！

0: 老子，你放我！老五，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让人说呀！孙大春，孙大春假借连云宽告急，想怀着公子给我识破。我把他抓起来。
1: 你放屁！你
2: 把香先放下，不着急不着急，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好不好？
1: 好，我告诉你，连云关被日军炮轰，眼看就要守不住了。刘双儿让大栓过来报信，这鬼儿子的，他居然把大栓五花大绑给绑了。马凳子发现了，他把马凳子也给绑了。大栓受了重伤，马凳子差点被烧死，你说他干啥不干啥？
2: 老五，
3: 大哥，
2: 夫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3: 大哥，
4: 大哥，
2: 你龟儿子跟我说是不是真的？
3: 大哥，大哥，我也是为了黑风洞，大哥。
2: 龟儿子的混蛋！
3: 老大，你们去干
2: 啥？
3: 少爷，

0: 夫人，老五这个混蛋干啥？我不拦着，但老五救过我的命，我欠他的，我现在还他，一命还一命。
1: 大哥，
0: 闭嘴！老五，你个混蛋，给我听好了，我欠你一条命，我现在还你。
1: 从此咱俩两清了，
0: 都给我清好了。
1: 从今往后。 黑风洞，夫人就是大当家的。谁要不？

0: 听夫人的命令，我在地底下都饶不了他。夫人，
1: 大哥，
0: 老大，
2: 闭嘴！
0: 夫人，
3: 开枪！
0: 夫人，
3: 开枪！
4: 进场锁。

0: 告诉你秦长苏，你欠我一条命。
1: 我欠你一条命，我这条命是你的，你要想要，随时来取，我随时给你。

0: 怎么办？
1: 还有没有炸药？
0: 炸药没有了，子弹还有几颗，手榴弹还有几颗。

0: 我们离得最近，马上召集所有的人马，支援柳硕儿。
1: 司令，看来这东洋鬼子果然是厉害。你想，潘石豹这500自卫队守这个县会，抗了还不到2天，就扛不住了。奶奶的！
2: 没听到上峰命令该怎么办？
3: 少废话！
2: 黑风洞讲的是道义，救出一起抗战的弟兄们，那才是军令。
3: 司令，夫人，要不这样，还快马去战区报信儿，又可获得军令，又可获得更多的援军，支援连营关。
2: 你一头废话，来得及吗？
4: 那怎么办？
2: 秦长锁，一道出山见死不救，柳双儿、秦少武要是战死殉国，你会是什么人？咱们黑风洞以后还在江湖上怎么混？
4: 别说了，
2: 这点道义，我还能分得清。他们打鬼子，将来是流放千古，
4: 我不出兵是遗臭万年，我不干。都给我听好了，咱出兵打鬼子。
2: 马豆子，
5: 哎，
2: 大帅受了重伤，赶紧找人治疗，治好以后送回连营关。
5: 是，
2: 出发。

0: 包住！给我炸了呀！
1: 没炸药，
0: 你拿去。
2: 这不是有颗手榴弹吗？
0: 用我们的手榴弹炸他们的炸弹。
3: 终于有进步，快！
2: 班头子，
0: 好。

0: 保住！别的小鬼子，看他们还能耍什么把戏！撤！有鬼子！
1: 少堡主，我们被包围了！弟兄们，我们回不了连营关了。
0: 少堡主，兄弟们跟着你，就没打算回去。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

0: 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

0: 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愧是潘世宝的子弟，哥哥这辈子对不起你们，下辈子一定带你们享福。
4: 跟着少堡主就是福分。
5: 对，跟着少堡主就是福分。
3: 好兄弟，我秦少武有你们这帮兄弟陪着，也是我的福分。亮刀，
4: 拼了！

给我带走，我马上会回来。回来之后。

你醒醒啊！你答应过我未婚，你答应过我。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0: 哎，还别说，这秦少武可以啊！嘿，不用咱们，照样把小鬼子收拾的乱七八糟，可以啊！
1: 夫人，大人驾着。
0: 大人惊动了，是新四军，新四军他们把鬼子给赶跑了的。
1: 新四军？啊。
0: 大当家的，他们来晚了一步。
1: 你什么意思？接着说呀！
0: 秦少武堡主战死了。

大哥，我老五对不起你。今天的事儿由我而起，就让我来承担吧。我黄九胜跟随大哥上山多年，从未贪生怕死过。大事、小事，事事都为黑风洞的兄弟们着想。 既然跟随大哥，我这条命就是黑风洞的。今天闯下如此大祸。

我是一人当，你的大恩大德，兄弟只有来世再报了。我的命就交给这个女人吧。

你的命，大当家的早就给你偿了。你要还是个男人，就把你的命留在抗日的战场上。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没能及时前来救兵，都是我的错。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才会这样。
1: 阿爽给您谢罪了，
0: 跟你没关系。
1: 告诉我，黎风洞为什么迟迟没有来营救？
2: 夫人。

当年在洪江镇被保安团追杀的事儿，你还记得吧？那天晚上，在保安团后门为你们打伏击的，正是我潘世宝的自卫队，是刘夫人和少保主亲自下的命令。

0: 亲少武啊，亲少武，我来给你烧柱香，
1: 你看到了吗？
0: 你个秦少武啊，到死都比我强。
1: 大鬼子成了英雄，
0: 现在倒成了我欠你的。好，我答应你，
1: 替你多杀几个鬼子，老子不想欠你这个人情。去吧。

0: 夫人，把凳子。夫人，照您吩咐的，我们已经挡架住了新四军的林司令，那个叫宋岩的家伙也跟来了。夫人，弟兄们和起当家的都说要火拼那新四军，为您还有当年冤死小少爷讨个血债呢。可是后来二当家的又拦住了他们。 二当家的说，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何况今天我们又在一个战壕里打鬼子，各打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才是上策。他还说，以后不让弟兄们再提这件事了，以免刺痛了夫人您。
1: 马腾子，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0: 好。

0: 没能为他做主，保护他。
1: 那您为什么不跟甄妹子解释呢？
0: 甄妹子拒绝见我，黑风洞的队伍剑拔弩张，根本没了解释的机会。
1: 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年在红区的火拼中，他失去了孩子，所以就没有了回头的路。现在周半天和黑风洞那几个当家的一块利用孩子，威逼他成为了国民党救国军的人。我跟甄妹子是结拜姐妹，我最了解她内心的痛苦，这么多年的磨难她都从未屈服，只有孩子，孩子是她唯一不能跨越的障碍。
0: 她的处境也许是迫不得已，但我坚信她苦大仇深、爱憎分明的本性不会变。以后无论她是什么身份，不会是一个压迫穷人的人。
1: 这妹子要是能够亲耳听到您的这番话，该有多好。
2: 俗话说家中无小事，秦司令和夫人能重归于好，阖家团聚，本长官深感欣慰。
3: 谢谢长官。
2: 可我倒要提醒一句，贵夫人既为国军的军人，为什么不着军装列席战区长官会议呢？
4: 哦，黑风洞武当家的军装被我给烧了，我就把我的军装给他了，我总不能让他穿着内衣裤衩来听您的长官会议吧。
2: 夫人好个性啊，胆气超人。诸位，眼前这位女首领当年可是位红军女兵，之所以个性胆气超人，才能够坐在这里成为你们诸位中佼佼者。诸位须知，缺乏有个性的士兵未必不是奴才，而有个性的士兵未必成为不了将军，你们中的将军。
5: 是长官心胸豁达，团结了义警共同抗日。
2: 好，好。
0: 少二，知道我们脚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临津渡啊。
0: 不错，但临津渡只是个地名，它真正的意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是三江民众的土地。相传三国时，这里曾是吴国火烧蜀国，连营700里的古战场。如今，它将成为三江民众火烧日本侵略军的战场。双儿，生存是第一可贵的。你这个红六军昔日的女兵，在那个艰辛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威震四方，也是我们红六军的骄傲。还有你那位替天行道的结义姐妹，虽然未成为红六军的战士，但是今天面对日本侵略者，我们仍旧应该是盟友。无论现在是堡主夫人还是甄妹子是国民党的军人，起码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三江民众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1: 军长，我明白，我想甄妹子她也明白。
0: 双儿，少武阵亡了，你和范世宝的自卫队有什么打算？
1: 回上清江，带少武回去，让他可以长眠于故土，然后 再休整一下自卫队，保卫潘世宝，保卫家园。我想，这也是少武的愿望。
0: 三江会战很快就会有分晓，各种武装必须做长期的抗战准备。我的新四军主力也会进入上清江，坚持敌后抗战。我们以后还会打很多交道。双儿，这样吧，让宋岩陪着你，护送少武的遗骸返乡安葬。这是他的请求，为挚友送上最后一程。
2: 诸位，武汉会战后，三江的战略位置由此上升，成为了拱卫重庆陪都的前沿战场。国民政府利用长江水道，成功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此次三江保卫战，日军共动用了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七个精锐师团30万人，北路日军南下，吸引牵引住三江以北国军的主力和江防军主力。南路日军田中敬一中将、第十三师团分兵越过了金沙，企图南北两路围歼我中国军队于金口城与东地区。国军主力35万人，三江民众武装10万人，分左右两个集团，在下金江口、灵均渡、右岩关、莱茵关南北两线同日军决战。在座的是党国的军人，当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三江同陪都重庆一江之通，距离仅为480公里。委员长强调，三江不保，陪都门户洞开，抗战前景不堪设想啊。为此，国军有效地抵抗日军的大举进攻，决定弃守京口，扼守峡江上游的石碑要塞，对日寇做长期的抵抗。救国军三江支队移师上清江、偃旗息鼓，配合国军正面开展敌后游击。
1: 你当年为什么离开潘世宝？
0: 为了少武和你能够平静的生活，当时那只能是我唯一的选择，也只有那样才能够保住我同少武同你的友情。

这妹子率众来归，我却因故没能及时的制止我们内部对改造黑风洞队伍的过激行为。

你当年走了以后，少日思夜想，他常跟我说，他们在梦里见到。

我离开磐石堡以后，举目无亲，不知道该去哪。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在湘鄂西创建了红色根据地。我凭着你对红军的描述去了根据地，命运对我很眷顾，让我遇见了林峰这位红军的前辈。可命运也是残酷的，因为我有文化，

甚至觉得革命热情高涨，被分到红区保卫部工作。刚才林司令谈到的，对改造黑风洞队伍的行为过激

世界可真小啊。你跟少武是挚友，是同窗，我跟真妹子是结义姐妹，没想到你却成了火并黑风洞的当事人，真妹子还因此失去了孩子，真担心这个仇恨会延续下去。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

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

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

不投诉。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

0: 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长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 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买50袋再送50袋， 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 只要69元， 每包只要几毛钱。 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1: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副站长，这么晚叫我出来， 有什么事儿啊？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
4: 凌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会啊，
7: 一键开机键。

就是年味，差异指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方清佛的保安部队没有撤出京口，也没有反抗皇军的入城事，这说明他们正在寻找被皇军效力的契机。
2: 将军阁下，方清佛算是个什么东西？他应该亲自来叩见太君。你是说我想当汉奸？
3: 不不不不不，司令啊！
1: 属下没有这个意思，日本人呐，他娘的傲慢无礼。您等着他们登门是招显吉。我方清佛不是条狗，随便给块骨头我就冲他们摇尾巴。如果日本人礼贤下士，我还可以随他们。要把我没了，我就做个不继承的民国官员。
3: 当文天祥，是司令胆略过人，实为属下之楷模。
1: 司令，日本人把他们包围了。王八蛋！司令，哎呀，
3: 司令，这情况不明，危险呐！
1: 是当汉奸，还是当英雄？大门外边见。
4: 站住！站住！让开！你们要干什么？
5: 救国军秦司令和夫人前来吊唁，请兄弟行个方便。

1: 不要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节哀顺变吧。哎，你这一走，我也够伤心的。最让我成天嘴上说要找你报仇，如果你活着，
0: 没准我会和你结为兄弟。可惜啊。
2: 夫人，王者逝去不能生还，可生者还要好好的活着，请夫人节哀顺变，多多保重身体啊。
3: 两位司令，请先偏堂用茶吧。你去吧，我陪柳霜了。
4: 林司令，幸会啊！钱司令，请。
3: 宋岩，你去陪着林司令吧。姐姐，我担心司令和这半天会有冲突，你还是陪在旁边的好。没事啊，我就想陪陪你。
4: 林司令，有句话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你说，是不是就是说你我现在这个情景啊？
5: 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我倒要请教秦司令，你我早在三江战场就见过面了，
4: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眼红？
6: 那个时候，老子们不是和你在一块打日本人吗？准确的说，当时如果不是我们新四军的出手援助，你们怕是被小日本早就消灭了。
7: 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这个土豪家的祖上兵。
8: 对，你们是救过我黑风洞，这个情儿我们领了。
7: 但我大哥，他儿子那条小命没了。
4: 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你真是睚眦必报的人。孙岩，这样说话，这位兄弟未必懂。人命关天，若在当时的情形，当然要算。但是秦司令，时势难料，你我今天该要清算的是日本人。你若还承认自己是个中国军人，就应该以抗战大局为念，把那段悲剧翻过去。
7: 不要再重复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伤了抗日志士的心。司令，林司令言之有理呀，国恨大于家仇。救国军和新四军日后在上清江还要联手对付东洋鬼子呢。既然林司令。 和我的参谋长都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不过，我有一件事儿要请教一下林司令啊。
1: 秦司令，请讲。这樊世宝是上清江最大的武装啊，人多枪好，又有钱。可惜呀，现在秦少武死了。
4: 剩下这个柳霜一个人，恐怕是独木难支啊。我知道，这柳霜曾经是林司令手下的兵吧？哦，这
1: 新四军是见缝插针扩张实力是有一套的。这林司令对潘世宝恐怕不会没有什么想法吧？<笑>
4: 新四军联合一切力量抗战，但是有自己的民族政策。 我们会全力支持和帮助柳双儿控制潘世宝局面，走抗战的路。至于潘世宝将来想依靠谁，或不依靠谁，由他们自己选择。<笑>
1: 秦司令这话说的好含糊啊！林司令这次来潘世宝的目的，我算是明白了。

0: 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抗战的路要坚持到底。对对对对对。双，磐石堡是你的地盘，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可别乱了方寸。
1: 我明白，你当然应该明白。少武走了，你没了依靠。 但是你不能这整天守着个灵堂，没有了主张，没有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2: 少武走了，该跳出来的人，他就会跳出来。我姐姐放心。

0: 方司令，好气度啊，大有支那古人的风骨。
1: 败军之将何谈风骨，让将军阁下见笑了。
0: 方司令，你不用这样自责，国军的百万大军都挡不住皇军的铁蹄，望风而逃，你却没有弃城，在下十分的敬佩。
1: 我以为鱼肉静待刀俎。
0: 方司令，我们是不是到府上一叙啊？
1: 啊，请。

0: 你为什么不投？
1: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0: 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会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既然你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阿们。把他们秘密押送回国。

0: 哎，柳双现在是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啊。妹子有什么打算？
1: 奔个丧，尽个意，回山。
0: 我看妹子不止这点远见胸襟吧。
1: 有啊，这奔丧尽意，维系姐妹的感情。
2: 你就没为你的结义姐妹多想想吗？
0: 你看啊，这么大个盘石堡，这么大个自卫队，秦少武死了，就剩柳霜一个寡妇是独母难支啊。
3: 我看这上清江大大小小的山头，唯有我们救国军可值妞儿。
1: 长锁，你咬文嚼字的费不费劲啊？我已经被你逼成了国民党的人，怎么你还想利用我的关系把我的姐妹也拉进来？
0: 妹子，这话说的可不在理儿。哎，你看当年
3: 要不是红军容不下咱们，我现在可就是红军呢。
0: 哎，先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不管他红军白军，现在都他娘的是抗日打鬼子的队伍。嘿，咱把柳双给拉过来，于公，这壮大了咱救国军抗日的队伍；于私，也扩充咱们的势力，不是？再说了，柳双的在盘石堡也有了靠山。夫人，你这是在山里长大的，这规矩你不应该不懂。秦少武死了，柳霜一个寡妇，一个外乡女人，那盘石堡的秦氏宗祠是容不下她。
1: 容不下她，那容得下谁？
0: 自然是容该容的人呐。他盘石堡的秦氏宗祠靠谱的男人是大有人在。
1: 好，我明白了。张所啊，虽然柳双儿跟我是生死之交，但是呢，我并不打算利用我们的关系去左右各自的选择。就像当初他左右不了我跟随着你加入国民党的队伍一样，现在我也无权左右他。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伤害柳双儿，我一定给你好看。
0: 夫人，你看你这说发火就发火。他柳霜是你的结义患难姐妹，那我是你丈夫，那就是我秦长锁的患难姐妹，对不对？他秦少武死得早，他没这福气，要不
3: 就冲他同小鬼子干过的这几仗，我也会不计前嫌跟他结为兄弟。
0: 好了，夫人，你放心，
3: 我这半天
0: 绝做不出来对不起你患难姐妹的事儿，绝不。
4: 这妹子同咱们有怨，她同柳双儿都是生死的姐妹，她会不会影响柳双儿倒向柳国军？
5: 宗彦，你跟秦少武是挚友，同真妹子的交道也不浅，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我？
6: 司令，你是在考我？
5: 不对，这应该是你的任务，否则我不会派你陪同柳双儿护送少武的遗骸返乡。
6: 我明白了，您这是未雨绸缪。
5: 可是已经有人想到了，刚才不是已经进行了火力侦查吗？
6: 司令，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柳双儿绝不会投向救国军，谁也影响不了他。只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盘石堡组织，女人不能袭任堡主，更何况她是个外乡女人。前些年她帮着秦少武整治盘石堡，树敌不少。在盘石堡如果没有了堡主的地位，就会失去一切权力。她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自卫队二分队长秦彪。
5: 这正是我们此次来拜会宗祠四祖老的目的所在。
7: 若不是林司令的新四军救援及时啊，我磐石堡自卫队500子弟怕是要玉石俱焚，尽遭日寇毒手了。
5: 可还是不幸得很呐，迟了一步，没能挽救回秦堡主的生命。
8: 唉，出师未捷身先死，是少武的悲哀，更是我磐石堡全体父老乡亲的悲痛和不幸啊。
5: 我亲眼所见了那面四字大旗，少武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厚望，标榜着全磐石堡民众誓死抗战的英雄气概，已经在三江战区传为了美谈。
9: 林司令此来有何见教？
5: 上清江很快就会沦为敌后，磐石堡

0: 更是号召上清江民众出山抗战的第一支武装。现在少武兄弟去了，潘世宝抵抗强寇、保卫家园的大计，当需有人主持。
1: 林司令。

0: 暗中却已经去公司，对四个族老指手画脚的。
1: 这大哥莫说二哥，咱们不也盘算着想利用夫人吗？嘿，要他娘乖就跟盘石宝飞呀，飞得他娘的流油。
0: 大哥，嫂夫人是什么意思啊？
1: 指望不上啊。
0: 上新疆抗战，咱们同新四军水乳风流，那靠的全是实力。再往远了说，打跑了日本人，论功行赏，那凭的呀也全是地盘和实力呀。
1: 这不用你交给我。
0: 嘿，早知道控制盘石堡那柳双人会是个障碍，还不如趁着秦少武的死换个办法。
2: 你是说秦彪？
0: 是啊，起码不会担心他投靠新四军，可柳双儿却未必，他曾是红军，还是林峰的手下带出来的兵啊。
1: 要说这个秦彪，他现在是巴不得这个柳双死，如果他要得了逞，柳双怎么办啊？
3: 你们让我又如何去面对夫人啊？
0: 夫人，夫人，那简直就是一河东狮子，简直成了你的紧箍咒了，大哥。哎，
3: 亏你想得出来，河东狮子有那么可怕吗？我说你小子，河东狮子怎么了？
1: 哎，你个老五，
3: 仗着我这么多年宠着你，你是欺男霸女，我看还真得有这么个狮子镇着你。
2: 老五，你真该感谢大哥呀，这么多年要不是大哥护着你，夫人早把你给崩了，而且崩的弟兄们心服口服。你真得想一想，咱们现在要是把柳双给坑了，夫人会干什么？
4: 我作为上清江抗战一方的新四军首领，想为各位族老提个建议。
5: 啊，林司令请讲。
4: 时局危艰，当由柳双儿代保主位，统一指挥抗敌。一则盘石堡发生的变化，我想各位族老已经有目共睹，柳双儿是功不可没。其二，我想各位族老早已清楚，柳双儿本就是个军人，是闻名遐迩的红六军的战士，此次带领盘石堡自卫队血战连营关，早就在整个三江战区打出了威风。
6: 林司令怕是有所不知，少夫人的确是智保有方，骁勇善战，但我潘石堡祖上却也早有遗训，堡主之位必须得由宗祠子弟袭任，一成不变。林司令，我等四个老朽只有代表宗祠维系堡主继续人的义务，却无权违背祖训。
7: 各位族老，所说的这位宗祠子弟可是秦彪？
8: 宋先生所说不错，正是这位后生。
7: 可我记得当年折半天匪帮围攻盘石堡之时，危急关头，正是这位秦彪先是见死不救，然后又打开西门煽动堡内的民众逃跑，当时四位族老都在场，不会是忘记了吧？
9: 哎，陈年旧事不可为凭，宋先生是少武当年的挚友，堡主大宅的常客，更当清楚秦彪是少武的嫡亲堂兄，多年担任自卫队要职，文武双全，出类拔萃啊。
0: 大哥二哥，有了。
10: 说，
0: 咱们暗中警告秦彪，让他得势后不得害了柳双儿的性命，而柳双儿若是失了势，也一定不会再留在盘石堡，说不定啊就是个落难的人。大哥，嫂夫人收编落难时跑到盘石堡营盘，那柳双儿以姐妹相待啊，如今

0: 他要是落了那儿，也一定会跑到咱们的黑风洞找他这个姐姐庇护，咱们好生相待。
1: 老五，你这点子算是开了窍了。夫人最在乎的就是和柳双儿的姐妹情，只要不伤了柳双儿的性命，夫人那边也许还好过得去。老五，这件事情必须得
0: 听你明白，会做的天衣无缝，让旁人只知道是秦彪顺理成章做了堡主。
2: 最重要的事情别忘了跟他说，
0: 大哥吩咐。
2: 让他承诺，他的盘石堡就是咱们黑风洞的盘石堡。
0: 那还用说，他要是敢不答应，
3: 我们就支持柳双儿做堡主，整死他个姓秦的。
4: 各位族老，我去正告你们，盘石堡抗战在上清江一发千军，我新四军主导上清江抗战，虽不干预民族事务，但却干预抗战局面。各位族老若无视现状，仅凭祖制这本老黄历来否定柳双儿，未免草率牵强，甚至还会带来动摇盘石堡根基的后果，影响整个上清江抗战局面，请各位族老慎而处之。
5: 林司令怎么就能断言我宗祠子弟秦彪不能治理盘石堡，主持抗战大计呢？
4: 因为他有劣迹，而柳双儿已经在三江战场教训过日本人。
6: 林司令的话我等记下了，容我们再行商议啊，商议。

0: 可恶啊！你看你这么算计柳叔，真要有朝一天，我在河东狮子面前掰不开的时候，你让我该怎么办呢？啊！
1: 兄弟为了大哥的大业，问心无愧。真要到了那个关口，我相信大哥的心里面会有一杆秤。

0: 大哥，其实你这心里早就是这么盘算的，故意在激将老五吧。
1: 我要是挺在表面上同夫人撕破了脸皮，那后面的事谁来收拾啊？哼，
0: 司令高明啊。
1: 高个屁，算上你这个参谋长吧，彼此彼此。
2: 今天晚上姐姐留下来陪我吧。好，咱们姐妹生死一场，十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起长待过。可是在我心里，这十年从未跟姐姐疏远过。都是我的错，是我误会了你跟少武。这隔着几座山，却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情分。
3: 不怪姐姐，本来盘石堡跟黑风洞就有仇，再说了，姐姐一直仇恨土豪，也没什么错。
2: 双儿，我提醒你，黑风洞和盘石堡的仇恨并没有消，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3: 按姐姐这么说，我现在是内忧外患了。
2: 双儿，如果盘石堡依附黑风洞，保住你的地。

0: 以为你会不会同意？
1: 绝不会。但是我想，这也不会影响我们姐妹的关系。
0: 这半天在打潘石宝的主意，被我回绝了。可是我太了解他了，这么大的利益在面前，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还会再想办法来威胁你。
2: 双儿，
0: 我一会儿再过来。

0: 你有什么话不方便当着他说吗？
1: 双儿，你怎么还这么天真？这事本身就跟他们有关系。
0: 救国军来者不善，但是真姐姐未必。说你的事儿吧。
1: 双儿，我很担心你的处境。对了，林司令员也在为你担心。
0: 谢谢你，宋燕。但是现在自卫队还在我手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16/12，毫厘汞柱在我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

0: 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欧阳彪！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对付氏族组织，仅仅依靠自卫队是不够的。现在四位族老抬出了青标，林司令员的话虽然对他们有影响，但不是最后的结果。
9: 秦彪，
8: 这么些年以来，他一直就是少武身边潜在的威胁。现在少武走了，这威胁自然落在了你的头上。如果这个时候救国军再在背后做什么手脚，你将难以应付。
9: 松岩，是不是觉得这些年我嫁给了少武，做了少奶奶，就变得娇贵了，变得依附于他了？
8: 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双儿，我更希望你还是那个被少武和我用花轿抬回来的红军女兵。当年的你用智慧和勇气打败了黑风洞匪帮，得到了全保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你帮助少武发动兵变，夺取了保主大权。那个时候我跟少武虽然担心你的安危生死，但从来不会担心你会用你的智慧和勇气让我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双儿，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你在少武和我的心中就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
9: 你说的那个红军女兵应该还在。
8: 双儿，你放心，这事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我会帮你。

0: 组长，都处理完了。一群上帝忠实的信徒，这座教堂以后就是我们军统三疆特工站的秘密据点。我的代号是白虎，八人的图腾，一定吉祥。你们也将有自己的工作代号。 我们现在斗争的对手不仅仅是日本人，还有方七佛这个大汉奸。他对我们太了解，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各位，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牢记的。
1: 是，组长。

0: 你还没哭够啊？啊？你能不能不哭了？
1: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柳双儿？
0: 要真是柳双儿啊，那保你的金娇雨和你这个美人，老子都得不到。

0: 秦玉环，你真是条毒蛇啊！什么？我是毒蛇？你拉倒吧你！秦玉环，我告诉你，现在咱俩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这些年，陷害秦少武和柳双儿，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少得了你啊，秦玉环，你这盏灯也不比老子省油。你去拿。
1: 关你什么事？
0: 站住！秦玉环，我告诉你，现在秦少武死了，堡主这把金交椅和你这个美人，老子就定了。当然，到时候老子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除掉柳双儿，让你的心里永远彻底的干净。

0: 是你，
1: 秦队长在家呀？看来我来的是时候啊。
0: 你来有什么事儿？
1: 韩石堡祖训，不与官兵为伍。你我站在门外说话，怕都有不便吧？
0: 进来吧。

0: 看来啊，
1: 东三那几个老头倒在其次，秦彪才是刘川二的最大威胁。
2: 你判断的很对，宗祠里四位老朽才是聋子的耳朵，是摆设。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秦彪，这个人很多年前我跟他打过交道，此人心机很深，心狠手毒，他要一旦得了势，必然会伤害刘双儿。
1: 哼，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啊，你在盘石堡待过。
2: 是啊，我参加革命以后，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清楚啊。
1: 我又不是苏区保卫部的，在这审查异端分子呢。我是说，你救过刘双，又和秦少武是好朋友吗？现在人家丈夫没有了，你是不是
2: 胡说八道？我全是为了稳定盘石堡的局面，是为了壮大我们的队伍。当然了，我也希望我能够为林军长分担些困难。你把话扯哪儿去了？说正题。
1: 好，那你想怎么帮刘双？

0: 彻底解决秦彪，一劳永逸。暗杀！恭喜秦队长。我有什么喜啊？让你大半夜的来贺喜？<笑>
1: 秦少武死了，秦队长当堡主了。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谁想挡也挡不住。<笑>
0: 所以嘛，我们救国军，一来呢是想秦队长贺喜，二来呢是想交你这个朋友。哼，
1: 谢了，只要不是夜猫子进宅就行了。这话怎么讲？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0: 那要真是这样呢？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是，秦队长荣登堡主，恐怕不那么方便。
1: 哼，笑话。
0: 不是笑话，是真话。秦队长，磐石堡的自卫队

0: 掌握在柳双儿手里，他会轻易让你当堡主？
1: 刺猬队是打仗用的，谁当堡主可是宗祠说了算。
0: 秦队长大意了，我还知道金四军的司令已经去过宗祠，逼迫四个族老推柳双儿做堡主。
1: 那不用管，潘志宝是不会听官兵的。
0: 哎呀，我的秦大队长，你那边黄历啊老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新四军在上清江抗战，以老大自居，岂能不罩着你潘石宝？人家是为抗战，你家祖制管什么用？就是罩着他四个族老，四个族老也不敢放屁。
2: 明天秦彪会被秦少武选墓地，是个好机会。
3: 华夏是真不是个小事儿，
4: 必须告诉司令，
2: 绝不能报告。
4: 林司令不会同意的。
2: 大刘，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战友？
3: 你是记性不好还是忘恩负义？哪次有危险的事没跟你在一起啊？
2: 好，我决定了，为了我们新四军在上清江的抗战大计，也为了柳双儿，秘密处决秦彪。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什么条件？
0: 条件一，你做了堡主，潘石宝必须依附我救国军。当然了，可以考虑先暗后明，打跑了日本人，少不了你这个堡主和潘石宝的风光和好处。条件二，不得害了柳双儿的性命，把他赶出潘石宝就好。
1: 为什么不能要柳双儿的性命？
0: 这你别管，照着做就行。
1: 好吧，说说你帮我的办法。
0: 我们帮你制造个事端，把新四军的人赶出潘石堡，断了柳双儿的依靠。没有了新四军捣乱，四个族老就会依照组织推举你为潘石堡堡主。
5: 我们救国军
0: 也会以政府军的名义向柳双儿施加压力。你当上堡主后的事儿
5: 就不用我教了吧？
1: 你教老子通匪？
0: 放屁！
5: 我们现在是国军，正牌的国军。你小子孤陋寡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们黑风洞的救国军是在三江战区长官部备过案的，
0: 后台是军统，懂吗你？话又倒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和新四军一道帮助柳双儿。那么你的下场就只有两个，要么夹着尾巴装孙子，装到你老死；要么不服，被柳双儿整死。你死了，柳双儿也不会把你埋进秦氏祖坟，同秦少武作伴，让你小子落个死无葬身之地。
1: 好吧，老子答应你。说说你有什么办法赶走新四军的人？
0: 这就对了，我的秦大队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好。咱们说正经事儿，你最近可有外出的机会？最好是公差。
1: 有，秦少武下葬，墓地我选。
0: 好，你多带几个人去。
5: 我打你的黑枪。
1: 嗯，
0: 担保伤不着你，给你留下证据。你拿到证据后，和你带去的人一起向四个族老控告新四军谋杀。新四军支持柳双儿，你又是他最大的威胁，这出苦肉计四个族老一定会信。

到那个时候，韩世宝公愤，你们祖上不与官兵为伍的皇历就真的要发挥作用了。新四军不滚蛋才怪，就是我们国军也有了指责新四军干预民族事务、搅乱抗战局面的口实。

0: 不杀柳生儿。
1: 你刚才都听见了，杀不了。
0: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他？
2: 我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啊！他刚才说什么你没听见吗？就我军真要帮了柳双儿，我会是什么后果？就等着柳双儿杀我吧！
0: 秦彪，柳双儿不死，我绝不会是你的人。你什么时候杀了柳双儿，我什么时候就是你的人。
1: 等等。我答应你，但是你要记住，刚才的话你全都听见了，你可不要坏了老子的事儿。

0: 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我们的祖先就葬在这里，就让秦少武和祖宗们做个伴吧。老堡主也在上面，正好照着秦少武这个魂蛋。
1: 表爷，他去了，你来了。您老要是当了堡主，可别忘了兄弟们都是你的人呐。
0: 放心吧，亏不了弟兄们，尤其是二分队的兄弟们。以后跟着我好好干。
2: 谢谢表爷，
3: 谢谢表爷，谢谢表爷。
4: 有刺客，快追！快！
5: 快！
1: 跑了！
4: 我四处搜。
6: 是是是。
4: 队长。爷爷，别开看，这是什么东西？

0: 大刘来了，你打还是我打？
1: 我打秦彪，你阻击，吓唬吓就可以，别伤到别人。

一定是新四军在河滩那边没有得手，所以在此伏击暗杀表演。

1: 说好了在墓地打黑枪，不能伤了老子，不能伤了老子！你们为什么在半路上又设下埋伏啊？谁想要了老子的性命？
2: 老五，到底怎么回事？
3: 大哥，秦队长，我和我的弟兄们真的不知道这半道上设伏他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啥，我和司令都相信我们的兄弟不会欺骗我们的。你呢，也不要着急，这件事情要不查个水落石出，对你我双方都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倒便宜了想真正暗算你的人。
1: 哎，会不会是柳双儿对秦队长下的黑手啊？不可能。 这么多年，韩氏把那人都清楚，他绝对不会干这些背后打黑枪的事儿。再说了，他要真冲我开枪，就他那把神枪，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坐不在诸位面前了。秦队长，先别着急啊，你好好想想，在半道上你遭遇暗算，就没什么新的发现。
2: 有，你们看，这是分别在两次犯罪现场捡到的。
3: 大哥，这个灰色布条是我留的，秦子军的军装，可这个弹壳，我就不知道了。
0: 秦队长，这么说，这颗子弹是你在遭遇第二次袭击的时候捡到的？
2: 没错，老子的人冲上去，刺客早就跑了，就捡到了这个。<笑>
0: 老二，你看，真是天意，天意呀！<笑>秦队长，这种子弹。
3: 不是正规的兵工厂所造，这是用过的弹壳重新填药加装底火。秦队长，我当年当匪的时候，这种土办法是经常用，当时缺少子弹嘛。我现在可是救国军，那军备都是军区的崭新的，都是兵工厂生产的。现在在上清江，能使用这种土办法的，只有他新四军。秦队长。
4: 你以为呢？看来新四军真要对我下手了。林司令，这些个物件全同你们新四军有关，难道这也是巧合？
5: 就凭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能断定新四军暗杀秦彪？我倒要问问。
4: 有谁会穿着自己部队的军装去搞暗杀？岂不是愚蠢之至，不达自招？
6: 那这几个弹壳你作何解释啊？
4: 上清江能造土子弹的，可不止新四军一家，就是随便捡几个，也不足为奇。
7: 既然杀的竟然敢谋害我潘世豹的后生，乡亲们，让他们交出凶手！
4: 滚出潘世豹！各位族老，我对这件事情会严重的关切，更会配合潘世豹积极调查、澄清真相。但是你们现在这样的做法，却对新四军不公不允。要是由此引发不好的后果，你们可要把责任想清楚。
8: 林司令言之有理啊，我看这事儿啊，这样，曙光，我有话要说。
2: 贤侄有什么话？
8: 林司令，我给您说件事儿，也许对调查这件案子的真相会有所帮助。
4: 你说，
8: 这位宋先生。 当年久居潘世宝大宅，是潘世宝人人都知道、都认识的人。
9: 金彪啊，这同今天的暗杀有什么关系啊？
8: 关系大了。当年宋先生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潘世宝？

0: 我想，这也不是个什么秘密的事儿。是因为他和柳双儿不干不净，在堡主大人闹下了丑闻。秦少武念你朋友一场，没有杀你，所以才逼你离开了盘石堡，平息了事态。
1: 秦彪，你胡说八道！
2: 夫人，什么事儿？
1: 新四军的人在宗祠被围攻了。什么人
2: 围攻的？
1: 秦彪被人暗杀，怀疑是新四军干的，弄得全盘石堡都知道了。现在在宗祠围攻的全是老乡亲，一定是秦彪在暗中蛊惑的。
2: 你现在马上带着自卫队去宗祠，一定要确保明司陵园和新四军的安全。
1: 是。
2: 刘双，凌风不会干这样的蠢事，肯定是有人捣鬼，嫁祸新四军。我担心的倒是跟姐姐不一样，我觉得是宋妍。她，我明白了，她是为了你。她这么做真是蠢呐，不但帮不上我的忙。
0: 反而会害了新四军。他为了你，还真有那么点血性和义气。当年发生在盘石堡大宅的这桩丑闻，人人皆知，连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你还敢抵赖吗？啊！
1: 你，
0: 是。现在秦少武死了，可你宋先生却代表新四军来吊唁。 而我秦彪呢？我秦彪显然就是柳双儿继续控制盘石堡权力的最大障碍。林司令，咱们大家可不可以这样推断一下？柳双儿和宋先生俩人旧情未了，所以指使宋先生前来刺杀我秦彪。
1: 你，秦彪，你这个小人，我不许你污蔑柳双儿！
0: 怎么，想动武？看来我是说到你的痛处了啊！奉夫人的命令，来保护林司令和新四军的弟兄。秦队长，你要是不听招呼，我马上下了你们的枪。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
1: 老子还没什么不敢的呢，下了你的枪！
3: 不要冲动，
4: 秦彪，
3: 大栓，你们还是秦氏后人吗？啊，眼里还有没有宗祠？还有没有我们四位族老？快把枪放下。 宗祠自会为自家兄弟做主的，林司令啊，新四军的好汉们啊，我盘石堡自古啊就留有遗训，不与官兵为伍啊。只是呢，因为此次啊在三江战场上，你们搭救了盘石堡的子弟，又十分虔诚的为少武来吊孝。 所以呢，我们才把你们当成贵客呀，细心的款待。但是很遗憾，为了不祸及盘石堡子弟，族人自相成仇，我们四位族老啊，不得不以宗祠的名义宣布你们为不受欢迎的人啊。林司令，请你带领你的属下速速离开盘石堡，以免祸端。 林司令，日后抗战，我们还是同盟啊！老朽拜托了啊！
1: 您请起啊！我尊重盘石堡宗祠的。

0: 荒唐。荒唐之至。宋岩，你参加革命的时间有多长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自民国21年以后，我党的周副主席就对全党下过严令，除非制裁组织内部危害极其严重的叛徒，绝不允许以暗杀的手段对付敌人，并将他作为了一条铁的纪律。暗杀会使一个政党背负恐怖的嫌疑，会使我们党在全体民众中的声誉遭到破坏，你知道吗？
1: 姐姐，姐姐，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林司令在骂宋先生，越骂越凶，怕是要……
2: 他说，宋岩怕是要吃军法。侯军中不但有思想工作，也有军法，也会杀人。快，突厥！
0: 宋岩，今天这个时间，严重影响了我们新四军支队在上清江的抗战全局，实实在在是你不经请示任意践踏军纪的后果。我代表新四军支队党委宣布，你们俩被监管，回到部队接受制裁。警务员
3: 到，
0: 下他们的枪。
3: 是。

0: 司令，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1: 出去，这是队伍上的事，和你没有关系。既然你们在磐石堡，我想我就有权利说几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 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
4: 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 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

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

0: 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

0: 堂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0: 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

0: 堂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你也清楚，宋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1: 以个人的情感左右革命事业，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你还想证实秦彪说的没错是吗？
0: 是，是我让宋岩去杀了秦彪的。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2: 不，淑儿，你就胡说，这事跟你没关系。军长，你别听他的。
1: 刘双，你现在不是我的兵了，我无权处罚你。但对宋岩，七四军有自己的军纪和军法，你无权干涉，请你好自为之。
2: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宋岩，你把枪放下，先把枪放下。
3: 住手！一个大男人敢爱敢恨，为什么不把事情讲清楚了再死？
4: 林局长，如果我告诉你，宋岩暗杀秦彪背后还有阴谋呢，杀了宋岩成全了对手的阴谋，是不是仇者快亲者痛？
1: 新四军的人即刻撤离磐石堡。

0: 谢谢。
1: 谢谢。

0: 司令他们走了，秦彪该用宗慈势力对我下手了。双，把救国军赶走，说明你的势力还是比他强。我跟姐姐想到一块儿了。他们这一走啊，你这里安静多了。不过我得提醒你，韩世宝不流血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 还有，秦彪仗着秦氏血脉传承想当堡主，你不能让他得逞，你得逼他铤而走险。论起动武，他可不是你的对手。双，少武走了，让你一个女人支撑这么庞大的家业。 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你得让自己强大，不能让他们看不起你，小看了你，你得让他们害怕你。生于乱世，这是我们姐妹两个唯一的出路。
1: 现在其他的我没有心思管，都等以后再说吧。我想，先让少武出土为安。

0: 哎，坐下，你有功啊，让我来
1: 给凌风去送行。我看你是忘了旧恨呐。
2: 这把新四军逼走了，你也很高兴？
0: 这话说的我高兴什么？这是人家盘石堡的家务事儿。
2: 你敢说你没在人家的家务事上动过手脚？
0: 哎呀，夫人呐、啊，你怎么胳膊肘总往外拐呀、啊？这一会儿拐向柳霜，一会儿拐向新四军，就是不往咱们的救国军上拐。你说，
2: 那是因为救国军让我气不顺。秦尚锁，你要是想表示没有拆我姐妹柳霜儿的台，那明天就跟我一起离开盘石堡。
3: 不走，
4: 我不走。我在盘石堡待着挺舒服的，
3: 不去哪儿都不去。
2: 你舒服了，可有人不舒服。
3: 谁不舒服啊？
2: 你明知故问啊！柳霜儿不舒服，秦彪不舒服。我说，你能不能讲点江湖道义啊？给人腾出个地方来，让柳霜儿和秦彪单打独斗，见个高低。就算你不走，也会有人赶你走。你要是赖着呢，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可不要忘了跟你说的啊，你要是敢落井下石伤害柳霜儿，一定饶不了你。

0: 二哥，算上少武，咱秦氏宗祠延续多少代了？哎，楚庄王三年，庄王行旅发兵，击垮了百户联盟，秦氏家族啊，在这上清江已经落地生根，哎，数不清了。哎，
1: 各位叔公，潘族谱呢？
0: 贤侄有事啊。
1: 诸位叔公，这堡主的事儿，该有一个说法了吧？
0: 以主之为凭，当然非贤侄莫属了。那宗祠为什么还不昭告全保父老，举行大典大礼，把柳双儿请出堡主大宅呢？贤侄啊，说的简单，堡主大宅可还有个人。
1: 在那里？谁呀？
0: 秦少武，尸骨未寒，相煎何急？
1: 那就请诸位叔公把你们的意思告诉给秦彪。贤侄若不肯背上相煎何急的骂名。 就要先为已故堡主隆重出殡，入土为安，再行新任堡主大殿大礼。那好吧，不过要快点。
2: 夫人来了，各位。 是在商量少武下葬的事吗？正是，算的日子也到了。隆重一些，也许少武是历代堡主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要让全堡的父老乡亲永远都忘不了他。
0: 既然夫人发话，我们速办。在少武下葬之前，你们先办一件事儿。请夫人示下。
2: 请救国军的人离开盘石堡。
1: 怎么？是不是夫人看到新四军走了，就嫌救国军碍眼了？
2: 各位族老们说呢？夫人言之有理，依照先祖遗训，当请他们离开。好，我等着。

0: 你们不能稳请他们出境，那我就只好请自卫队武请他们离开磐石堡了。
1: 夫人切莫动怒动怒啊，能办到，一定能办到。今天就请他们离开磐石堡。

0: 商议堡主程奇呀、啊，柳霜这一关我怕是不好过呀。
1: 他名不正言不顺，我们还能怕他？
2: 丧夫之痛，我等当担待些啊，不要过分刺激，好言相劝，让他接受组织便是。
3: 对，二哥说的是，组织既在，当以礼服人，万万不可动了干戈呀。
4: 叔伯，奴婢杜鹃给各位请安了。
2: 夫人呐，
4: 回族老夫人有孕，反应得很厉害，已经卧床了。
3: 什么时候这事儿？
4: 已经好几天了，昨天晚上就撑不住了。哦，夫人有话，新任堡主的事情，请各位族老尽管意，把结果告诉他就行了。
5: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各位叔公，你们都听清楚了，让我们再议。你们是什么意思呢？
2: 依组织啊，堡主有后，当承袭。
5: 什么？您就议出这么个结果来？
2: 夫人有堡主的骨血在身，当继续掌管磐石堡氏族权力。幸事啊，磐石堡宗祠之幸事，少终于有了后人。
6: 二哥言之过早了吧？那也得看他能不能生出个儿子了。
2: 啊，五弟说的有道理啊，待十月怀胎后，新堡主之人自见分晓。
5: 十月怀胎呀、啊，他要是真是生下个儿子来，那堡主的位置可就一代一代被他们相传下去了。
7: 你总不会指望我再投一次孩子吧？
5: 哼，老子才没那个耐心等他生出个什么东西来。他现在不是已经怀孕了吗？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让他和他肚里的孽种一起去见秦少。
7: 你要杀人？
5: 韩世宝的事情不流点血能解决问题吗？
7: 事情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吗？四位总队听谁的？再说你那二分队百十来号人也未必全听你的。

0: 人有孕在身，你们粗手笨脚的，以后我亲自服侍就是了。
1: 是
0: 啊。你也退下吧。
1: 是。
0: 秦彪一定是恼火了。
2: 我现在，我就怕他不恼火呢。
0: 我为姐姐保驾。
2: 不用了，你照常的吃喝玩耍。秦彪没胆量混进大宅来暗算我。
0: 那是，姐姐那两把神枪下一把他给吓死了。
2: 杜鹃，你去大张旗鼓的吩咐秦大栓，派人去京口达三江商行给我买些保胎药来。
0: 姐姐真要吃啊？
2: 你说呢？休息吧。

0: 什么事儿？
1: 哦，魏夫人在京口采办的宝钗要回了。
0: 寨子那边什么情况？
1: 自卫队正在抓紧操练，加修工事。夫人，全堡的父老乡亲都在为您和未出世的小少爷祈福呢。
0: 那代我好好谢谢父老乡亲们，也顺便告诉他们，我和孩子都好着呢。
1: 是，夫人。
0: 这是什么？
1: 嗨，差点把最要紧的事忘了。这是宋岩托我捎给您的，还有这封信。
0: 好，你先下去吧。
1: 是。
2: 双儿，上新疆口口相传义犬寻主的故事，可见少武的葬礼悲怆隆重，感动了神灵。我为没能最后送走少武深感伤痛，但却在这个故事中受到启迪。这只小狗就叫赛虎吧，让它陪着你，见证我们和少武那些难忘的日子，那段奇特的经历。若能见到真妹子，代为问候。宋言匆匆。

0: 兄弟们别开枪，我是来见你们大当家的。
1: 什么人？
0: 啊，武当家的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认识兄弟我了。
1: 哦，原来是秦队长啊。放心。

0: 秦彪来者不善呐，他给我出了个难题。天爷大哥，这小子越是走投无路，就越是咱们收服盘石堡的良机呀！
1: 人呢？
0: 哦，在我的防军猫着呢，我可不敢再来黑风洞，让嫂夫人撞见。
1: 好，
0: 既然来了，会会他。
2: 你的意思是用兵变解决掉这个柳霜？哼。

0: 那我总不能等他生了儿子日后收拾我吧。
1: 母以子贵，我看您小子是熬不出头了。好，我答应你，但我有条件。
0: 不就是磐石堡一夫黑风洞吗？老子答应你就是。
1: 那是自然。我还有个条件，到时候我的部队秘密下山，等你兵变开始后，我的部队就在磐石堡外面佯攻，牵住他的主力部队，协助你攻入堡主大宅。
2: 老大的意思是，我们的部队穿着便装，让人认不出是救国军在帮你。
0: 啊，我明白了，大当家的这样做是为了对夫人有个交代吧？
1: 明白就好。我不能只顾帮了你，让我自己的后院着火吧？
0: 行，我只要抢占堡主大宅，拿下柳双儿，就算大功告成。
1: 还有个麻烦事儿啊。
0: 大当家，请说。
1: 这柳双的命。
0: 嗨，到时候只要他不做殊死抵抗，我秦彪保证礼送他出磐石堡。
1: 礼送？看来你对这个柳双还不是很了解啊。礼送？
0: 现在的情况也许不同了。
1: 说，
0: 他已经有了身孕，这女人呢是一种氏族的动物，为了孩子的安全，我想也许他会屈服的。
3: 一群汉子为了个女人耽误大事，真没出息。我妈错了吗？

0: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果然是个俊俏的妹子啊！秦队长，带个妹子上山，是不是想让她和老五我联姻啊？
1: 放屁！我告诉你啊，一环是我的内人，到时候在关隘外接应大当家的援军。
0: 秦彪，柳双儿不死，我绝不是你的人。你们谁要是能杀了柳双儿，我一定把身子给他。啊，大当家的，哎呀，大当家的，听我说啊，玉环说的没错，谋大事者。
2: 切不要顾及女人。我不明白，大当家的为什么对柳双儿的性命看得那么重要。如果柳双儿不死，日后知道大当家的暗中帮助了我，你就不怕他报复你？
3: 老大，就冲这水灵的妹子，柳双儿也不可留。只要瞒住嫂夫人，他就没有理由怪到咱们头上来。
4: 就看他柳双的造化了。哎呀，安禅，先把这个缠完，再缠一卷。姐，缠那么多愁死了，你不难受啊？
5: 你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多长时间肚子应该多大，傻丫头，你傻笑什么呀？这个戏要是演穿帮了，有的咱们俩哭了，快点，
4: 不能，挺像的。

0: 夫人。
1: 啊，知道了。
0: 夫人，风声紧了。
1: 是秦彪吗？
0: 是的，夫人。丁梢的弟兄说，昨天一整天都没见他露面，今天凌晨却突然从寨外回来了，一刻未停，把二分队的大小头目都招到了家里。
1: 依你看呢？
0: 他去寨外干什么我不知道，但一早回来就把心腹亲信招到家里密谈，说明事情很急。
1: 怎么说，他是要动武了？
0: 夫人，您现在身子骨不方便，一定要提防他趁此机会狗急跳墙。
1: 大栓，现在马上通知一分队秘密进入大宅，大宅的前宅后宅全部加强戒备，再跟三分队四分队的分队长打个招呼，大宅这边一旦有什么动静，让他们马上赶过来。
0: 是的，夫人，我这就去办。
1: 还有，记住保密。
0: 是。
2: 夫人，这秦彪会动武吗？
1: 现在我就怕他不动武，他要再不动武，咱们这戏就演不下去了。
3: 今天晚上势必流血，
4: 势必流血。
3: 别说柳双儿不会屈服了，今天就算他求我，我也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潘石堡。
2: 没想到秦尚武的一场婚变造成的就是灭门之灾，这堡主的位置竟让你背叛宗族，成了逆贼。
3: 看来你生在上清江，并不了解上清江的人。顺则昌，逆则亡，伺候舒服了是顺民，惹恼了就是逆匪。民匪的界限比纸还要薄，你记住，天一黑你就出发到前关驿外，务必接应上黑风洞的队伍，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抓稳，哎，腰挺直了。好，看前边，瞄准了没？好好练啊，长大以后妈妈就把这个枪传给你。
5: 我不要，我要爸爸那儿的枪，大官拿的。
1: 你个臭小子。啊，
6: 夫人，黑风崖武当家的四中队突然下山了。
1: 去哪儿了？
6: 不知道，但是应该挺保密的，他们全都换成便衣了。
1: 好你个秦尚武，果真当着我的面一套背后又是他。
6: 夫人，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盘石堡？
1: 盘石堡有人要叛乱。
6: 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通知柳夫人他们呀？
1: 柳双儿会有防范，要黑风洞的队伍去援手，说明叛乱的人数还不多，咱们只要追回四中队，应该就能帮助柳双儿。走，随我下山。
6: 哎，夫人且慢，四中队下山一定是大当家同意的，如果夫人现在去追，武当家的一定仗着大当家的不会听夫人的，如果我们现在要拦不住他们，那可就要坏大事啊。夫人
1: 有道理，看来这次打鬼得请钟馗了。
6: 啊，
1: 天赐过来。马凳子，
7: 哎，
1: 备马，
7: 哎，
8: 好儿子，过来，来，爸爸听懂。小兔崽子啊，敢动老子家，来，爹教你打枪。彪彪彪彪，
5: 娘教我打枪。

0: 劣等枪是黑风洞最棒的。
1: 对了，哎，臭小子，就你敢动老子枪，老小号令上跪，知道吗？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

0: 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痰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

0: 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副站长，
7: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6: 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
8: 凌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同志们，上！别动！放下武器的免死，
13: 兄弟们，

0: 你的四中队离开黑风崖。
1: 武当家的，咱们约好的事情，你要是撒手，秦彪屈死事小，你们黑风洞还算江湖上的人吗？
2: 曹夫人，这军令可是司令下的呀。 老五，今天就跟你死扛了！你要是毙了我老五，我也不敢违抗军令呀！弟兄们，给我攻击隘口！
0: 好，那我就让大当家的跟你说话。
2: 你小子朝令夕改，拿你兄弟的命，耍着玩呀你！

0: 马凳子，夫人，把这个女人留给柳少。赵云，前面没路了，怎么办？进来！快点！停掉！放下武器！
1: 你好汉做事好汉当，少拉几个盘石堡弟兄垫背。
2: 表爷，我们的援军呢？
3: 我儿子打得被这半天出卖了。
1: 让开！
0: 夫人，
1: 剩下人不多了，全是死硬分子，不可投降。那就全部消灭，一个也别留。是。
0: 子卫队，听令，集中火力，彻底消灭叛逆！
2: 且慢！慢着！夫人，何以大动干戈呀？那你应该去问问秦彪就知道了。
0: 夫人，你的身孕……
2: 这个不重要，等我处置了秦彪。
0: 自会跟你们解释的。哎呀，夫人，不可呀，不可！秦彪是宗子一脉，你们又都是磐石堡子弟，夫人容情，我说服他们，让他们投降。那好，给你三分钟，如果他们不投降，就全部消灭。
4: 秦彪，你个孽障，放下武器，走出来！ 好汉不吃眼前亏，宗祠自会为你们做主的，秦氏宗族不可以自相残杀的。出来，听见没有？滚出来！哎呦，你个孽子！

0: 孽障啊，孽障！违背祖训，勾结土匪，出卖山寨，族规不容。嘿，
1: 老人家们都明白了吧？不过呀，四大队已经给我们夫人带回山寨了。今后啊，潘石宝跟黑风洞还是朋友。
2: 大栓，把他先压下去。
3: 是。
0: 夫人，秦彪一伙已经缴械投降，夫人当如何发落啊？
2: 把他们先压在水牢，你们再好好查查族规，咱们明天再议。
1: 还不快走，我还有话要跟夫人说呢。

0: 来，快跟我说说你们家夫人。我们家夫人知道情况的时候啊，武当家的已经带着四大队下山了，而且还化了妆。
1: 真悬啊！亏得及时赶到，可照这么说，这半天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当家的一定知道，要不然四大队可不敢轻易下山。
0: 不过我们家夫人急中生智，她骗走大当家的枪，假四军令，这才镇住了武当家的。
1: 陈姐姐有危险了，
0: 夫人，您有什么办法吗？你过来。啊，夫人放心，我一定在黑风垭口接应夫人。快下山吧。哎。
1: 大帅，
2: 在。
1: 集合磐石堡的自卫队精锐，明天改往黑风洞。
2: 是。

0: 你们这些拆台拆伙耍弄兄弟，你还像不像个大当家的？像不像个国军司令？
1: 老五说这话是当真吗？是。真妹子，你知道你现在是谁吗？你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副司令。
2: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个臭娘们儿，
1: 教唆儿子骗了老子，想假传军令，罪不可赦。你听着，当着众位兄弟的面儿。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3: 柳夫人！哎，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为大家的，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穿着这个狗皮，黑风洞的江湖道义就不该讲了是吗？秦良锁，如果你能当众承认这件事儿，那么我真妹子就跟这块巨一扁一样的下场。
1: 大哥，巨一是黑风洞的立冬之本呐。
2: 夫人，夫人，夫人，大当家的潘世宝、柳夫人前来拜访，已经在洞口了。
0: 迎驾。
3: 柳少干什么来？
1: 是啊，来了多少人？怎么就闯过来黑风崖呢？

0: 大当家的，春姐姐，我们盘石堡刚刚平息了秦彪的叛乱，按惯例，我这个当家的备下一些薄礼，特别来感谢各位的关照。
1: 石娃，别站着说话了，来坐。
2: 来了。

0: 这几箱银元和洞外三个月的军需，请大当家和黑风洞的兄弟们笑纳，交个朋友。
1: 老大，其实这秦彪这小子叛乱，我们黑风洞也没帮上什么大忙，这么重的礼，不敢当，不敢当，惭愧惭愧。
2: 大当家的不必客气，收拾几个毛贼，我的自卫队还是富富有余的，哪里敢劳动黑风洞的兄弟呢？ 大当家能帮个忙就算是仗义。抬上来，大当家的，请吧。
3: 嘿，夫人，聚义，好。

0: 可算来了，赶快想办法让我出去呀！秦彪啊，秦彪，你罪孽太重，死有余辜。哎呀，叔伯可不是那样啊！他柳川上想独霸我们秦氏宗祠的基业，这事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小侄我铤而走险，也是为了秦氏宗祠清理门户啊！你们可不能不管了啊！
1: 可是，在潘氏堡父老乡亲的眼里呀，你却在勾结土匪。
2: 颠覆祖宗基业！
3: 哎呀，可不是那意思，我寻到什么呀？你们最了解的呀！啊，叔父，赶快想办法让我出去，赶快救我出去啊！
4: 夫人，您回来了。
3: 夫人，四位族老正在水牢探视秦彪呢。
4: 夫人，
5: 他们一定会找你为秦彪说情的。
4: 那他们会失去的更多。杜鹃。
6: 回后咱换个装歇口气。好嘞。谁？堡主大宅中的水牢，不是早就被少武给废弃了吗？
7: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这是柳双儿为秦彪重新破了例。哦，
6: 他诈称怀孕，戏弄了我们几个老朽。
7: 更是戏弄了秦彪啊！算你的，怕就是今天这个结果呀！你说少武咱试试啊，他端庄贤淑，恭俭礼让，可是个仆子一样心肠的人，何以在一个间就变得如此了？心狠手辣，心狠手辣哦！秦彪，小命休矣！
6: 听说他带着几箱银元，押了20车粮草去了黑风洞。哼，莫不是他想同这半天同流合污，同山为匪吧？哼，
8: 那你们倒是想错喽。他这是远交近攻，巩固他在盘石堡的地位。
7: 二哥，虽说秦彪兵变夺权做的是有点过激，但终究还是为了我们盘氏堡秦氏基业不至于落到一个外姓女人的手中啊！无论如何，秦彪也是我们秦氏。

宗祠的一脉后裔，绝不能让他柳霜随心所欲，斩草除根呐！

0: 夫人，那些参加反叛的，按照您的吩咐，由家人聚保后，都领回去了。
1: 协从不问，守恶必办。
0: 夫人，姑念秦彪啊，是秦氏宗祠一脉后人，又是少武嫡亲堂兄，既然能够主动缴械，终止叛乱。请夫人酌情，就饶他一命吧。
1: 我饶谁，也没打算饶了他。
2: 夫人，我等四个族老联名聚宝，请夫人务必给我们宗祠族老会留下个情面。
1: 你们自称老朽，倒是提醒了。秦彪叛乱，你们族老会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制止防范了。看来啊，你们真该安心养老了。
0: 夫人何出此言呢？
1: 秦彪叛乱图的就是保主这个权力，我镇压他保住了这个权力。现在你们四位族老甘愿为秦彪聚宝，就说明你们承认了对这个后人的监管不力，那就同样负有责任。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来当这个堡主，你们四个族老所能做的就是召开保民大会，张榜安民，承认事实。
2: 你夫人如此跋扈，剥夺我等权利，凭什么？
3: 凭什么？
1: 凭什么？凭我手里的枪杆子。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你们空着手离开这儿。秦彪这个人你们可以带走，剥夺兵权和一切权利，以后他还继续由你们监管。你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教他老老实实的做人了。好了，如果各位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恕我不恭，先告辞了。

0: 让我快点死。也许少武还没有走远，如果你能成全我们做一对阴间夫妻，我会感谢你。
1: 叛乱的是秦彪，你没有必要搭上一条命，我会放了你。
0: 因为你赢了是吗？
1: 是因为你曾经对少武的那段情。
0: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秦彪都招了是吗？你让我活着是想知道你孩子的下落。
1: 秦一环，那也是少武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还活在这世上，我这个做母亲的就绝不能让他独自承受世间的痛苦。
0: 你想知道我的感受吗？

0: 感受，一定是让我难受。
1: 你说对了。小秦阳，是你和秦少武种在我心里最大的伤痛。也许他死了，也许他还活着，可是对你都是最残忍的折磨。

0: 小姐，大小姐，
1: 皇儿，宗祠张榜安民，良才之道，亦是情标的同案。妈连夜往大宅赶，就是来同柳双儿拼老命的。怎么，他把你放了？看来他还念着点亲戚。
2: 不，他念的是他儿子
1: 小青阳。皇儿，莫非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你没事就好，走，
3: 快跟妈回家。
2: 妈，我不能跟你回去。
1: 为什么？你不是没事了吗？
2: 事儿没完，我还得报仇。怪玉皇不能孝敬您了。
3: 皇，你别走。皇儿，你别走。
4: 这样也许会留下一个永远的敌人，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秦玉环是唯一能够找到孩子的线索，为了孩子，我别无选择。
5: 二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多包涵啊。
6: 周老板，这位是小岛先生，是日本千岛株式会社著名的企业家，此次和你小小的商号联手做桐油生意，是高抬你了。
7: 承蒙方主任抬，小号心中有数。
8: 上清江的桐油闻名遐迩，可你们这一带山里的支那人却用它做漆木盆、油便等，这实属浪费资源，这也让你们少了大把挣钱的机会。
7: 鄙人聆听小岛先生的教诲。
8: 周老板，上清江的桐油我全要，我要垄断它，你得明白。
7: 明白。
6: 明白就好，赶快组织货源，繁荣三江商贸是我这个三江绥靖公署的主任义不容辞的责任呐。
7: 是，小号当尽力而为。
5: 方主任，小岛先生，恕不远送。
8: 合作愉快。
5: 愉快愉快，
8: 告辞。

0: 小姐，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方七佛？
0: 你说呢？
1: 方七佛是三江有名的大汉奸，你杀他一定不是坏人。
0: 好聪明的妹子。
1: 那你帮人报仇吗？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什么人。
1: 这话怎么讲？
0: 凡是违背我们组织意志的人，我们都杀。
1: 你们是个组织？
0: 对。
1: 那如果我是你们组织的人，我的仇人，你们杀吗？

0: 姐姐，小川，姐姐，这么隆重，你这还让你亲自迎接我们？
1: 当然了，我是来迎姐姐的。走。什么抗日三联盟？一个女堡主，一只破破烂烂的新四军而已。哼，上清江，唯独咱救国军才是正宗。大哥，你这个国军的中校司令，却被凌峰呼来唤去。
2: 跑到这磐石堡来议事，嘿，这就是凌峰处事的微妙之处啊！他们是共党，来黑风洞不方便；而我们是国军，去他们的营地也不妥。只有这磐石堡是中间环节，彼此都安心呐。你个老二，说这些有不求有，咱现在得想想，哎，他为什么招咱来？咱得怎么应付他们？哎，这才是真的，哎。
3: 怎么搞的？老三、老四怎么还没跟上？不管了，咱走。驾！走！驾！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干得好！啊，哦，擒拿格斗没有固定的套路，甚至没有力道，有的只是心狠准确，一招制胜。来，跟我来。

0: 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在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本档栏目呢，整套
4: 98枚，
0: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

0: 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枚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1: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

0: 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风吹麦成浪，蝉鸣夏始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芒种节气，祝大家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还会继续持续，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华北地区则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从明天开始，我国南方地区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将会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也会自北向南得到缓解。再具体来看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9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20度，六盘水阵雨，25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7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6到16度，铜仁多云，32到23度，海里多云，31到22度，都匀多云，30到20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20度，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这个东西叫氰化钾，无色无味，一旦被人吞服，会立刻毙命，是暗杀中常用而又十分见效的武器。

0: 铜油是舰船极好的保护层，防腐性等超过任何漆料，对海水侵蚀舰船的保护作用是其他漆料无法相比的。日本千岛株式会社是以经商外衣为掩护的特务组织，他们通过磐石堡在京口的达三江商行大量的收购铜油。
1: 其目的是军用。哼，做梦去，媳妇儿，他小鬼子休想送他上清江拿走他娘一桶铜油。
2: 林司令，你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让我们弟兄几个跑了大半天的山路吗？
3: 请各位来商议，是如何有组织的在上清江帮着日本人收购铜油。
2: 林司令，这是什么话啊？
0: 就冲你这句话，给你新四军安个资级的罪名不足为过吧？你这可是汉奸的行为！秦司令，这顶帽子可是大了点吧？我们在敌后抗战，新四军、救国军以及上清江所有的抗日武装，经费紧张，物资匮乏，这是严重的事实。我们的办法是利用日本人对上清江桐油的需求。 把敌人的钱拿过来，来对付敌人，也可以利用这种通道，把敌人封锁的物资转运进山，支持抗日武装。至于说铜油卖给日本人以后，他能不能顺利的运出上清江大山，那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2: 高，真他娘高！哎呀，你林司令这叫将计就计啊！
0: 还是新四军是深谋远虑啊！钱司令客气了，依据这个方案，磐石堡在京口的达三江商行，将在前面同日本人接洽铜油生意，等拿到铜油的一付款后，秘密运抵上清江。
4: 来，进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
5: 卧房。
4: 没错，也是男人丧失立场、放弃抵抗的地方。色诱是刺探敌人情报、刺杀敌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男特工所不能完成的。玉环同志。 温柔乡往往是男人最疏于防范的陷阱。你的外形具备这个条件，身体是女人最强大的武器。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
5: 这跟我复仇有什么关系？
4: 站住！

想想你的仇恨，你的仇人夺走了你的一切，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想要复仇，还装什么真女？把衣服脱掉，服从命令。脱。

0: 把刚才发生的一切看作是国恨家仇，看作是同敌人决生死的手段，你心里和生理的障碍都混结出来。从我救你的那天起，你就知道柳双儿是谁。
1: 也知道我和他之间的仇恨有多深，可你却一直在利用我。你的仇，我答应帮你报，但不是现在。
2: 我准备以达三江商行后台老板的身份亲自去办。
3: 韩世宝是个土著氏族，在方七佛和日本人的眼里，概念比较模糊，是以单次任务。这个秘密进山的物资，既然这三方都有份，我看咱们救国军，哎，也该出人帮办，对不对？这样，老五，
4: 在，
3: 你呢？ 就跟着夫人去办，要听夫人的吩咐。不准擅自行动。咱们也不要多拿，但是该拿的那份拿到以后要安全的转移到黑风洞洞了吗？是。<笑>
2: 不行，这个人我信不过。还谈什么联合抗战啊？
3: 宁司令。
4: 这还没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呢，自己人先不相信自己人了，还联盟呢，还嚷嚷抗什么日？
5: 行了行了，都别争了。我现在以救国军的名义来协助柳双儿。
4: 司令员，黑风洞以这样的方式配合，我接受。
5: 方七佛他认识你，你上回缴了他100多条枪了，这还有旧恨呢。方七佛也认识柳双儿，我跟柳双儿这对姐妹，跟方七佛的旧账总归要了，正好会会这个老冤家。

用这种方式让你反省，是组织对意志不坚定者的手段之一。我警告你，再往前走，你会被彻底消灭，会死得无声无息。因为你已经是组织中的一员，知道了所有的秘密。你明白吗？放开他。

0: 玉环同志，国破山河碎，南京沦陷，30万中国军民和俘虏被屠杀，数万中国妇女被奸淫，上至七旬老女，下至9岁女童，均不能幸免。你的仇恨能与之相比吗？ 国民之仇恨，抗战之艰苦，不得不让全国军民倾尽所有之力，不得不让从事我们这个特殊职业的同志们用尽极端手段同日寇和汉奸们决生死。方奇佛这个大汉奸，对三江危害巨大，是我们特工组首杀的目标。但此人，行伍出身。
1: 在保安司令任上多年，同各种人物打过交道，是个极其凶悍和奸猾的人。致使我们的暗杀屡屡失手，为此还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同志。
0: 玉环同志，你的出现将是方七佛最大的克星，因为方七佛这个人有个最大的弱点，
1: 就是好女色。
0: 玉环，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代号是复仇女神。你公开的身份是京口城内叶汉口夜总会的女招待，那个场所是方七佛常去的地方。玉环，你刚才有个神态很准确。 就是这个神态，凄婉无助，凄美的女人更能引起男人的注意。

0: 小岗先生，文娱生活是一座城市繁荣安定的标志，所谓歌舞升平嘛。
1: 金口地处同重庆对峙的前沿，方主任治理得如此太平，这不得不让重庆政府感到一种无形中的压力。
0: 哈哈哈哈，攻其心，夺其志。
1: 可是方主任，你约来的人却姗姗来迟，这在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很不礼貌的。
0: 山中土皇帝没见过什么世面，却自以为是惯了。为小岛先生的同游生意，小岛先生还需要多担待啊。
1: 在我们大和民族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0: 哦，
1: 讲求实际。
0: 为小岛先生同游生意马到成功，干杯。
1: 干杯。

0: 先生，您的酒。
1: 哦，谢谢。
0: 您还需要点别的什么吗？
1: 不用了，目标已经出现了。
2: 小岛先生，井口虽地处偏处，但你可不能小看了这些登台表演的艺术家们。小夏，给小岛先生介绍介绍。
3: 是。小岛先生，中日武汉会战大军云集，也让国内很多的艺术家们云集在了武汉，他们可都是华夏文化之瑰宝啊。中国军队战败以后呢，他们随军入川，却成了难民。艰苦的运输条件让他们很大一部分人滞留在了京口。武汉会战让武汉成了一座空城，却让京口陡然繁华了起来。
4: 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现象，他们为方主任所用，为帝国服务。
0: 先生，您的酒。哦。

0: 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哦，我怎么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招待啊？
1: 韦先生的话，我是新来的领班。
0: 哦，新来的，新来的好啊。请问小姐芳名？
1: 小女阮玉。
0: 哦，阮玉，阮玉玲珑剔透，温润可手啊，玲珑剔透。

0: 二位夫人，
1: 在那边，
0: 请。
2: 方主任，夏道先生，容我介绍一下二位夫人。
3: 不用介绍了，十年前我就同二位夫人打过交道。二位夫人请坐。
0: 请请请。
4: 这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3: 造化于人，而今相遇，方某却同二位夫人成了交易场上的朋友。
5: 方主任，若是论生意，你算是找对人了。达三江商行的后台老板就是我们姐妹俩。
3: 哦，
0: 夫人，你们先聊，我去安排一下。
6: 上秦江的同游在二位夫人手中。
4: 我们姐妹高兴了，这同游你想要多少我们就有多少。我们姐妹要是不高兴，你一桶都拿不到。
3: 二位夫人，磐石堡黑风洞本是仇家，今天你们怎么联起手来做起生意来了？
5: 嗨，世事难料嘛，此一时彼一时。方主任曾经不也是民国政府官员，堂堂三江保安团司令吗？现在不也是和日本人联手做生意了吗？
6: 方主任，你同二位夫人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0: 皇帝、土匪。
1: 哦，不不不不，
0: 他们是豪杰，大大的美女豪杰。
2: 二位夫人，为小岛先生千岛株式会的桐油生意，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了？
3: 好啊，客随主便。
0: 不用着急，桐油生意是小，结识二位夫人是大。二位夫人光彩照人，并且手握雄兵威震上金江，这令鄙人心感意外。这在我们大日本国，二位美女也属女中之极品。
4: 小岛先生说得好，小岛先生的开场白好啊。
0: 二位夫人为此幸会，协容鄙人安排一个小小的节目，希望二位夫人能赏心悦目。
3: 请便。
4: 小霞，去查一下这个女的的来路。
5: 是。
6: 先生，那你们先聊着。
4: 哎，你别走啊，这儿这么多贵客，你能不伺候着吗？
6: 阮玉愿为二位夫人效劳。

0: 二位夫人，这首大和民族的歌曲叫《军之代》，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每逢喜庆或者大事件的时候，大日本国民都必须唱。也就是从1893年开始，这首歌相当于我们大日本国歌的象征。今天盛情款待二位夫人，也是鄙人别出心裁，已经是最高礼节。
1: 狗不理儿子的，老子脸都热了。
0: 夫人，什么意思啊？哎，
2: 哟，姐姐都开口骂人了。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了。看来小岛先生这个见面礼，确实让人很意外啊。
1: 这有点不像话哈。那咱们是不是要回敬小岛先生点什么呀？
2: 姐姐说的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1: 二位夫人如此雅兴，你们支那本来就是礼仪之邦，
2: 鄙人拭目以待。
1: 二位夫人的馈赠，
2: 哟，看出来没有？这都张口要了。对待小岛先生这样的贵宾，我们绝不能怠慢了。所以容我们姐妹好好的想想。
1: 不嘛，不管二位夫人怎样的馈赠，鄙人必当受之，无怨无悔。
2: 哎呀，妹妹。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们磐石堡自卫队唱过《一支歌》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小岛先生。姐姐说的是，阮小姐，
3: 是夫人。二位夫人。
2: 小岛先生是一番盛情，如今的金口城是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天下。可是今天，我偏偏要给这位小岛先生留点礼。10年前，你就没把我们姐妹怎么样，今天在这个共荣圈，你也得不着什么便宜。
4: 方主任啊，我说这事儿，您还是装糊涂的好。

0: 妹妹，我这成天在深山里待着，我都不知道山外面有这么好听的歌曲，还是你呀、见多识广。
1: 姐姐，你看当年让你们黑风洞跟着学，你们偏不跟着唱。不过亏得姐姐提醒得及时，也不至于让我们姐妹俩在小岛先生面前失礼丢人呢。
2: 好，
3: 房主任，大岛向鬼子头上赶去是什么意思？对大日本帝国来的客人如此不礼貌，你要对这次的恶性事件负责。
0: 你个龟儿子的，
4: 别动！
5: 何为贵？何为贵啊？
0: 小鬼子，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你敢在这儿撒野？
1: 哟，姐姐，别生那么大的气。小岛先生，你忘了刚才我姐姐说过的话吗？如果我们姐妹不高兴了，你一桶油也别想拿走。所以，别做让我们不高兴的事儿，别说我们不爱听的话。
6: 二位夫人已经尽兴了，剩下的事儿交给小哥来办。二位夫人请回。
0: 走，告辞。

萧道先生，来来来，让大日子帝国难堪！如果你的晋绥不对，镇压不住这次恶性事件，我将直接请皇帝宪兵队出面。哎，萧道先生，哎呀，上清江那个鬼地方，自古以来是民风彪悍，啊，不是什么强权暴政所能收拾得了的。 你要是得罪了眼前这二位女煞星啊，上清江的同游，你是一桶都运不出去呀、啊。

0: 长官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1: 专程为你的案子来的。
0: 我的案子？我能犯什么法？
1: 传递反日信息，助长反日宣传。那个女演员恐怕现在已经进了日本宪兵队。
0: 你说的是真的？
1: 你说呢？
0: 长官，都怪我不懂事儿，我该怎么办呀？
1: 两条路。第一条，按律枪决。
0: 长官，我不要死，求求你救救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1: 那只能要第二条了，把你的来路告诉我。
0: 小女阮玉，是武汉的难民，原来在酒吧当过女招待，后来逃难去了三江，再也没有钱进川，为了糊口，只好在夜总会帮工。
1: 悲天悯人呐，看你小小年纪竟受到如此的磨难，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原来在叶汉口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一直躲在乡下，怕碰见那些日本兵。后来看京口太平了，这才回来。
1: 看你年轻轻的误入歧途，我想救你一把。
0: 谢谢长官。
1: 近来我绥靖公署有个秘书的空缺，只要能应付场面，善解人意就行。我看你挺会服侍人的，而且又是大城市来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0: 我
1: 进了公署对你就是个保护，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也只好公事公办了。来人呐，你是跟他们走去日本宪兵队，还是跟我走？
0: 长官，我随长官走。
1: 哎呀，早就该这样。

0: 将军阁下。
1: 夜总会，你招待？
0: 哼，此一时彼一时，女秘书。
1: 用中国人说话，老牛嫩草。
0: 小岛先生，我原以为中国人的事只有中国人明白，没想到你这个日本人比中国人还明白，你真不愧是一个中国通啊。
1: 方主任，上秦江的两个女魔头让鄙人感到不安呢。
0: 小岛先生，中国博大，芸芸众生，有顺民也有不服管。

0: 可惜的是，小岛先生所急需的桐油，他却生长在上清江，而且掌控在这两个女人的手中。先生若是争一时之气，对这笔生意于事无补啊。
1: 可他们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
0: 可以理解，山里人嘛，被山外的人骗怕了，更何况你们是日本人，首付一笔款项也算是生意上的惯例。桐油集中运往上清江的洪江镇，再付余款也是常理之中，无非就是小岛先生加以重兵运往山外。你们不是还想运往更远的地方吗？甚至去你们日本，终归是个长途贩运，小岛先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好，方主任务必亲自赶往上清江督办此事。
0: 小岛先生太过分了吧，我好歹也是三江绥靖公署主任，皇协军少将旅长，你让我一头扎在上清江，我别的事我不干了。
2: 你必须去。
0: 将军阁下，为什么？我不明白。你先出去，在外面等我。
3: 是，先生。

0: 王将军，你去上清江，去执行皇军的一项绝密任务。这个保密范围只限于我们三个人。你的那位女秘书，只能是将军床上的尤物，而不是泄露秘密的渠道。
1: 嗨，你让我去上清江，就为了这事儿啊？
0: 帝国军队。 正在谋划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三江会战，打通通往重庆的通道，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的屈服。为配合作战，必须首先干扰敌之后方。占领军司令部决定，为了开辟细菌战秘密通道，干扰重庆、湘西和国民党军队的三江会战的战略防御。
1: 什么？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

0: 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

0: 负重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你让我在国统区释放细菌，将军阁下，你要让我方奇佛跟他们真刀真枪的干，我绝不含糊。这种伤害老百姓的事儿，还是你们日本人干吧。
6: 方将军，你是帝国忠实的朋友，不是三江的主人，请你跟帝国将军合作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这样进攻形势很好，用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一定数量的人，而细菌武器极有传染性，人与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的传染，这是远非常规炸弹所能比拟的。这对于日本缺少钢铁的国家来说是最为适宜的。王军，在你的黄旗军当中一定挑选了别种

我们的部队虽然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由方将军亲自指挥，你可以假借督办桐油生意，把他们带上清江，潜入你们的国统区。

0: 服，少喝点，这样会伤害身体的。
1: 我就是个臭皮囊，不值得怜惜。我方某宦海半生，自以为经得起摔打，像今天这种时态是绝无仅有的。
0: 先生是不是因为同游的生意感到压力，不想去上清江那样的大山里？
1: 同游？同游算个屁！我就是抢了又怎么着？此次去上清江，是他们让我干一件不是人干的事儿。
0: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1: 伤天害理，残害生灵啊！
0: 先生，小点声。可是战争不本来就是残害生灵吗？
1: 战争残害生灵不假，但那也是要有手段的，有良知的区分。
0: 先生的意思，日本人把最坏的事情交给了先生去做？
1: 你不懂，但我却懂了。
0: 先生懂什么了？
1: 懂得了一个当汉奸的他的卑鄙、无奈和无耻。
0: 唉，也许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我也不想听。我关心的只是先生该怎么办，我以后还能不能长久地靠着先生呢？
1: 我看悬。
0: 人家已经是先生的人了，就应当帮先生分担着苦恼。
1: 你呀，还是少跟我造点孽。人呀，你只记住一句话：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0: 方七佛的行文十分可疑，但是我还没能套出他的秘密。
1: 方七佛绝对不是个轻易失态的人，他一定是接受了日本人十分重要的任务，感受到了压力。
0: 请组长指示。
1: 动用一切手段破解密码，但要注意安全。
0: 方七佛这次去上清江，同柳双儿回山的商队同路，我担心暴露身份。
2: 阮秘书，
0: 万能的主啊，请指点你迷途的羔
3: 羊。阮秘书，该完了吧？你又做了多少亏心事儿？要向上帝老爷子喋喋不休？
0: 主啊，请原谅他的无知，他不是你的信徒。
3: 嘿，我这好心提醒你，你倒把我告上天庭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你们听好了，下面由皇军的军医官先生直接为你们讲解这些东西的使用方法和安全要领。
1: 这是只你们常见的暖水瓶，这样的伪装将便于你们安全的携带，越过敌人的封锁线。
2: 都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老板，
5: 方继佛已把千岛株式会社的首期通用款转给了商行，按夫人的吩咐已经购置了药品跟制作弹药的东西，都裹在洋布包里。洋布是商行贩往乡下的日本货，不在境里。
6: 谢谢你，周老板，你先忙去吧。
5: 好。
6: 顺儿，这次方七佛突然提出同我们一起上山，他不仅仅是为了同游生意那么简单。
7: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也好，有这个大汉奸跟我们一路同行，这沿途上会少了很多麻烦。
6: 顺儿，我可提醒你啊，方七佛他这次去上清江肯定会带上秦玉环。
7: 你说这秦玉环都逃到京口了，怎么又跟方七佛混在一起了？
6: 他可以委身秦彪，那当然也可以委身方七佛了，他就是要找你报仇。
7: 我觉得这个倒不像，如果他投靠方七佛是为了找我报仇，用不着化名呢。他这个化名，我恰恰觉得他想瞒的是方七佛。

0: 姐姐，你注意到了没有？那十个汉奸士兵护卫的不是方七福，是那两个皮箱子。他们也真够蠢的，你说，把这皮箱护得紧紧的，这不就等于告诉了别人，那两个皮箱有问题吗？这方七福为什么去上清江？原因全在这俩皮箱子里。找机会，咱们弄清楚。
1: 阮小姐，这番景色你在大汉口怕是也没见过吧？
2: 还真是，这儿可真美。
1: 这一带都曾是我的天下，现在日本人来了，依然是我的天下。天照应我的大名起得好啊，方七福，在三江，我就是一尊不倒的佛。慢慢欣赏，越往深了走，景色越美。
2: 秦玉环不断对方七佛画了名，还隐藏了身份。
0: 他是受了什么样的指使吧？
2: 是不是日本人在方七佛南下的眼线，监视方七佛？
0: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秦玉环可比方七佛要危险多了。

0: 二位夫人，你们的马帮继续前行，方某就下榻在洪江镇。
1: 谢谢方主任一路上的方便了。
0: 二位夫人客气了，都是一家人嘛。方某在上清江，以后还多有养上二。

0: 瑞夫人的地方。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准备大宗红油，如期送货洪江镇，可千万别让方某在日本人面前丢了瓜劳啊。
1: 放心吧，我们一桶油都不会少你的。
0: 好，痛快，那就告辞了。
1: 告辞。
2: 这一路上咱们都没有机会探听那皮箱里的名堂，
1: 等到了地方，这两个皮箱就会派上用场。
2: 可是这个秘密让人很担心呢。
1: 双，我们两个留下来暗中搞清楚他的名堂。大帅，
3: 在
1: 直接把货物运到山道18弯，
2: 通知新四军和救国军，让他们把东西分了。
3: 是。

我们还在外面吃饭呢，这是个好机会，想办法进去。我从后窗进去，姐姐留在前门把风掩护。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秦一环，你委身于方七佛，不会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吧？

0: 来，你也是为了这两只箱子来的。
1: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我要是知道，还会偷着来看吗？

0: 哎呀，
1: 干什么？
0: 哎，这阮秘书，你这是，你这是，
1: 我在换衣服，你竟敢就这样闯了进来！
0: 哎呦，阮秘书，你千万别误会啊，我是奉主任的命令啊，来取这箱子的。
1: 你拿吧。
0: 哎，好好。那个箱子的钥匙在主任的皮包里呢。
1: 你在外面等着，我拿给你。
0: 哎，好。赶紧搬走。

0: 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很危险。方七佛这次走上清江，是要运往湘西，或许还会夹道带往重庆。
1: 告诉我你真实的身份。
0: 我警告过你，我的身份同你无关。当然，我谢谢你没有在方七佛面前拆穿我。

0: 我现在命令你，今夜务必采取一切手段，在途中截下这两只小子。
1: 你命令我？好大的口气！柳双儿，我现在只有你这一个办法，你必须照办，否则会误了大事。好，那你先跟我交代清楚你的身份，我就照你说的办。
2: 国统区对三江方面防守十分严密，特别巡逻队全体人员由上清江京官渡进入湘西境内。进入湘西境内之后，按照编好的分组行动，湘西组重点投放区域是芷江，美国空军飞虎队基地、雪峰山国军防线、洪江、凤凰商贸重镇，在他们的井里合理实施投放。 重庆组绕道贵州，马不停蹄，重点是在重庆实施投放，让重庆爆发瘟疫，配合日军三江会战。都听清楚了吗？这次任务艰巨啊！如果能活着回来，我另有重赏。殉职的方某一定善待他的家人。

0: 混入大后方实施破坏，大批军民被攻击，造成严重伤害。总部电令，三江方面极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勿使细菌武器流入三江。
1: 复仇天使没能从方七佛那里弄清的秘密，一定是细菌武器架到盛清江，流入大后方。
0: 可是族长，复仇天使已经同方七佛去了上清江，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和他取得联系。族长，上清江国统区流通的通道是由救国军遮半天控制的，如果让他们严加封锁，一定能够截住方七佛投放细菌武器的别动队。
1: 安排一下，火速赶往上清江。
2: 是。

0: 组长，总部电报。
1: 念。
0: 总部电令，已发现大量被日本人雇佣的汉奸秘密携带细菌武器，以平民身份从陕西途经。

0: 队长。
1: 喂，有什么情况吗？
2: 队长，这鬼有那么一个。
1: 哼，我可告诉你啊，不可掉以轻心。这小鬼子和汉奸，绝对不能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进国统区。就是遇见鬼，也得给我上去问三声。
2: 是，大队长。
3: 嘿，这说着说着，他们就真来了。
2: 弟兄们，打起精神，准备查。
1: 等等，赶尸的，快给我放行。
2: 哎，队长，不查了。
4: 查你个头啊！查，这湘西赶尸的过来了，碰见了魂都会也勾走，快给我放行，快快点，
2: 快放行，快
4: 啥？

0: 知道什么叫湘西三绝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你讲讲呗。
0: 那今天五爷就让你们长长见识。蛊毒、赶尸、陈州符，这湘西三绝当中最绝的，那就要数是赶尸了。相传啊，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咱们的老祖宗蚩尤同皇帝啊，在中原大战，那叫一个惨烈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可惜呢，蚩尤打败了，往回撤兵的时候啊，他又不忍心把死难士兵的尸体留在中原战场，于是呢，他就命令军中一个叫阿普老斯的大祭师做法。他呀，就让蚩尤拿着符节在前面引路，他呢就装扮成蚩尤的样子在后面催促。老斯祭拜完神灵后，对着地上的尸体大声喊道：死难之弟兄们，此处非尔等安身之所，而今战死啊，实堪悲壮，故乡父老一缕而望，娇妻幼子盼尔回归，尔魂尔魄勿须彷徨，急急如律令起。只见地上的尸体噌楞一下子，他全都站了起来，脸面啊朝着故乡的方向，跟在蚩尤身后规规矩矩向南行走，就像刚才赶尸那个样子。这个皇帝的追兵赶来了，蚩尤又和老司联手做法，引来了五经大雾，布下了迷魂阵法，把敌人困在阵中，射走了魂魄，打跑了追兵。从此以后

0: 后啊，这个筏子呢就流传了下来，凡是死在外乡的人都要有老师赶尸返回家乡。这当年的五经大物呢也成了巫术，成了保护尸体平安返乡的御敌神法。
1: 哦，刚才大队长兄弟们赶紧避开，是怕弟兄被巫术射死了魂魄。
2: 对，
0: 你们几个这下子全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明白了，明白了。
2: 来来来，五爷，再来一个。
1: 兄弟们，人闯关，准备战斗。
5: 月
0: 啊，嫂夫人，
5: 老五，赶快说一下今夜过往行人的情况。
0: 啊，什么情况都没有。
5: 我们赶在前面了。
6: 大队长，
1: 赶尸的。
5: 什么赶尸的？
1: 报告夫人，今夜本哨卡只过了一队赶尸的。
7: 他们去了什么方向？
1: 金关洞方向。
5: 查了吗？
1: 这赶尸的一般不敢查，怕撞上鬼。
5: 混账东西，你忘了大事儿。走，咱们追。追上。
1: 咋了？
0: 咋了？
2: 啊！
0: 我他妈让你多嘴！我他妈让你多嘴！我他妈让你多嘴！
1: 大队长，我
0: 他娘的！

0: 目标已经消失，但是按路程计算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这一带我们熟，马上搜索。
0: 宋岩，司令员呢？
1: 去特委开会了，我来布置任务。
0: 宋岩，司令员不在，是不是应该先请示一下才指挥部队行动啊？
1: 来不及了，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现在应对突发事件是第一位的。对了，你们二位随部队行动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暴露身份了，影响你们基友方七佛的计划。
0: 知道。
2: 阿刘，
3: 到，
2: 集好了吗？
3: 好，
2: 出发。
3: 是。小刘，是。雷布，走。快跟上。
4: 这个宋岩可比以前干练多了哈。
0: 你捎了几次信，都提到当年对祝姐姐，也谢谢姐姐在潘石堡救过他。
4: 什么救不救的？他是死是活关我屁事儿。
0: 我知道，姐姐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4: 不是啊，这少武走了，宋岩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没这么想过。
4: 你有没有这么想？那拦不住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呀？他可是新四军，把你夹在我们中间，这日后秦玉环要是加了军统，对你来说也是个威胁。这以后你的日子可真够复杂的。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

0: 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沉睡文物。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副站长，
4: 今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3: 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
5: 凌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2: 蜀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他的脸你三个那么大，
7: 那个人有点像头猪。
8: 那房子
9: 拆了好多年了，
10: 差的全是碎片。
2: 曾经以为自己能提枪驰骋疆场，现在每天都在跟话语作伴。有的人战场在身外，而有的人战场注定在心中。17年，绘制犯罪嫌疑人画像超万张，协助破获刑事案件千余起。他以超强的空间逆向思维，把模拟画像技术演变为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的新技能。他就是公安部青年人才库成员、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朱远红。
11: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在画画。
2: 普通的画笔到了朱远红手里就成了破案的利器。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离不开想象力、逻辑力和空间感知力。2011至2012年，某地发生多起强奸案，有多人受害，时间跨度也不同。他循着细节逐一撕开伪装，一张脸跃然纸上，可所有受害人都说不像，他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
11: 记忆不一定总是对的，大脑会无意识地篡改记忆来保护自己。
2: 事实最终证明，嫌疑人就藏在他所描绘的面具之下。在111特大民爆事故中，现场支离破碎，在所有常规刑侦手段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他以信息碎片为坐标，让地形、物品、人员分布，甚至是每个人的行为动作，转化为一张张可视化的现场复原模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
11: 这些是我刚从警时画的，虽然还原了受害人的描述，但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
2: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非那么容易，从设计专业到警察，从对冲锋一线的憧憬到工作中的屡屡失手，4年来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在920抢劫强奸案中，同情心和使命感唤醒了他的斗志。他长得像猪，仅凭受害者的一句话，他画出了嫌疑人。案件不足24小时便得以侦破。
11: 只有与受害者深度共情和沟通，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2: 第一次，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封辞职信成为了他真正的入职证书。从此，他找到了穿上警服的意义。由于成绩突出，二零

0: 2022年5月19日，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朱允红工作室，将他的个人效能提升成团队效能，赋予记忆和现场重建更广泛的定义。以笔为剑，探寻真相，守护正义，他以人民警察之名时刻战斗着。
1: 他有着飘逸的艺术家气质和横溢而出的才华，我们喜欢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2: 他用一支画笔服务案件，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3: 他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将热情挥洒在刑侦战线的每一个角落。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镇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着窗，接下来牵着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

0: 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1: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0: 通知山下的目标是几炮？
2: 炮兵各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2: 备。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道。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

0: 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救他吧。你听，刘大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干好。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啊？嗯？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伯，
3: 哦，
1: 那上不去呀。
3: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 是啊。
3: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进屋说。
3: 快快快！

0: 可怜头上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1: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0: 有什么？幸运狗的响枪。
1: 你说，扔火的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来听
1: 你。说说。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到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5: 对
6: 对，
5: 就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

0: 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

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

0: 多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
5: 同样减碳，
3: 出行可能的。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昂斗志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副站长，
8: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
7: 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
9: 凌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

0: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6: 对，
3: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
3: 大娘，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3: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
3: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7: 还没呢。
3: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7: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3: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3: 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她？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5: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8: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8: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4: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担子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藏僧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

0: 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 是的。
0: 那么再从长城临江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2: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炼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炼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6: 往里靠，手把稳了。
7: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1: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4: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箭头，从长蛇腰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前进侦察，报告。
1: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
1: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还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啊，进来，太太，
0: 啊，
1: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0: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
2: 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0: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本聪，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
0: 嘿嘿，
2: 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4: 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6: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志霞，
6: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志霞呢，
6: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1: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6: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6: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6: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0: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
0: 啊，两天，
2: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

0: 少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

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抱下北风。
4: 对，抱下来，想怎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3: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4: 是的。
3: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拿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4: 对，
3: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4: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3: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0: 你绝对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窗户里，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

0: 不要紧，正因为他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北风一多少人？不到60个。住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的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前置窗有多少人呢？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
1: 大将。
2: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 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3: 谢谢司令。
2: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的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
1: 哎，师傅，爸，不要，师傅。
0: 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2: 穿着，别冻着。
1: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这。
4: 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6: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7: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6: 是，再走火枪毙。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7: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
7: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6: 你是排长？
8: 是，是。
6: 叫什么？
8: 我叫梁德明。
6: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6: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9: 喂喂，北方，北方。

0: 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长相？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1: 哟，
0: 白志祥再加个哨兵。
1: 是，
0: 都给我睡去，睡去。
2: 胆小鬼。
3: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住西风。
1: 是。
3: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4: 偷袭恐怕就困难，
3: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下！
1: 解放军！
0: 站住！站住！
1: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0: 怎么了？
2: 前指装地同学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5: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1: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

0: 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啊！
2: 不要动！
0: 是吧？
2: 不要动！
1: 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交枪！
3: 交枪！
0: 交枪！交枪！交枪！
3: 交枪！
0: 交枪！
2: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4: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2: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村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琴，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4: 是，
2: 上苍龙铃。
5: 哥哥，你要来，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哥，
6: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5: 要来。

0: 么？
1: 马强，通知王胜进小团部发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天窗，天窗，天窗，天池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拿

0: 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子乔。
1: 去接手了，
2: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3: 对。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显耀。看，再走。

这，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毛主席。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

0: 翻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领。

0: 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

0: 翻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领。

0: 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0: 副站长，
11: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凌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李科长，啊，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0: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给他送药的。

0: 烧了，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少晨。
0: 李科长，要不你看这样，今天呢，小雪先回去，我替她招待您。
2: 不用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你跟佟股长就一同回去吧。
0: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2: 哎，沈股长，明天和同学一起来我酒店吧，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我们暴露了吗？应该没有。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吧，没事了。他杀了我姐姐。我知道。
1: 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对不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行动。
0: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 你要是换作是别人，他们看不到我任何一点情绪的。对不起，你只会说对不起。沈少辰，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妻子。
1: 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我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棋子，战友也是棋子，我也是棋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我知道，
1: 我只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 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棋子吗？
0: 不是。

0: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
2: 哎呀，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3: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
1: 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2: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1: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4: 同学，今天下午你和少成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
0: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1: 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5: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6: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3: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5: 牺牲。
7: 沈少成同志，
1: 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2: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5: 不行，我不能牺牲沈少成。
0: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返货。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1: 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成。

0: 我请服，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1: 武器弹一旦扩散，要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0: 为什么不引爆？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成活命的话，给我。
2: 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

0: 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了。
1: 阿离，

0: 凤凰，是你？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神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1: 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0: 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立足山地特色农业，钱货出山先达四海。贵州特色农产品从深山走向大湾区，深耕成渝圈，远销海内外。依托山水资源，增强旅游体验。贵州推动旅游产品从看风景向深体验升级。十年蝶变换新，十年清新守护。长江经济带以高水平保护交出亮眼的绿色答卷。蝉鸣盛夏，逐梦韶华。高考将至，高三的最后一刻，只有真挚的祝福。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今日芒种，愿你芒有所获，种有所得。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近年来，贵州省立足独特的山地生态资源禀赋，坚定不移地实施建基地、强链条、拓市场战略，推动钱字号农产品从深山走向大湾区，深耕成渝圈，远销海内外。不仅重塑了贵州农业的产业格局，更探索出一条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之路。
1: 这几天，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的600多亩韭黄迎来今年的头茬采收。一捆捆韭黄刚出田间，就被送入标准化清洗分拣厂和预冷库进行清洗、打冷保鲜，并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大湾区。
2: 主要交往上海、浙江、江苏，开展了深圳、广东、香港那边。
1: 依托粤黔协作机制，平坝区目前已建成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备案基地，蔬菜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2025年，高山冷粮蔬菜产值超20.5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黔西南分中心，每天新鲜采收的韭菜，经过修整菜型、定量捆扎等工序后，销往广东等地。
3: 单日韭菜分拣产能2.5万斤，2026年至今已累计分拣销售175万斤，销售额140万元。
1: 在铜仁市万山区，四季轮作和压茬播种等技术，让蔬菜基地里的辣椒、黄瓜等农作物实现全年稳定供应。
4: 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标准化灌护，成熟后

0: 立即组织工人精细化制裁，规范包装，通过冷链物流八至九小时直达完出，实现头天制裁次日上架。
1: 此外，当地的优质鸡蛋也在大湾区打开市场。这家企业四栋鸡舍每天可产出鸡蛋45万枚，其中15万枚销往广东等地。
2: 目前我们的鸡蛋品牌在那边的销售非常好，特别是东莞和深圳，每个月就要输送400万余枚鸡蛋到大湾区。2025年年产值达5200余万元。
1: 目前，全省已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基地482个，每天有500多万枚贵州鸡蛋销往大湾区，单价比普通鸡蛋高出2到3毛钱。在深耕大湾区市场的同时，贵州也在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遵义市桐梓县这家粮油企业，生产出的大米、菜籽油等产品，1小时直达重庆市场。
3: 成渝订单占我们总订单1大半，今年以来，我们发往成渝的粮油超2000吨，销售额3000多万。
1: 今年，企业将新建一条生产线，打造桐梓生态粮油区域品牌，进一步拓展市场。今年一季度，桐梓县1.2万吨农产品销往成渝地区，产值1.9亿元，同比增长5%。以茶叶为代表的贵州特色农产品也在加速出海。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价值105万美元的大宗绿茶正被打包装箱，随后搭乘物流专线发往摩洛哥。
4: 自2025年以来，摩洛哥等地区对中国绿茶需求量呈上升态势，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正在建设摩洛哥海外营销中心，预计7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1: 目前，企业日产能稳定在12吨至15吨，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5: 贵州各地景区依托丰富且独特的山水资源，将自然禀赋转化为体验优势，推动旅游产品从看风景向深体验升级，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收获更多参与感与记忆点。
6: 在安顺市西秀区秀水村，这家藏身于喀斯特洞穴与天然瀑布之间的咖啡店成为新晋网红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瀑布咖啡依托象鼻洞等5处天然洞穴打造，巧妙融合自然奇观与休闲业态，
7: 风景非常好，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来的。
8: 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营业额突破400万元。
6: 依托喀斯特地貌资源，安顺市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洞穴主题文旅体验项目。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黄鹤营溶洞推出大众休闲、轻量探险、深度探秘3类体验，适配不同游客群体需求。
9: 我们的教练啊，非常的这个和善，一直教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安全，感受真的很好。
10: 项目从试营业到现在，人气一直很旺，我们会继续控量提质、优化路线、完善配套，把探洞和温泉联动起来，打造特色文旅产品。
6: 天气转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近日启动盛夏季活动，当地以漂流加夜游为核心，整合云台山、白沙井、沙木河等景点，推动旅游从日间单一场景向全天候、全时段体验升级。
11: 把沙木河矿泉水上漂和白沙井的夜间经济作为我们的引爆点，进一步丰富产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6: 业态不断上新，服务保障同步升级。遵义市播州区持续完善乌江寨旅游度假区交通配套，在遵义高铁站每天开行旅游直通车直达乌江寨，
12: 淡季固定发车班次有6趟，旺季有10趟，覆盖早中晚高峰期，还推出了车票加景区门票的联票优惠。
6: 近年来，播州区还以乌江寨为核心，串联9个村社街道，将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融合，打造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的文旅融合模式，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发展。2025年，乌江寨接待游客超11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3亿元。
13: 这次是第一次啊，来到贵州旅游，那风景当然都很好，都很漂亮，真的不错。
5: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业模式持续升温。日前，贵州科学城开启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首日共有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14: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

0: 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1: 我们做漫具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漫具1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码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2: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米已经投入使用。
3: 我们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2: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
4: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们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10秒的漫具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1/2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5: 去年6月，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新河村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与地质灾害，多栋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开展灾后重建。历经一整年的建设修整，村里的人居环境、产业发展和村民生活都迎来了崭新的变化。
6: 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前往都江镇新河村，看到曾经因灾害受损的进村道路全面修复完工，还增设了高速公路出入口，这让村子往返县城的车程缩短了30分钟。道路修好变宽了，很多村民的房子也有了变化。30户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户分级发放补贴。村民孙远东家便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受损1层平房改建成2层木质楼。
7: 我的房子真的修下来跟你说40户啊，政府补助了7户，整个的时候还有县里面的直接评估达到安全。
6: 筑牢防灾安全底线，才能守护长久安稳。灾后，新河村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摸排，重新核定全村8个地质灾害点和1个风险斜坡点，深化落实结对明白人工作机制。每逢雨季、汛期关键节点，村里都会组织应急逃生演练，提升村民自救互救能力。
8: 4-7个绝对明白人，基本上覆盖我们全村了。我们组上有一些那些老人呢，都安排有专人呢，也经常看他。群众的意识也提高了。
9: 县里过的有路小路，包括大路大路路走，快点把你别走。我们就在这里，如果不认识的事情，我们就推进来。
6: 对于地处灾害高危区域、房屋无法修缮加固的群众，当地全力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去年7月，贵州省出台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相关实施意见，镇村两级快速响应，按照人均9万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贴或安置住房。目前全村55户、246名村民已全部搬迁安置到县城，开启安稳新生活。
10: 2025年9月份，我们就搬了这点，样样都装好啊，社区也照顾我们，在这做的开心多了。
5: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均超过30%，创下历史新高。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

推动办好民生实事，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昨晚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昨天，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贵阳市花溪区成功入选，成为贵州省唯一获批创建的都市农业类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十年前，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从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到官改搬转近万家化工企业，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十年倾心守护，长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长江经济带也交出了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绿色答卷。
1: 我是长江江豚，笑笑，大家都叫我微笑天使。曾经，我的家乡长江遭遇化工围江、过度捕捞、生态破坏。母亲合并了大量临江化工企业，就是主要病因之一。位于长江九曲回肠湖北石首段的临江化工企业楚源集团是全球染料龙头，但也是排污大户，长江痛点。2016年1月，一句响亮的话语让我们兴奋不已：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两个月后，2700多万元的天价环保罚单打醒了楚源集团负责人老杨和小杨，思想转弯，思路转变，企业转型。烟囱倒了，污水清了，机器换新了。如今我们能到上游重庆看荒山披绿，看长江十年禁渔后水中畅游的好朋友，也能到中游武汉看码头变绿地，厂区变风景，到南昌监测屏上打个卡，再到南京来一场家庭欢聚，也和我们的人类朋友打个招呼。水清了，岸绿了，家静了，呵呵，我都笑得合不拢嘴了，呵呵呵呵。
0: 你有没有想过，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海量垃圾最终都流向了哪里呢？近期垃圾不够烧了的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全国部分地区的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了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行业从单纯的无害化处理朝着资源化利用转型，传统的垃圾焚烧厂也逐步变身成能源和资源工厂。
2: 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在运行，日均实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88.7%。针对这一现象，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这并非产能过剩，负荷处于合理区间，需要客观辩证看待。
3: 技术的提升让焚烧效率变高了，垃圾处理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政策的支持，包括垃圾发电标杆电价，可以说以焚烧为主的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格局逐渐稳定了。
2: 另外，造成今年垃圾不够烧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政策红利下全国出现垃圾焚烧厂兴建潮。业内人士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这也是一些企业急于抢垃圾的动作。

0: 但如今垃圾焚烧电价补贴逐步退坡已成大势所趋，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拉长时间脉络来看，多地开挖垃圾山、企业抢烧垃圾的现象，也折射出大众对垃圾资源价值认知与垃圾焚烧产业发展逻辑的转变。
1: 过去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垃圾围城、聚焦、污染化处理，现在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能源工厂和资源工厂。
0: 如今生活垃圾焚烧厂已不再是单纯的垃圾处理设施，正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主体。那么既然垃圾焚烧能力大幅提升，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山消失，中国垃圾治理用十年走完发达国家30年的路。不如15，垃圾处理行业正站在从无害化迈向资源化、减量化的拐点，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唯有如此，美丽中国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2: 蝉鸣盛夏，笔墨凝3年朝夕，再过一天，高考学子们所有伏案的坚持都将化作奔赴考场的底气。高三的最后一堂课，没有繁复的知识点，只有最真挚的叮嘱和祝福。

0: 孩子们，三年的时光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每一次付出的努力及汗水解答了你们的难题。同学们，还有几天就高考了，希望你们在高考的考场上能够冷静沉着地答题，将自己积累多年的知识和能力展现出来，最后在高考这一次考试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1: 三年以来，老师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让我们从一个稚嫩的孩子蜕变成了一名成年人。
2: 马上就要毕业了，这三年里我们要感恩母校对我们的照顾，感谢老师的谆谆教诲，不忘同学情，愿各位同学在未来的人生路上继续逐光而行，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0: 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3: 恒心定气，然后都能超常发挥，高考加油，
4: 祝我们高考加油，顶峰相见。
1: 高考我们来了。

0: 近日，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年贵阳市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贵阳市关山湖区正式启动。
1: 贵阳市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
2: 为了给贵阳市考生营造一个轻松方便的考试出行环境，贵阳地铁全网车站设置考生驻考绿色通道，广大考生及家属凭准考证免费搭乘地铁。同时，在临近考点的站厅设置爱心驻考驿站，方便服务考生。
3: 出了3U一免的这个绿色通道服务，那么三U呢是我们优先安检考生，优先出行，优先处理事务。一免呢就是免费乘车。
2: 贵阳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协会、贵阳市网约车协会组织投入约500辆营运车，为高考学生及陪同人员提供免费驻考服务。同时，组织贵州阳光952爱心车志愿者服务总队队员和车辆，为高考学生及陪同人员提供1:1精准送考服务。高考期间，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将通过 AI 手段进行智能调度与路线规划，实现全市交通综合运行的统筹协调与联动，确保道路通畅。贵州交通广播也将密集播报考场周边道路通行状况，助力考生顺畅到达考场。
4: 我们指挥中心会对各个考点进行实时的监控，同时呢，也会对现场的警力进行扁平化的调度，提升我们的出警效率。

0: 明天就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旨在加强科学用眼知识普及，提高公众对眼睛健康的重视程度。提到护眼啊，不少人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防蓝光眼镜啊、叶黄素护眼仪这类的神器。眼科专家表示呢，佩戴防蓝光眼镜并不等同于近视防控手段，对于部分人而言啊，合适的镜片可能有助于降低眩光，改善视觉舒适度，但如果因此而延长连续用眼时间，反而得不偿失。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色素成分，我们日常食用的深绿色蔬菜、玉米、蛋黄等都可以提供。而对特殊眼底疾病风险的人群，是否补充叶黄素，最好呢听从医生的建议，不要盲目补充。护眼产品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视疲劳，但不能代替医学检查和规范治疗。此外呢，屏幕看久了，眼干、眼酸、视物模糊是中青年群体最常见的眼部问题之一。专家表示，这与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眨眼次数减少、环境干燥、屏幕亮度不合适等因素有关。大家可以遵循3个20原则科学用眼，也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向20英尺外远眺20秒。另外呢，使用电子产品时要调整屏幕和环境，屏幕位置呢可以略低于视线，距离保持1臂左右，亮度要与环境光匹配，避免在黑暗环境中长时间看亮屏。有人还要问，做了近视眼手术就不会再近视了吗？专家表示，近视手术可以帮助符合条件者摘掉眼镜或者减少对眼镜的依赖，但并不是治愈近视，更不是一劳永逸。保持眼健康是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避免出现眼部疾病。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第9个节气芒种，它是24节气当中唯一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螳螂出生，伯劳啼鸣，田间新麦入仓，秧苗遍插原野，奏响了盛夏的乐章。
1: 芒种，五月节，天地之间动与静悄然相融，落成奇妙的平衡。绣球似锦，簇拥成团，荷香袅袅，漫过池塘。西南山村的果农们摘下初熟的青梅，入缸酿酒，借一盏清冽，消解暑湿，安然度夏。不同于原野的静，地头田间则展现出这个时节奔忙热闹的一面。北地麦芒急着归仓，南国秧针赶插成行，人们也在收种同频的芒种时节，把希望埋进湿润的泥土里。江南梅园，人们犒劳耕牛，开启夏耕，赶着犁铧翻开新土，新一轮播种盛大开幕。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
1: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等工作。
1: 李炳军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
0: 贵州持续提升清洁能源占比，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不断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1: 贵州发布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
0: 芒种时节，夏收、夏种、夏管迎来关键节点，各地抢抓农时，精心管护，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研究全省高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关爱呵护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重拳出击，打非治违，要压实责任狠。

0: 抓落实，紧盯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旅游、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坚决落实各项务实管用的硬措施，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科学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高校办学治校和国有企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强化政治引领，聚焦突出问题，细化办法举措，更好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副省长张进平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贵州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西安交通大学在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共赢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张立群感谢贵州省对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贵州发展持续向好，双方合作基础良好，西安交通大学将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进一步深化省校务实合作，助力贵州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合作，努力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西安交通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及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5号，卢雍正同志出席首届贵州省出版奖表彰大会并讲话，要求坚守为人民出好书的价值追求，潜心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加快建设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守正创新，推动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蔡朝林同志出席。6月3号，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在贵阳做“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民生保障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贵州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统筹抓好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0: 这段时间，位于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九江风电场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该项目总装机100兆瓦，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计划8月全容量并网。
3: 安装 ESTA 5.0的风电机组，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任务为风机吊装。项目全投资后，每年预计发电量为1.7亿千瓦时。
0: 在安顺市紫云县，火花光伏发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一年多来，已完成发电8805万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今年贵州省发布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中，共有风电项目443个，光伏项目164个，绿色能源建设多点开花，一批已建成的能源项目持续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截至去年底，全省总电力装机容量达1亿50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60%。与此同时，贵州大力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低碳转型。在六盘水粉煤灰，在科技赋能下，变成了富含硒元素的优质营养土。
4: 数据显示，利用富硒营养土可实现玉米最高增产30%，籽粒

0: 硒含量达到国家玉米硒的标准，相当于传统补硒方式，农产品品质更稳定，安全性更高，同时有效保护耕地。
1: 今后将联合更多农业企业以及邯郸电厂，推广粉煤灰复硒养土、复硒种植的循环模式。
2: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这家专注于 T 系列产品及贵金属冶炼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加码环保技术改造，实现提质降耗减污协同增效。守护河湖清水，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以来，贵州坚决筑牢两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11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3%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丹寨县累计投入1.3亿元实施城区污水管网升级改造，随着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建成投用，县域污水处理承载力显著提升。
3: 加强我们已实施的水生态治理项目的运行维护，还有对城区的管网巡查，杜绝溢流直排的行为。
2: 按照规划，到2027年底，贵州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力争提升至68%以上，县城提升至35%以上，持续推进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动态补齐治理短板，不断筑牢生态屏障，护航绿色低碳发展。连日来，贵州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实践与环保宣传活动，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铜仁市的江口、松桃、印江三地司法部门联合梵净山管理局开展跨区域巡山护绿行动，面向进山游客普及梵净山保护相关法规。思南县在思陵水电站白鹿湖库区码头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投放中华倒刺巴、白甲鱼等5类鱼苗共20万尾，持续优化乌江水生生物种群结构。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鱼类繁殖高峰期，目前乌江沿河段已分片设置3个人工鱼巢，总面积1500平方米，为鱼类及珍稀特有水生生物构筑安全适宜的繁殖栖息地。
4: 人工鱼巢呢，其实它主要是模拟一个天然生境，对网和池子鱼呢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促进鱼类资源的一个恢复。
2: 遵义市仁怀市开展巡河巡岭行动，200多名党员干部、环保志愿者开展河道清理整治。当地林业部门在常态化巡林护林的同时，进村入户普及森林防火与生态管护政策。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房屋处理工艺等相关环保研学。
5: 通过参观污水处理厂、管网改造现场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员工投身绿色低碳实践。
2: 安顺、关岭、黔东南、从江等地同步开展环保主题宣传，通过普法宣讲、实地观摩等方式普及相关知识。今天，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270件，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
6: 贵州高院针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出台了司法案件生态环境的修复办法，提升受损的森林、草原、渔业资源的修复质效。贵阳法院还引入了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贵州法院推动建立了441份千年以上古树名木司法档案，探索推出了树长加法官的司法保护新举措。
2: 现场还发布了10起2025年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例如刘某非法猎捕棕头鸦雀、灰喉鸦雀等野生鸟类1200多只，并通过线上售卖违法所得2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法院判令刘某开展义务巡山66个月，并购置100个生态鸟笼，搭建野生鸟类人工栖息载体，修复野生鸟类生存环境。在另一个案件中，丁某学先后多次非法采挖45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栽种于自家院内，又通过直播平台购买5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兰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0: 会上获悉，贵州全面推出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这个夏季，贵州为游客准备了山水画卷、演艺视听、户外运动、旅居生活四大类避暑旅游体验。游客能畅游黄小溪吃晚饭，赏山水画卷的清凉，也体验村超村 BA 的火热激情，也能跟着演出去旅行，感受路边音乐会、溶洞音乐周的澎湃激情。今年贵州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超60场，实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还能走进山地公园省，体验探秘地心、漂流戏水、星空露营等多元玩法，享受户外运动的激情。此外，还有旅居生活的多彩，新编制的贵州省旅居地图推出城市旅居项目26个，乡村旅居项目140多个，标注重点旅居点位70余个，相关配套200余个。
1: 近期还将发布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和贵州省旅居地运营的基本规范，围绕旅居产业的发展，如今呢已经涌现出贵阳花系的百庄潜逃、遵义童子酒吧、康阳小镇等。我们将坚持卖产品、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相统一，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贵州来打卡赏景、留下来住下来。
2: 大家之所以越来越喜欢来到贵阳，核心就是我们23度凉爽的夏天，我们加快打造可乐注母文旅综合体、阿哈湖生态休闲片区，在花溪、乌当、清镇的近郊区域啊，培育偏坡、红枫湖特色旅居村寨，将阳明文化、少数民族非遗、市井烟火融入旅居场景，把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精酿融入旅居日常，常年举办路边音乐会、音乐节，还有马拉松、拳击世界杯等赛事，让贵阳的夏天既有清凉静谧，也有人间烟火。
3: 我们正在全面升级打造成渝的后花园，在童子十里云湖构建了三大管家服务体系，在汇川的娄山七谷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依托赤水丹霞旅游区、绥阳双河溶洞景区、海龙屯等等，推出系列的景区旅居产品，也推出了童子村晚、正安的村 rock 等1000余场次的文旅体商融合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体消费新场景和新体验。
4: 入夏以来，贵州各地依托良好的山水生态和凉爽气候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旅居康养。依托河流峡谷地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推出瀑桨、桨板等水上项目，与漂流项目一起为游客带来清凉刺激的体验。
5: 刚刚从瀑布上下来，非常的刺激，如果很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4: 榕江县寨蒿镇寿董村的十里百瀑景观进入风水期，水雾弥漫，凉意袭人，新栈道的修通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瀑布群。在铜仁市德江县长峰乡沿河打造的户外露营基地依山傍水，不少游客正在这里享受休闲时光。该基地由当地合作社流转河岸林地建设，单日最高接待游客量2000多人次。
6: 每天的帐篷都已提醒住完，随着暑期寒流高峰将至，我们将给游客带来更多元、更舒适的乡村露营体验。
4: 良好的生态、舒适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银发游客前来旅居。在遵义市童子县酒吧镇，900多家乡村民宿近50000个床位，目前预订率达60%。去年退休的重庆游客刘建国在这里购置了住房，开启旅居生活。
7: 这边空气质量好啊，环境非常的喜悦。在我心目中的酒吧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在酒吧待的时间相对也长一点。
4: 在摇龙山镇，当地通过环境整治和民宿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8: 我在这儿来了13年了，我待的时间可能4个月到5个月。对于我们那些70多岁的老年人来说，在这儿空气好好嘛，有水，有山。
9: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收、夏种、夏管的关键节点。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推进农作物播种、采收和田间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0: 作为贵州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遵义市的水稻耕种面积大约在126万亩。

0: 眼下，当地水稻插秧进入集中推进期，在余庆县紫营街道这片450亩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往返运送秧苗，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在田间穿梭，空地协同，高效有序。
1: 20个人插秧起码有2个月，用2台插秧机、1台无人机加一些工人，合作10天左右插秧，成本可以节约5万多。
0: 今年，余庆县大力推广宽窄行插秧种植技术，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提质增产，降本增效。
2: 窄的行35到40公分，宽的行50到60公分，一亩可以增收150到200斤。
0: 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为当前田间生产主力。在凤冈县育秧工厂里，水稻秧苗在自动化苗床上均匀采光、植株健壮，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实时跟踪苗情，系统自动完成补光、补水、控温等管护工序。
3: 这套设备的优势在于可立体灵活排布，全天候维持秧苗的最佳生长环境，还能缩短育苗周期。目前种苗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移栽定植成活率达100%。
0: 铜仁市思南、沿河、碧江等水稻重点种植区域，依托农机合作社托管服务加农技人员驻点指导，稳步推进水稻田间管护。
4: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300亩水稻，现在我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对水稻进行施肥管理，一天可以作业300亩，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各地同步强化农机统筹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毕节黔西市4.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尾期，优选小型收割机械适配田间作业。
5: 今年农局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及配套农具80余台套，投入到全市小麦收割中来，采取了分片包包、错峰作业的形式，最大限度提高收割能力，做到应收尽收，确保颗粒归仓。
0: 各地的蔬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遵义仁怀市五马镇，青瓜、番茄等夏季蔬果相继成熟，农户们采摘、分拣、装箱，及时发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多家大型商超。黔西南州侧亨县莲峰村蔬菜种植基地的60多亩优质紫茄迎来采收季，基地推行全程绿色标准化种植，依托错峰分批采收模式，稳定供货品质。
6: 客商提前下订单，我们当天采当天打包，亩产15000斤左右，目前采收了2茬，每亩地的产值有15000元到22500元，计划明年进一步提升紫茄品质和产量，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7: 进入汛期以来，贵州统筹电力、通信等行业力量加快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技防手段升级，为汛期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3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8: 针对易涝、易塌方区段，供电部门加密巡检频次，开展无人机巡检，大幅提升巡检效率和精准度。
9: 利用无人机来巡视，一次性就可以巡完1到2公里的输电线路，效率肯定提高了。
10: 无人机配备有比较高性的摄像头，而且还配备有红外测温仪，能测出导线精确的发热情况，发现这些隐形病灶嘛。
8: 在贵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使用智能化监测系统，配合一线巡检，对重点输电线路开展动态监管。
11: 在防风防汛期间，我们这里和他们输电所执行24小时双值班机制，通过生产运行制御系统监测告警信号，研判之后再发送给输电管理所，在第一时间能将异常处理掉。
8: 在通信领域，这家企业推动基站运维向智能化转型，可实现全省基站可视、可管、可控。
12: 全省的基站分布了4000多个智能运维的监控的系统，衍生出了我们的智联业务，可以承载应急、水利、还有森林防火等等一系列的重点行业的需要，对重点防护区域进行信号的监控和告警。
8: 此外，贵州持续加强部门联动、政企协同，推动安全监管重心下沉，
13: 深化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了3电设施案件快速响应和联合打击机制，同时呢，下沉到这个区县逐步开展检查。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推出报道，以贵阳灌城河治理历程为线索，深入报道贵阳市在清淤治污、河道揭盖、街区换新。

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极致聚力、标本兼治、真抓实干的攻坚实践，深刻阐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

0: 在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等项目，全省九支代表队共111名选手参加。
1: 夏日苍翠满千山，清风送爽正当时。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夏季版近日正式上线。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感受好生态带来的夏日清幽。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能不能？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坑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芒种节气，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西北部和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暴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从明天夜间开始，我省将出现新的一轮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全省各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遵义市 以及黔南州和黔西南州境内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将会是本轮过程影响最为强盛的时间段。我省中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遵义市、铜仁市以及南部三州境内会出现暴雨，局地还是会出现大暴雨。各位考生和家长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 遵义多云，20到29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7到27度。安顺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七星关多云，18到27度。铜仁多云，23到34度。海里晴转多云，22到31度。都云多云，21到31度。
11: 兴义阴转多云，19到29度。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

0: 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

0: 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六月五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

0: 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

0: 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

0: 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他要去的地方很安全，负责照顾小七的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地下，再说还有小刀跟着的，所以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1: 安全方面我倒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哥的心结，他要是想不开的话以后就废了。
0: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完全要靠他自己。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一关顺利通过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有担当的男子汉。
1: 他会的，我哥一定会的。

0: 少爷，感觉还不错。
1: 来，哎，现在啊，虽说是夏天，但这里靠近水边，夜里还挺凉的。这被子是新的，你们拿去用吧。
0: 多谢了。
1: 那我先去做饭，想吃点啥？我的手艺可不错呀。
0: 少爷，想吃点什么？这样，您看着来，我们大少爷也没什么胃口。
1: 好，我先去做饭，咱们今天吃鱼。
0: 哎，好。感觉怎么样？
2: 我想奶奶。
3: 他没带我回家，我觉得他开始怀疑我了。

0: 我觉得一个女人的爱情一生只有一次，我真的很好奇李妙涵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1: 那天晚上米兰明显想把话题往李妙涵身上引，她在诱导我建立对李妙涵的怀疑，只要我顺着李妙涵查下去就一定会查到宗方，她是想诱导我最终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宗方就是空无，她想掩护真正的空无。
2: 米兰从云家返回伤病医院所乘坐的黄包车包括车夫都已经失踪，人和车我正在找，但是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米兰那一届的同学和老师我已经联系了，这两天应该会有结果。
0: 把从虎和他的姘头灭口的人也是个突破口，查了吗？
2: 从虎回家走的是小路，可能是因为听说姘头病了急着赶回去，他出事的那条路非常偏，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现场留下来的摩托车轮胎印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很难锁定方向。杀从虎姘头的那个人应该是个老手，出入得很迅速，邻居们都没有发现。
0: 我去现场看看。

0: 别开枪！你来干什么？我听说这是案发现场，我知道你们派了人守着，这儿我也派了人，所以您一来我就知道了。
1: 你派人盯着我们？
0: 啊，不是不是，我们也想帮帮忙，这万一有什么可疑的人走来走去，被我们抓住了，这也算立功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长官。 这云老夫人的死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我比任何人都想抓到凶手。这我们爷在世的时候确实跟云家大少爷有仇，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不敢下狠手，更何况现在呢？我就算是为了我们这帮兄弟们，也不敢跟云家结下死仇。我知道不是你们，啊，长官英明，长官英明。7月2号的发货人是谁？嗯，7月2号。
1: 那天你们发了什么货？你心里不清楚吗？哦，我想起来了，最近报纸上老说这事儿。至于那批特殊的货，我们从来不会问货主发的是什么，这是江湖规矩。
0: 不是，您就这么看着我也没用，您就算是打死了我，我也真不知道。

0: 金太太，你赶紧出去看看吧，外面来了个泼妇在闹事，还点名要见你。
1: 你终于出来了，
2: 姐，
1: 谁是你姐？金贵，我跟你做了七八年的邻居，你爹不给你饭吃，我没少偷我们家的干粮给你。你现在混好了，就把良心给狗吃了。
2: 姐，咱进去说。
1: 我不进去，我就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2: 曾梦莹，
1: 你欺负我不识字，可要点老张合伙演戏，骗我签下这入股的文书，想来我们家老唐下水，我告诉你吧。
2: 门都没有，我们家老唐什么都不知道，他连这东西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你现在倒台了，就拿这个东西来威胁他，让他给你擦屁股，做梦。
1: 字是我签的，手印是我按的，你想怎么着冲我来，我奉陪到底。
2: 你们两口子唱双簧唱到我这儿了，不认账了就早说啊，何必闹这么一出呢？
1: 当初拿我们家钱的时候，您二位可不是这么个嘴脸啊！我要是拿了你们消极的黑钱，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敢发这样的毒誓吗？
2: 唐太太，我们干这行的，最不怕的就是发毒誓。
1: 行，那你现在就发个毒誓：如果你金贵刚才说的话不是真话，白庆魁就生生世世投不了人胎。 永远就只能做个畜生。
2: 你怎么
1: 不敢了吧？不敢发毒誓了吧？大家伙，你们都看到了吗？他根本就不敢发这个毒誓。我男人跟白庆魁还有金贵他们做那些破事，半点关系都没有。

0: 金贵，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毁了他的，快拦住他！别别别！姐，姐，姐。
1: 姐，嫂子，你怎么了？嫂子，嫂子说话呀！快送医院！队长，对不起，嫂子她不在了，你节哀吧。

0: 老爷，别动我，别走了，我跟孩子怎么办？你记住了，任何人问你，你都要这么说。我这么说了，梧桐就能被放出来吗？没错。会有人来问吗？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 温长官。
2: 梧桐的检查报告出来了，他对花露水过敏。有几个人知道你对花露水过敏？我不行了，不行了，大夫救命啊！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4: 大夫，大夫，我不行了。好的，
3: 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去叫他。嗯，您稍等。哎，米兰，你电话。
4: 谢谢啊，不客气。喂，你好，哪位？米兰，我是护校的周老师啊。
3: 您是哪位周老师啊？不好意思。
4: 我记不太清了。
3: 啊，我是教务处的。教务处？我记得有李老师、赵老师，不记得有周老师啊。我是你们毕业那年去的护校，你可能印象不深刻。那您找我有事吗？
4: 你们班有一个叫苏晓的同学，你跟他还有联系吗？我找他有点事儿。
3: 苏晓他已经不在了，去年大火他没能逃出来。
4: 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0: 魂。
1: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周老师让米兰很不安，他不相信这个周老师真的是想通过他找到苏晓，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调查他，会是谁呢？
0: 您看一下这个女的是不是当年您的学生。杨老师，您再仔细看看。
2: 确实没有什么印象，不记得了。
0: 您再好好看看。

0: 这不是文长官的车吗？他来干什么？文长官，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路过。
0: 您是来找二少爷的吧？他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啊？
0: 嗯。

0: 那个公用电话基本上是可以锁定了，但是22点是不是他们的固定联系时间还有待确认。看来今天这个敲山震虎还是很有成效的，接下来咱们得给他再添一把火。副站长，
1: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

0: 你可得保重好自己啊，要不都对不起嫂子为你做的牺牲。
1: 放心，我扛得住。伯母和两个孩子，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已经给我妹妹发电报了，让她过来照顾我母亲一段时间。
1: 我们家老大今年12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也能帮助我照顾她的妹妹。 请组织上放心，我不会影响工作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我呢现在代表组织上给你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0: 你说，
1: 亲近我党的爱国人士，合资在根据地建了一所学校，专门接收烈士的遗孤和父母在特殊岗位上战斗的孩子们。生活上的疑问问题全部由党组织来解决。
0: 你是说，组织上帮我照顾孩子？当然了，而且在那儿有很好的教育，有专门的人来照顾他们。要是你舍得的话，我就安排老杜尽快把他们送过去。现在日军在长沙城外虎视眈眈，我想为党多做点工作，可这两个孩子确实是我的拖累。
1: 如果组织上能帮我照顾孩子，那就太好了。可是，我又怕给组织添麻烦。
0: 你完全没必要有这种顾虑，
1: 这也是为了能够减轻你的负担，更好的工作。就这么定了。
0: 谢谢。
1: 要不你干脆休息一段时间吧，这段时间就不给你安排任务了。
0: 不用，我可以的。组织上是不是有新任务？

0: 少爷，您回来了。
1: 把您吵醒了吧？
0: 我还没睡着，等您回来呢。
1: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0: 文长官来过，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只是路过。
1: 我知道了，你早点去睡吧。
0: 那二少爷，您也早点休息。

睡不着啊？你的情况，老杨都跟我说了，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啊，我跟你有类似的经历，很多年以前。

因为我错误的一个决定，害死了我至亲的兄弟和我最好的朋友。我一母同胞的兄弟才刚刚成家，弟妹还怀着孕，她死的时候才21岁，还没听到孩子叫她一声爹。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掩护我被人杀了，当时我恨透了我自己，拿起所有的武器一个人去报仇。我就想，我把仇人都杀了，哪怕是我折上性命，也算是对得起我这帮兄弟们了。后来是老杨救了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死了，你兄弟媳妇儿还有没出生的侄子和朋友全家人，今后会依靠谁？小兄弟，我们犯了错误是要弥补的，对活着的人好一点才是对亡者最大的告慰。

0: 喂，
1: 杨先生，我是您的房屋中介，明天我要回老家投奔亲戚了，您的房屋只能托给别人照看了。

0: 去那儿要听话啊。
1: 嗯。
0: 你照顾好妹妹，听见了吗？你是哥哥。
1: 好。
0: 啊。

0: 队长，啊，云组长，您怎么来了？唐队长，我知道赵四存活的人是谁了。来啊，曹氏包子铺大包子，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哟，二位长官，里面请。还想什么呀？
1: 想他吗？
2: 队长，您别说，还真挺像的，体貌特征和当事人描述的一样。

0: 什么意思啊？姓名？曹源。前天上午9点到9点半之间你在哪儿？前天上午？我在店里呢。谁能证明？哎，我们这儿伙计都能证明。还谁呀？那天我店里的客人倒是有不少，可是我不认识他们，我也找不着啊。哎呀，
1: 那这样。
0: 你把那天上午在这儿吃饭的客人的体貌特征都提供给我们，我们自己去找。长官，我这店里的客人每天人来人往的，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啊。
1: 想不起来啊？
0: 啊，
1: 戴总。
0: 哎，
1: 怎么？
0: 你别长官，这是为了什么呀？这是总得有个理由吧？
1: 逍遥街的金贵，你认识吗？
0: 我听说过，不认识啊。
1: 放完他。
0: 他的保镖前天上午被人骑着摩托车撞死，经举报有人看到你在现场。这，你却说那天上午你在包子铺里又找不到合适的证人，那就只能请你跟我回趟警察局了。
2: 哎，这是谁呀？光天化日空口白牙！哎，长官，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再跟我们店里的伙计好好想想。
1: 看能不能想起来那天到底是谁，我回头再跟您汇报，您看行吗？回头再汇报，你要跑了呢？
2: 不能啊，长官，我这店还在这儿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样啊？
1: 那好吧，我就再给你一天时间。
2: 哎，
1: 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2: 哎。 谢谢长官，
1: 走吧，我们
3: 走了啊，
0: 慢走啊，慢走。

0: 哎，你慢走啊。
1: 曹岩去杀李苗寒的情人，显然是受了宗方的指使。由此可见，那个宗方就是他的上级。米兰又是宗方的上级，只要曹岩去把警察找过他的消息告诉宗方的话，那宗方就一定会告诉米兰，因为这件事牵扯到从虎被杀。
2: 你好，伤兵医院。
3: 请问护士长在吗？
2: 护士长去手术了，可能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下来。有什么话让我转告他吗？
3: 麻烦你告诉他，前天上午他托我办的事儿，被人找上门了。
2: 好的，我记住了，我一会儿一定转告他。

0: 你的意思我好像弄清楚了。你看啊，宗方他怕军统顺着曹元查到他和米兰，那么他就一定会向米兰示警。而米兰前面被霍骁的周老师下了一把，现在又加上了曹元的事情，他担心军统会盯上他，从而牵出昆吾。所以，当他得到宗方的示警之后，会第一时间告知昆吾。
1: 没错。

0: 你通知几个处长在办公室待命，待会儿可能要开个会。
1: 是。
0: 接下来就看林涵上不上钩了。

0: 让徐伟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哎，师傅，就这儿。谢谢。
1: 梧桐对花露水过敏的事儿都有谁知道？梧桐说这种事不能乱说，万一被他的仇人知道了，可能拿这个来害他。所以，除了我，就是他爹娘知道了。哦，对了，还有一个人。
0: 谁？
1: 六子。有一次，六子来找梧桐的时候，身上喷着花露水，梧桐当时就犯病了。六子也就知道了，不过我拜托过他，让他不要说出去。
0: 六子。
2: 文组长，花露水的味道。那天去提审梧桐的人是徐伟华，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
3: 梧桐过敏这件事还是要深挖一下。我觉得能在咱们眼皮底下做这种事的人，十有八九就是那个内鬼。
2: 梧桐是在凌寒审讯的时候出的事儿，是吧？
3: 嗯，
2: 凌寒办公室的电话监听了吗？
3: 监听了。
4: 进来，站长、副站长，梧桐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六子已经死了，没办法确认他把梧桐对花露水过敏的事告诉了谁。怎么样，处长，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5: 明天上午12点，会有一趟火车到达长沙，同一时间会有一艘客轮到港。可问题是，咱们对这个先生一无所知，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6: 那个先生，我觉得就是一个代号。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人过来。
7: 这个先生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我们破获长沙日谍网至为关键。所以这个人，抓住他。
4: 兄弟，接个火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扮演好你们当下的角色，不要观察，
8: 谢谢啊，
4: 不要有让人起疑的行为举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来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车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啦！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吴桐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六子已经死了，没办法确认他把吴桐对花露水过敏的事告诉了谁。白庆奎、宗方还有站里的内鬼都有可能知道。那天去提审吴桐的人是徐伟华。我刚才在走廊的时候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露水的味道，我又找几个同事打听了一下，他这几天确实都在使用花露水。
4: 徐伟华，他可想不到这么精细的法子去害吴桐啊。
5: 去把徐伟华控制起来，你亲自去审。
4: 好。
3: 跟我来一下。
6: 副镇长，我们有什么误会吗？
4: 你要到哪儿去？
6: 我执行任务啊，林处长安排的。
4: 什么任务？
6: 林寒让我跟踪尤鸿燊。
7: 你好，这多少钱？
8: 一毛钱。

包车，黄包车！已暴露，不对，肯定是出事了。擦得这么干净，怕留下指纹，还真是个做事精细的人。

0: 林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呢？
1: 你趁着我的耐心没有消失之前，你最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1: 那天是不是你让徐伟华去提审吴桐的？
2: 是。
1: 那你知不知道吴桐对花露水过敏？
2: 那天之前我并不知道。
1: 你怎么证明？
2: 我没办法证明。
1: 你刚刚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内容。

0: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站长？这明显是一个聪明人设下的圈套，一个貌似铁板钉钉的证据，再加上几处无从反驳的疑点，足以让您对我产生怀疑。但事实上，除了刚刚这段录音能够直接证明我有内鬼嫌疑，其他所有的指控都经不起推敲。曲月华这两天一直在用花露水，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1: 能用这件事情做文章的不止我一个。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只想知道，如果你暴露了以后，你会怎么做？潜逃，还是死揪着云鸿身的密码本不放？说话！我没有办法直接推翻您对我的指控，但是我可以间接证明我的清白。我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如果运用得当，很可能一举铲除长沙日铁王。
1: 之前为什么不说？
0: 原因您清楚，我们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1: 你觉得现在就没有安全隐患的存在吗？
0: 只要这个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不怕泄密。
1: 好，我倒要听听你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如果没有的话，等待你的将会是一颗子弹。把他带到审讯室。

0: 有什么想和我单独说的，说吧。站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1: 说。
0: 今天的事情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我真的是那个内奸，日本人怎么可能直接让人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暴露的风险太大了，所以打电话的那个人才是关键。有人设计陷害我，您觉得呢？
1: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诡辩的高手啊！
2: 我觉得这都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我相信您心里也是认同的。要不然，单凭那个录音，您就可以直接把我毙了。可您没这么做，说明您还是想查清楚真相。
1: 我相信合乎人性的推论，但是我也相信合乎人性的推理。凌寒，我很了解你。 你是一个极度自信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你很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好比现在这样，你明明陷入到了绝境，但是凭着一己之力可以来一个大的翻盘，你是不是很兴奋？正是因为你兴奋，所以你降低了对风险的评估。
2: 是，
1: 你可以控制住整个局面，你也很聪明，但是别人也不是傻子。告诉我真相是什么？
0: 技侦科科长季芳之前有一个未婚妻。

0: 前段时间突然分手了，我觉得奇怪，就查了一下，结果发现那个女的是宗方的发报员。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暗中监听了这部电台，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监听记录都在我的安全屋里。您上次去过的？
1: 小刀，你说那天我要是早点回去，是不是可以把奶奶救回来啊？
2: 我觉得老太太希望您能晚点回去，越晚越好。如果您那个时候回去，就会撞上她，撞上凶手，她不会对您客气的。老太太最疼的就是您，她绝对不希望看见您受一点点的危害。
1: 你不懂，你不明白。
2: 少爷，您保重。
1: 你干什么呢？
2: 您现在心里难受，我去替您杀了他。就算到时候二少爷怪罪下来，我小刀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您没关系。
1: 你杀不了他，你确实比我功夫好，但是打打平常人可以。小生跟我说，这帮间谍学的都是杀招啊，你去就是白白送死，有去无回。
2: 大少爷，没关系的，我去了就没打算活着。
1: 闭嘴！我警告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说这种混账话，你听见没有？待着！
3: 大少爷，大少爷，快进屋吃饭了。今天我刚打上来的鱼，有红烧的，有清蒸的。
2: 老黑，感谢你啊，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
3: 是老杨把你们送来的，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千万别客气啊。大少爷，赶紧吧，黄酒我都温好了。
4: 好，吃饭。
3: 三十年陈酿的啊。
4: 有多少？
3: 管够。
4: 哎，你说的。

0: 副站长，坐。没想到凌寒还留了一手。他这种人做事之前一定会留有后手，这也并不奇怪。给凌寒打电话的那个人，你不打算告诉我是谁吗？除非我能给凌寒定罪，否则我什么都不能说。
1: 咱们现在应该想想下一步怎么做了。那个所谓的敌台，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做文章的。林寒虽然这次狠下心牺牲了一部分下线，但是他应该想想怎么跟日本人交代，这是个问题，所以他下一步一定还会有动作。我在想，那个电台有多大的价值？如果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电台的话，那咱们做的可能一切都白费了。所以。
2: 你好，
0: 吴彦明呢？
3: 组长刚出去了。
2: 云组长，你有事吗？
0: 他去哪儿了？我有急事找他。
3: 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也没有说去哪儿。

0: 吴秘书，是我，说话方便吗？
1: 方便，你说。
0: 这几天你有没有派人跟踪林涵？
1: 跟踪过，但是他很警觉，我们的人经常被他甩掉。不过，我倒是圈出了一个大概的坐标，
0: 在哪？
1: 向阳路。

0: 你跑哪儿去了？副站长，我请求你马上回站里，帮我查个电话。什么事儿那么急？
1: 人命关天，文彦明可能有危险，林寒说出了一个敌台，柯静平肯定会查下去。可现在林寒和朱赫身上都有疑点，如果柯静平要策划什么行动，不但不会让他们两个人插手，就连其他那几个处长，他也不会完全相信。
2: 他唯一能相信并且有能力完成任务的人是文彦明。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文彦明。可林寒的安全屋到底在哪儿？
3: 老师，安全吗？安全，我把车停到了离这两条街的地方，步行过来的。我确定没人跟踪。
4: 老师，是有什么任务吗？长沙的日谍接连被我们破获，他们应该现在是人手不够，所以向上级汇报，调派更多的人手。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估计最迟不会超过明天，所以你留在这块儿，有任何的消息立马向我汇报。
2: 是。
4: 在这个任务结束之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和任何人接触，能做到吗？有问题吗？
5: 没有，我一定要破获长沙的日谍网。这里就是柯静平给文彦明打电话的地方。吴秘书安排了人跟踪林寒，虽然没能找到他的安全屋，可是得到了向阳路这个关键坐标。袁洪深以电话亭和向阳路为坐标，圈出了一个大概的区域。
1: 站长急着把文彦明叫走，说明情况紧急。 他不可能绕很远的路去打电话，所以林寒的安全屋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条街上都是老房子，街坊邻居之间互相的认识，所以林寒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屋设在这儿。这是学校、警察局、银行，这里也不可能。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没办法保密，而且很多警察都认识他。这里是商业街，人员流动频繁，好处是扎在人堆里不显眼。 坏处是这里同样是打听小道消息的人聚集的地方。以林寒的性格，不会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哪个地方都不像，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打听吧？这王八蛋，到底把他的安全屋设在了哪儿？

林寒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既谨慎又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冒险精神，所以一方面他把家里所有的书都处理得没有破绽，另一方面他有一本和文彦明一样的书，这本书本身也没有破绽，可是在聪明人眼里这本书的存在就是一个破绽，只要追查下去就一定能挖到他内心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弱点。他自负，他坚信自己比别人都要聪明，所以他有时候会冒一些大多数人都不敢冒的风险。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地方当中，肯定有一个最不可能却也相对最安全的地方。

这里原来是其他银行的聚集地，大火以后政府把这几个银行整合在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湖南银行。大火之前，其中一家银行正在秘密扩建一个小型地下金库，这个金库是一个高官的私产。这个高官因为失职被老蒋枪毙了，负责督建的人也在大火中被烧死了，这个小金库就成了一个秘密。

0: 谁？
1: 是我。
0: 你怎么来了？站长让你来的？你自己过来的？你想干嘛？

0: 把你任务的内容告诉我。
1: 我不可能告诉你，除非站长同意，否则我必须对所有人保密，这是纪律。
0: 你知不知道，你在接受了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自己在往枪口上撞。凌寒在供出这个内部电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你送出去，平息日本人的怒火。他很清楚，现在这种情况，站长只会相信你一个人。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1: 我知道，如果运气不好，我就回不来了。
0: 不许胡说。

0: 就算有危险，就算一去不回，就算身负污名不容于天地，我也得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我不可能背弃他，你明白的。
1: 那我呢，郭彦明？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前站长给我下达任务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可是刚刚站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我居然在想，太可惜了，来不及跟他告别。
1: 你知道吗？站里的人私底下都说你不是个女人，是个冷血动物，从来都不会笑。
0: 我的本名叫文言子，十年了，我一时一刻都不允许自己软弱，我不能有弱点，不能有牵绊，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完成任务。现在我允许自己软弱五分钟，承认对你的感情，承认曾经有过片刻对信念的动摇，承认我曾经幻想过做你的小女人。等这五分钟结束，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0: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1: 我也有一个必须要完成，这辈子都不可能改变的任务，就是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的守护着你。不管你有多危险，我都会保护你。我既然过来，就不可能会放弃。我要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不管他有多危险，就算是要死在敌人的枪口下，那我希望我能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死去。

0: 解释。我和林寒还有他背后的日本人有仇，这个行动我必须参加。永生，我告诉你，就算是你知道了录音的内容，我也不一定非得用你。我可以把你关起来，甚至我可以枪毙你。
1: 待会儿站长来了，看到我肯定会非常的生气。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讲话，在旁边看着就行。站长，这不是最优的选项。目前站里的情况内鬼成谜，您还能真正的信任谁？尤其是在这次行动当中，最关键的节点只能交给您最信任的人去完成。文渊明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你觉得我信任你吗？

0: 这我知道，可是除了文彦明之外，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最恨的就是日本人，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报仇，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会泄密，而且我还会尽我所能的去完成这次任务。
1: 好，
2: 你说你今天跟踪我了，说说我的路线。
0: 您从站里出来走了大路，一直开到了市中心，然后在那里换了辆车，从黄兴路拐到一条小路上。
2: 最后把车停在了两公里以外的废弃工厂里，从那儿你坐了一辆黄包车，在警察局附近下的车。
0: 你小子真够狡猾的啊！避开了所有的重要问题。好比说我是从哪儿换的车，我在黄兴路拐到了哪条小路上，我在警察局门口是从左侧还是从右侧下的车？
2: 这几个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了。您是个行家，又是个高手，全长沙城能跟得住您的人几乎就没有了。
0: 我中间也是跟丢了好几次，所以我开着车瞎碰碰运气，试着把可能的路线全都走了一遍，才找到了这里。
2: 你不用跟我绕弯。林寒今天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吧？嗯？说话。
0: 我只是做了一些诱导，如果林寒没有问题的话，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2: 你别跟我耍这些小聪明，你的这些小把戏我都清楚。
0: 你今天早上去警察局干什么了？敲山震虎，事实证明我的计划成功了。给林寒打电话的人呢？
2: 是米兰。如果我们想抓住他的话，随时都可以。
0: 袁鸿生，我告诉你，你如果想参加到这次行动里来，你就老老实实听我指挥，不许再自作主张，明白吗？
2: 明白。
0: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离开这里。文彦明，如果他私自离开，我唯你是问。是。站长，林寒一定会想办法通知他的同伙。
2: 您还是？林寒是不是
0: 站里的内鬼，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如果因为你报仇心切而耽误了大事，别怪我跟你翻脸。

小张，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本《资治通鉴》，你帮我拿过来，我打发一下时间。 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拿给站长看一下，然后再拿过来给我。

站长，您找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凌寒的事情上，你和云鸿山已经结成同盟了吧？

0: 不错，站长，我确实在跟袁鸿生合作，一起抓内鬼。
1: 他今天做出这么胆大妄为的事情，你是认可的啊？
0: 我跟唐队长核实过了，在他们离开曹记包子铺以后，曹岩就找机会外出，往宗方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紧接着宗方的电话就打到了伤兵医院。昨天袁鸿生是晚上找的我，告诉我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所以我在宗方的电话上进行窃听。唐队长的证词和宗方的窃听记录全在这儿。
1: 龚处长，马上派人把宗方、米兰还有曹记包子铺的老板全都给我抓了，要快。
2: 搜，给我仔细搜。

这个清洁工名叫魏小军，28岁，2年前来到站里。我们去他宿舍搜了一下，发现大量的现金，肯定比他的正常收入水平要高。至于他是带着任务来到站里，还是在站里被策反的，我还在查。

0: 这里的照片你都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你发现问题了？
0: 这里的一切，包括这些照片，都像是凌寒故意设计好给我们看的。
1: 你的意思是，凌寒不会把他真正的秘密放在这里？
0: 他真正的秘密只会藏在自己的心里，怎么会给别人看呢？他展示出来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而且他非常自信地以为任何人都看不出来他的破绽。
2: 别动，别动。
3: 上车，追！

0: 怎么样，处长，那个信号又出现了。宗方米兰曹原，这三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云鸿生报仇心切，设计了我。我不想听到这些逻辑推论，我想得到真实的证据。站长。
1: 既然云鸿生亲眼看见米兰给我打电话了，为什么不马上把他抓起来？
0: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1: 证据我已经给您了，最迟明天，事情会有结论的。
0: 魏小军，你怎么解释？
1: 魏小军确实是在替我做事，不过我只是让他替我留意站里某些人的情况，仅此而已。
0: 一旦他看见有人去你办公室拿资质通鉴，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向外传递消息，这是你们之前约定好的吧？
1: 您这话我没听明白，我真的只是想看会儿书，被关着太无聊了。
0: 看书？你知道你和云鸿生都有一个共通点吗？就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放弃。但是今天他比你略胜一筹，他不但给了我一套完整的推论，他还给了我一套完整的证据。
2: 而你呢，只会在这儿狡辩。您再耐心等等吧，我的证据可能已经在路上了。站长，急事儿。站长，以前这个信号出现过多次，我没掌握它的规律，就没向您汇报。今天出了这么多事，它冷不丁又出现了。
3: 我觉得不太正常。这个信号出现之前和我们查的事情有没有什么重合点？
2: 不完全重合，但是非常接近。
3: 继续查。是。明天的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你是说他是通过一只狗把情报传递出去的？嗯，十有八九吧。那个女人住的地方都快到郊区之外了，那一带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穷苦人家，根本就装不起电话，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用电话去传递情报。而且她在接收到消息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了，只有一条狗出去过，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那条狗又回来了。这个女人也太聪明了，居然能想到用一条狗来传递情报。
3: 这样啊，明天的行动分为两个行动小组，一组抓这个女人，一组抓这个先生。
2: 是。明天上午12点会有一趟火车到达长沙，同一时间会有一艘客轮到港。可问题是，咱们对这个先生一无所知，根本就是大海捞针。那个先生，我觉得就是一个代号。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人过来，他应该只是一个联络员。新派遣人员的名单。
3: 应该就在他的身上。这个先生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我们破获长沙日谍网至为关键，所以这个人抓住他。是。那站长，米兰和宗方呢？米兰找不到了，宗方和曹源都被炸死，说连尸首都没找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宗方和曹源根本就没有死。
2: 你的意思是，这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连环的圈套。宗方和曹原暴露了，所以就索性想办法让自己死了，这样才能更好的逃脱我们的视线。再者，宗方死了，这样就能更好的。

0: 为明天接应先生的行动做准备，对吗？
1: 没错，明天12点到港的浮华号客轮是属于湖南船运公司的，宗方在这家公司是有股份的，有了这个便利条件，他就可以在船运公司和客轮上安插他自己的人手，这样他就更能确保先生的安全，就算船上发生什么突发事件，他也可以杀人灭口，所以先生是10有8 9坐船过来的。
2: 从表面上看，这个先生不管是坐轮船还是坐火车的可能性都有，但是这封电报是发给宗方的，日本人在安排路线的时候不仅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包括宗方接应的难度以及万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处置都会考虑进去，所以这个先生我要活的。
0: 是
1: 是。
2: 好了，和我说说吧，你是怎么知道宗方没死的？
1: 站长，我猜的。
2: 猜的？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不管您相不相信，这个答案我确实是猜的。
2: 好，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猜的事情，绑架李妙涵情人的人是你吧？你不打算把你知道的情报告诉我一些吗？小子，装了太多秘密的人，脚沉，到了关键时刻迈不动道会死人的，明白吗？
1: 啊，明白。

0: 没有我的指令，在座的各位不准离开会议室。雷鸣，
1: 站长，
0: 准备得怎么样了？
1: 5分钟之前就全部到位了。
0: 去吧。
1: 是。

0: 公署长，目标还在家里，没有任何异常。
1: 把他看紧了，一会儿听我的命令行事。
0: 是。
1: 兄弟，接个火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扮演好你们当下的角色，不要观察，
0: 谢谢啊，
1: 不要有让人起疑的行为举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能让大家多等一会儿了，警察要上船办案。
4: 办案？那你们需要多久啊？
0: 办什么案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其他旅客的行李已经全部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他。他说，必须站长亲自检查，否则谁也别想动他这个行李。他有这个。
6: 你不要命了？你知道打开箱子会是什么后果吗？
5: 把它看好，别影响我干活。
7: 让他们查！你这是在找死！
8: 少了交代，我走了。
5: 您是来访友还是来探亲的？如今长沙这个局势很不安全。
9: 先生，先生。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

0: 振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九哥，他们到底是人是鬼啊？是人，有你们恒河二将，是鬼，有钟馗老爷子。九哥，我是开不了车了，我没有驾照。九哥，多读点书，你们俩以后啊就叫卧龙和凤雏，还不走啊？
1: 卧龙是谁啊？
2: 这是个什么？它长得跟个星球杯似的。
3: 绣球。
2: 绣球？不可能，这不是武士的绣球。
3: 查查吧。
4: 看一下啊。外星飞碟。
5: 什么外星飞碟？
3: 我看就是绣球。
4: 这好家伙，刚找完鼓槌，又要陪你去找外星飞碟，我可不去了。
5: 那我自己去。
6: 一个小孩自己找什么找？万一把自己找丢了怎么办？
5: 那你陪我去。
3: 那我还得上班呢，最近天天被领导批评。
5: 不强求两位，我自己去。
6: 哎呦喂，遇见你这活祖宗，我真是没办法。
5: 我本来就是祖宗。
3: 得嘞，那祖宗发话了。秦墨同志是不是也得表个态呢？
4: 哼，

0: 错，找到了。
1: 棒槌。
2: 六哥，消停会儿呗。
1: 就是啊，再这么找下去，这腿都要断了。
3: 烦人就是烦人。
2: 哎，你要找的东西这有吗？
3: 确定，一定，肯定。
2: 你现在白话文说的可以啊。
3: 此话当真。

0: 然后我没说。
1: 哎呀，你们俩别瞎闹了，要我说呢，咱们得好好规划一下。
0: 愿闻其详。
1: 哎呦，别写他。我听说呀，咱们通州的张庄村有一个运河龙灯，这有龙灯的地方自然就有绣球，要不然咱们去瞧瞧。
2: 嗯，是，运河龙灯是咱这特色嘛，咱去了肯定能有所收获。嗯，
3: 真的吗？
1: 别管真的假的，咱们去瞧一瞧呗，我们死马当活马医。
3: 什么死马活马？
1: 什么死马活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不要去啊？
3: 当然去。
1: 走。
4: 哎，小六。
3: 啊？
4: 你看那上面写的什么字？
2: 死路不通。
3: 那不是进通窑吗？
1: 是来早了吗？这大白天的，有龙灯也不会出来。
2: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啊？
1: 哟，那秦老板，您呢？博学多才，博古通今。要不我考你个问题？
2: 你说，
1: 中国人为什么称之为龙的传人？
2: 信仰龙图腾呗。
3: 你得说为什么信仰龙图腾？
2: 陪我上哪问去？我还得上网查。再说了，谁把这么无聊的知识进脑子里？那不得累死？那关于龙，你可以说说你的高见吗？
1: 我是没有什么高见，不过我记得《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曾经说过，龙啊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引介藏形，深则飞腾于宇宙之中，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句话我还挺喜欢的。
2: 我也挺喜欢，就是没听懂。小刘殿下，你听懂了吗？
3: 我也没懂，我只知道《三国志》是个游戏。
1: 哎呀，就知道玩。
5: 呀，不是我说，
2: 二位爷，您是不是坐也坐累了？咱是不是可以下来活动活动啊？
1: 哎，
2: 自己多沉，心里没点数。走吧，上村里看看去。

0: 这车是租的，
1: 我得给人还回去，我得讲信用。
2: 你是真不行，租还租过没电，
3: 你是真的真不行。
0: 你行你行就你行，你行你画的图让我们找半天，你算老几啊？
3: 老六。
0: 对，我看你就是个老六，叫你老五我都不答应。
3: 我哥是老五，不需要你答应。
2: 好了好了，老六殿下，你不要跟他争了，他永远跟你不在一个频道上。
0: 对呀，看他永远都是海外版。
3: 龙灯在哪儿呢？没有龙灯是不是就找不到绣球了？
2: 怎么可能呢？我们不着急，再找找啊。
0: 谁说没有龙灯呢？
3: 你有办法？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呀，知道一个专门叫儿童舞龙的地方，而且是公益的，想不想去？
1: 公益
0: 就是不用花钱。
1: 为何不用花钱？
2: 那就是不用 money 啊，银元，知道吧？银元不用。
1: 如此甚好
2: 啊！不管哪个人，他都那么爱钱。
1: 问题是，本殿下是要找绣球，去学舞龙干什么？
0: 那有舞龙的地方更容易找到绣球啊。
1: 言之有理，那就快快给本殿下报上吧。

0: 们，今天来了一位新的小朋友，小六同学。
1: 大家好。
0: 这个龙灯文化进校园，其实是为了让非遗文化更加融入到我们年轻的孩子们当中，把我们的运河龙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这个舞龙灯看似简单啊，其实并不容易，不光需要一把子力气，更需要的是大家的这个配合和协调。那我们今天的练习就开始吧。
2: 把小组都安排好，终于可以缓口气。
3: 你就糊弄吧你。
2: 什么叫糊弄呀？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不是挺好？
3: 那秀球呢？还找吗？
2: 找呀，不过我最近事儿有点多，得调整一下。
3: 你说他就给张图，让我们上哪儿找去？哎，你说给他在这玩几天，是不是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2: 你放心吧，他能把你忘了，都不会把他的事儿忘。
3: 咱也不知道他认真是一假是一。
2: 你自己去问他喽。啊，对了，我一会儿还有点事，你先回去吧。
3: 什么事儿？
2: 相个亲。
3: 哎，你认真的？

小六同学做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多多同学，你看你怎么带的队伍啊？

0: 什么？
1: 以前老师都是夸我，你一来就不夸我了。
0: 那我夸你呗。
1: 你夸有什么用啊？
0: 自己没用，谁夸的？
1: 你给我回来！

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我是劳伦斯许，一名高定服装设计师，苗族蜡染、剑河西绣、南京云锦，这些非遗元素都能为我的设计注入新活力。我一直认为非遗就是中国人的高级定制。今天我的小师弟孙鹤要带朋友来我的工作室，我很期待与现在的年轻人聊聊服装设计和民族传承。
1: 大家好，我是孙鹤，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即将前往贵州采风的我希望设计出具有蜡染元素的服装作品。出发前，我将邀请许文学长和我一起去拜访师兄劳伦斯许，让这一次的探访更加充实。
2: Hello，Hello，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这一次来呢，是因为我们即将前往贵州去探访蜡染的这样传统技艺，再来您这取取经，看一下您是如何去将传统技艺应用到现在的这种新的这种服装领域当中。
0: 太好了，我其实对贵州特别熟悉。
4: 找对人了，真是找对人了。对对对，
0: 知道这是什么刺绣吗？
4: 这个，
1: 我只能看出来这是苗族的纹样，但是。关于它的刺绣方法我还是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是来自我们台江的皱绣，苗族是特别有文化有历史的一个民族，比如说过了一个山，过了一个岭，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他们都会用图案和记忆绣在自己的衣服上。
4: 这个我知道，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0: 是的，这种皱绣呢，它是用首先是用这个绒线做成小辫子，然后呢再不断的挤压来进行刺绣。可是我如果换一个材质呢，比如说金属，请看身后。
4: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颜色太华丽了。这个
0: 把那个金线来做了皱绣，它改变了几千多年苗族的刺绣的材质的使用，那么它更好的运用现代，用现代的视觉和现代美学来做成最好的一个高定。设计师有时候要传承古老的东西，更应该研发和推进现代当代的生活和审美的观点。
4: 能摸一下吗？
0: 随便随便随便。你看，
4: 哇，这挺重的呀，这个。
0: 你看它的立体性感更强，而且呢更华丽。我们转身看后面这个，这是纯金。
4: 哦，这是纯金啊。
0: 这个就是纯金玉镜，这是2013年的全球最奢华的服装之一。
4: 老贵了吧这个。
0: 当蜡染变成了时尚，就会变成这样子。这个它遵从风衣，既有传统的概念，又有时尚的元素。尤其是贵州啊，我去过无数次。
4: 无数次啊？
0: 无数次。我在那个

0: 20年前哈左右啊，我在凯里收藏过大量的苗族服饰，我有时候会膜拜这种记忆，这是对时光的一种敬意，在漫漫时光里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件华丽的衣服，它绝对不输于任何一个世界大牌，因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太值得尊重了。除了贵州之外，就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土地，就比如说那个敦煌的壁画，那里边的背带裤从唐朝我们就穿了，喇叭裤、布兜都是我们的，那我们还甚至戴着礼帽。从每个洞窟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历史就远远超过了就是西方，我们穿的是绫罗绸缎的时候，他们还在穿着麻布呢。
1: 我从徐老师眼睛里面看到了光和自信，
2: 而且就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的发展，而它有一种文化的意味，
1: 就是我们的自信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就更会被我们从内心深处，从我们的基因当中看到，然后把它发掘出来，
0: 去深挖，
1: 去深挖，去口传心授的去体验。
0: 对，这种深挖会让你感动，我觉得只有你感动自己，才能做好最好的设计。
3: 听了师兄的话，我由衷地感觉到敬佩，他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我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贵州蜡染之旅了。
4: 又宿榕江，雾伴榕江月半弯，山河不远故人行，晓来风软霜林碎，虽然流年云水间。
5: Hello Hello 先生早上好，
6: 我叫丁丽婷，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学专业，这次来贵州的研学目标是想将喜欢的国画通过蜡染技艺呈现，制作一幅既体现国画雅致之风又生动有趣的蜡染作品。
4: 江山如画啊，不如你亲自来画、
5: 啊、谢谢先生。
4: 你画的这一幅画叫什么名字？
5: 这幅画我还没给它取名呢，不如就用先生的诗当做这幅画的名字怎么样？
4: 或者就叫晓来水染。
5: 可以，
4: 对吧？这个贵州的山水啊，我觉得是可以濡染我们的心灵的。那贵州的非遗里面，我个人特别喜欢它的蜡染，充满了艺术性，但又充满了现实生活的实用性。
5: 对，这次我来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
1: 先生，
4: 哎，
1: 好久不见了。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Hello,
4: 又带了新朋友来了是吧？
2: 先生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为什么好久不见？我们还专门去一趟北京、去拜访了一位这个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还是我本家。
4: 劳伦斯许，
1: 劳伦斯许，
4: 他的很多作品和我们南京的云锦有关。
1: 哎，对，
4: 包括那个 G20 峰会的时候，我记得他好像也设计、雷佳，我的好朋友，他那一身就是劳伦斯许他设计的。对，
1: 是他那个服装，我就感觉就是整个的设计理念，虽然说工艺是立体的裁剪，用的是西方的技术，但是呢，它的很多元素柔和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4: 到了贵州，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好好的可以揣摩一下了，最接地气儿的这个蜡染，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不少的创意。在我们贵州平坝有一次考古发现，这个棺材洞发现了这个宋代的蜡染。
5: 宋代还有蜡染呢
4: 啊，它有那个鹭鸟纹的花裙啊，现在还藏在我们的贵州省博物馆里头。不光是宋代了，我们再看，你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是2200年前了，我们从它丝帛里头可以看出蜡染技艺来。然后这个古埃及4700年前，现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应该是6000多年前，说明蜡染或者说用这个蓝靛染色染布的这个技艺全人类都会有的。
1: 老祖宗的智慧了，
4: 对，
2: 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遗产。
5: 精髓。
2: 对，
1: 哎，我记得那个劳伦斯许好像给咱们还推荐了一个咱们本地研究蜡染的、
2: 对，他是我的一位大师姐，她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去拜访她。
4: 好啊好啊，
1: 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去呗。走，出发，
4: 走走走，
1: 带路带路。以山人。还真是以山而建，
4: 怪不得叫以山人。

0: 哇，一片蓝色的海洋，
1: 蓝染出来的，
0: 整个光影的效果，
2: 对，
1: 而且这个颜色的层次出来了，你看，越来越深。
0: 这不是吗？这边都有。
3: 第一眼是开心，我觉得一个传统的技艺需要去传承，需要去创新，一定需要有人去做的。那我觉得更开心的是看到了这么多人去做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个银色一下子就有现代那种感觉，
1: 星空，
2: 真好可爱，
1: 真好可爱啊！
0: 小糖果，
1: 顶夹吗？嗯，
0: 这个单帕是扎头发的，那是个什么？那是个树叶吗？
3: 用布纺、
0: 用布来做的。哇，你看它这个纹理，
3: 对，
2: 好真。
1: 哇，它这个好可爱，
2: 太可爱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
0: 我们挑一个给对方送。
2: 好，
0: 先生是才高八斗，这个是所有这些玩偶里面最高的。哎，所以我把这个送给先生。来，先生，
1: 谢谢。这么长，我以后可以当教鞭用。
2: 我这个是他给孙鹤的，是一个小羊，他长得很可爱。孙鹤的眼睫毛比较短，我送一个长睫毛的小羊陪他睡觉。我祝他的眼睫毛越长越长吧。哎
3: 呦，谢谢谢谢。
1: 我个人特别喜欢猫，但仔细看粉鼻子的，所以当然是送给婷婷的啦。
2: 谢谢啊，我也特别喜欢猫，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猫。
3: 我的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文哥，
0: 有人给我送了。
3: 蒙哥呢，在我们这个小团队中一直属于一个气氛组啊，
0: 是吧？
3: 对，然后他特别就像那个村口的大白鹅一样，
4: 村口的大白鹅一样。
0: 圆满了，圆满了，每人得一件，
1: 收获满满。哇，像一个画廊的博物馆啊！
0: 对，
1: 画廊满。
3: 大师姐，
5: 沈鹤你好、哎，
3: 这就是我的大师姐吴安丽老师。
0: 哇，吴老师你好，吴老师你好，久仰大名。
5: 嗨，老师们好。这位纹样是安顺的，贵为小花苗的纹样，反映的就是一个农耕的一种观念。这个是太阳哈，然后你有没有再猜其他的？
2: 这个像胡萝卜。
0: 哎，你跟我想的一样，
1: 肯定不是。这个我认为是胡萝卜呢。
0: 这是耳环。
5: 这个是拱桥，
2: 拱桥，太拱了，
0: 90度吧？这个
5: 之前画的都是很扁的，他们后面画的话，它会有些变
0: 抽象。
1: 那拱桥上面这是什么呢？
5: 上面是米粒丸，包括这些都是米粒丸，衣食住行嘛，是最重要的，与生存有关系，它是农耕文化嘛。
2: 原来如此，
3: 解谜了。我发现，就是这边对于几何纹样的这个应用，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敦煌木毛窟的时候，那种连珠纹，就是这种米粒啊，
1: 连珠纹，对对对，
3: 看到它是中国南北地区，其实虽然是在古代它是交通很不便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对纹样的产出是，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1: 说明你自己就说，文字的文最早就是纹样的纹，文者文也，所以文字也是来源于纹样的。
5: 每一个纹样它都有它的一个内涵，就是有文必有义。织金它的这个蜡染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个非常的精细，细的时候像藤花丝那么细哈、
1: 真的好细，
5: 就是我们称为指尖上的芭蕾。小小的这是太阳纹哈，
1: 底下是太阳。
5: 然后这些是那个道路，这是狗牙棒的纹样，这里面是核心、其实这一张是我们背带上面的一片、
0: 背带上面的一片
5: 展示的就是一种生殖崇拜的一种文化。主纹里面有大量的鸟头鱼尾纹，就是每个小的、这小的东西都是鸟头鱼，子多嘛，子多它是代表一种，就是人希望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后代就像鱼蛋一样的人丁兴旺的一种含义。
2: 听着老师介绍，我觉得挺激动的，而且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联想，我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我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5: 我们看这个蝴蝶也很直接啊，蝴蝶妈妈，你看它这个肚子、中间就是一条鱼啊，
1: 有条鱼，
5: 鱼它就是繁衍文化呀。
3: 你像那个莫高窟，它里面的那个石榴纹和葡萄纹，其实石榴和葡萄都。

0: 都是来自于西域，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在东那个莫高窟很流行，就是因为它籽儿很多，就中国人尤其是这种多子多福嘛，
2: 所以你看从鱼然后到蝴蝶妈妈都有这个寓意在里头。嗯，
3: 不过你看咱们走了这么一大圈，所有的布全都是蓝色的，
4: 蓝色是最多，蓝色为主。
5: 为什么都是以蓝色为主呢？
4: 一个从它的材料属性上，蓝色的染料它因地制宜嘛，我们叫因地制宜，它取材非常的便利。还有一个是医学上面的，我们蓝靛的染料是板蓝根科，就是对皮肤它起到杀毒消炎的这个作用。
5: 那我晚上抱着我的小猫睡觉了。
4: 这是医学上面的，然后还有我们从这个色彩学知识来说哈，它有一种酒色不会产生疲劳的感觉，
2: 就看天空大海，
4: 看天空大海的这种，让你心情非常的开阔啊。
3: 你像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么一个蜡染布的话，复不复杂？
4: 嗯，不复杂。
2: 吴老师说不复杂，对我们对我们来讲相当有挑战性了。
6: 想试试，想试试。
4: 对，没问题。
2: 好，你们研学研学，首先要体验。
4: 我们走吧。
6: 好嘞，
5: 好，
2: 走，好。
3: 满院子都是蓝色，
2: 对，哇，后面还是戏台，
0: 对。
3: 你好，
4: 哎，你们好，
2: 打扰。啊，这两篮子就是板蓝根呐。
4: 是的，这就是我们用来染布的板蓝根的叶子。
3: 哦，这个就是染那个蓝染用的。
4: 是的，
5: 就是我知道板蓝根，之前生病的时候也经常喝板蓝根，但我不知道板蓝根的叶子就是长着这个样子。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面前那个台子上放的是两盆菠菜。
2: 靠这个蓝靛草的方法，北魏的贾似协的齐名要素里头就有专门的记载，怎么泡，还必须要加多少水。
3: 我都闻到了那个药香味儿。
2: 它其他叶子也可以有药性的，给它板蓝根的药性一样，但是呢它这个作为染色的原料更加价值更高。
3: 天，我就摸了一下手就已经有点发蓝了。
2: 蓝的，
7: 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5: 要，
7: 我给你们准备了工作服。
3: 还有工作服。
2: 还有工作服啊。这是穿的还是围的？
7: 是围的。
3: 先生一看就不怎么下厨房吧。
2: 我就这样围一下。
3: 哎，我这个好像不太对。老师，我之前还听说过，就是说咱们这个蓝靛染啊，它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刚很重要。
7: 是的，
3: 说是要把这个刚养好。
7: 是，其实养刚呢，就是跟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得重视它，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要把它照顾好。
3: 这刚跟了您多少年了？
7: 有30多年了，
2: 三十多年了，
3: 是传下来的，
7: 传下来了。当时我记得老人说，我就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2: 这个陶土的缸它会呼吸的，所以很神奇。我想它在这里头保持那个酸碱度的平衡，对于染布来讲非常关键。
7: 一般都是用嘴来缠一下味觉。尝一下它的酸碱度。
2: 这什么标准呢？
7: 就是跟我们吃盐差不多，
5: 是要有咸味是吗？
7: 要有咸味，
5: 但不能太淡，也不能太咸，
7: 刚刚好的那个度。这个蓝染呢，它是，
2: 哎呦，这是个渐变色哦，
3: 真的嘞，
5: 一个颜色的阶度，
7: 它是通过这个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
2: 这不是就是从少年到老年的过程，对对。
3: 先生，您现在处于哪个位置？
2: 你们现在在这儿，我已经到这儿了，我已经是深蓝了。
7: 其实蓝染这个东西，也就是真的像我们人一样啊。
3: 靠时间去积累。
2: 真的，就中国文化叫做时间的朋友。
3: 对，
2: 真的是这样，大智慧在其中。

0: 都是用植物染的。
1: 有请我们的植物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专门的植物课老师，欢迎植物课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
2: 你
3: 好，大家好。
4: 很多种植物染料呀，其实它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它表面是什么颜色，它染出来一定是什么颜色。比如说苏木，它是看起来是
5: 偏黄色，
4: 对，但是其实它染出来它是红色，但也取决于我们加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用到米酒啊、盐呐、这些，差一个酸碱的变化以后，它颜色就会变化了。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它也出来不一样的颜色。
2: 跟季节有关系。
4: 是的，因为植物它一直在生长，它的不稳定性就是它的最有趣之处了。我们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大自然。
2: 跟着先生长知识，跟着您长见识了。还第一次听说这跟季节有关系。
0: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你看从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时候，最早就是先分颜色。五行配五色，你像秦代它就主黑色，因为它上水，对吧？但是那个到了汉代替代它，它就主黄色，是上大地的颜色。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写琵琶行的时候，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就是低级官吏啊。对，
2: 古代好像对这个
0: 官员的
2: 颜色有颜色，
0: 对，尤其是他们的官服、朝服。你比如说皇帝，你看我兼任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那个馆长，江宁织造博物馆就生产那个云锦啊，云锦就是那个劳伦斯许，他不是用云锦创作了很多龙袍。像明代的时候，那个龙袍必须用这个材料，必须是这个颜色，而且是皇帝的朝服，就别的人就丝毫不能碰，否则就是谋反大罪。
4: 那我们今天，哎，我想让大家来一起来干活。
0: 好啊，
4: 我们有那个围巾，白色的，让大家想来感受一下。
0: 有的还没煮开，
2: 我们现在就等它开锅就可以吃了，是吧？这看着太像火锅了，这个。
0: 对呀，
6: 牛肉火锅。哎，
4: 这边才是牛肉火锅。其实呢，它是粗粮，这个就是那个栀子。我们说的是热染，也叫煮染，对，就是因为要用它的高温来煮，煮完以后把颜色煮出来，我们再用这个围巾放到里面去染。对，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下，一人一张围巾吧。
7: 好，谢谢。
2: 下肉了，下肉了。
4: 一般呢，我们都是把渣子会过滤一下，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但今天你们这样的话，
4: 只有一条围巾嘛，但是也没关系，
0: 问题不大。
4: 对，问题不大。
0: 对，你先把渣子都吸走，赶快啊！
8: 对，
7: 我给下入锅中。
2: 时间越久，它的颜色就越深，是吗？
4: 其实它也要看浓度，
2: 也看浓度，
4: 也不完全是。
0: 如果在这个热的里头染过了，再下那个冷的，不能先冷的，对吧？先冷的到的，
4: 太棒了，
0: 一定先热的，
4: 很有想法。其实您可以先冷库后热都可以，
0: 都可以。
4: 哎，两种颜色套在一起会成什么样？很期待。
2: 您为什么刚才没说呢？
4: 你可还来得及
2: 啊？
4: 还来得及。
0: 来，我染个扎染的。
2: 先生，那个还绑了几个结，绑结是什么意思？
0: 我扎染一下。
4: 绑结就是相当于扎，
2: 相当于扎染，
4: 绑起来，对，它的颜色进不去。
2: 为什么你给我这种错觉？你现在是在煮饭、煮面条，配上这个帽子，换成一个厨师帽。
4: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0: 来吧。
7: 还蛮好看。
4: 哇，还蛮好看的，
7: 有一种很时尚的感觉。
2: 怎么样？
0: 中间这一段扎染的特别好。
2: 怎么样，老师打几分？
4: 99分。
2: 99分，差一分怕我骄傲。
7: 我们揭晓答案。
0: 估计也有吧，
4: 很有想法，
0: 它有扎染的部分，
7: 对
0: 吧？
7: 是，感觉一个特别的颜色。我把那个结给打开展示我的成品的时候，我发现我染的颜色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2: 哦，这个也不错，
0: 抽象派。
4: 你刚才扎的时候有没有想是不是这个答案啊？
7: 没有，我就是
4: 完全没有
7: 随心所欲的扎，就是我觉得整体都是比较淡雅的一个色系，比较莫兰迪色系。
0: 孙鹤是先泡的是吗？
8: 我先泡的，我先展示一下。
0: 好，
4: 看一下。
0: 哦，你这是竖的。
8: 对，是这样子的。
4: 这个有点像什么山谷？
7: 山峦。
8: 对对对，就是按照我们贵州地区的这种山
4: 峦，
8: 对，来做的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是用吊染的形式，尤其是下面这一部分，
4: 相当于大地植物。

0: 山，
1: 对，
2: 天空，
3: 天空
0: 是，
1: 就是有一种你进入到了大自然，然后大自然又回馈给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开盲盒，就是你每开一次，有可能是。

0: 你说的对。
1: 合个影吧，我们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品。噔噔。

0: 匠人网红村呢，这还是。哇，
1: 哎，你看这个帽子很好看。
2: 因为这里头除了斗笠，还有那种竹篾子啊，
1: 对，竹筐，这个纹样我觉得很好看，你编织的纹样。
2: 是。
0: 丹寨县的非遗是非常多的，是中国非遗之乡。这儿有192项非遗项。哇，
2: 光丹寨有这么多非遗？
0: 对，国家级的就有8项。
2: 哇，这个银饰的。啊，
0: 这是那个银饰，对对对。啊，
2: 漂亮。
3: 哇，你们看那边。哇，好多鸟笼，
0: 这就是那卡拉鸟笼，省级非遗，对。哇，这看着好精致啊，这个。您好，
1: 您好，
2: 这是制作这个鸟笼是吧？
4: 对。哇，我们卡瓦村有171户当中，有125户人家在参与生产。
0: 哦，基本上都在做这个。
2: 对呀。那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卡拉鸟笼才叫卡拉村呢？啊，
4: 这个也不是
3: 卡拉的
4: 时候呢，我们
2: 卡拉就是 OK 的意思，
3: 卡拉 OK，
4: 像 OK 静静的意思。啊，
0: 咱们这个鸟笼，我之前看说是有很多年历史，400年历史了，
4: 对
0: 吧？
4: 400多年
2: 。
4: 对。
2: 啊，
0: 咱们做这个的话，做一个鸟笼得多长时间？
4: 这个看档次，
0: 哦，还有档次啊！
4: 要做好的呢，一个星期能做一个；要做这样的时候呢，一天一个人能做4个。
2: 这个还不是精致的，
4: 这个不是很精致的。
2: 那
4: 我们今天是挑花的了，挑绒花送的。
0: 这不是装鸟了，工艺品。我们拿这个拍张照吧，要不然。哎，
3: 好呀。
0: 好，
3: 谢谢，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他们一股音乐一起，就会想跟着来开始摇一摇，
1: 不由自主的。
0: 对，
1: 哇，后面那个锣声也很独特啊，
2: 好长呀。
3: 他今天这个手是那个锦鸡的头，然后尾巴是锦鸡袋子。
0: 这个颜色好看，你看一个搭的吧，一个蓝色和这个红唇。
4: 文哥，你会模仿这个吗？
0: 可能先生，我们模仿后面那个还好模仿一下。
1: 哦，这个袋子突然拉长了呢。

0: 哇，太棒了！
1: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
2: 哇，给我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3: 就我的心情非常的这种震撼，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表达，在任何地方看到这支舞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来自贵州。
4: 我叫吴一柔，是土生土长的丹寨女孩，我迫切的想要为大家展示我家乡的魅力。
5: 大家好啊，我叫唐向霞，苗名呢叫木喜啊，我来自咱们的锦鸡舞的故乡杨仙村。
0: 那个音乐一响，我们还在说，就是真的就有这种魅力，
1: 不由自主，
0: 不由自主，那个脚底板就开始。
5: 那咱们的锦鸡舞呢，也有一句话叫做“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6: 脚底
5: 对
6: 发痒，
5: 对对，
6: 是让人不由自主。
5: 就你一听到这个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动起来，哎，对对对。
0: 刚才看到那个最后收尾的那一幕太震撼了，就是从你身上你藏了多少步啊？
1: 那个是象玉的锦鸡的那个雉鸡翎吗？
5: 它的尾巴。
0: 是，我看你们头上戴的那个。
6: 对，这些银饰，还有我们后面的
5: 全是全是。
0: 可以摸吗？
5: 可以的，
6: 可以
5: 的，
6: 可以
5: 的。可以的，
1: 适合跳锦鸡舞。
5: 对，所以它的样式你看都是锦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先生您说对了，您看它是虽然是锦鸡的这个造型，但你看这个尾巴这个整体的形状像凤凰。
1: 对对对。
3: 这个后面的这个颜色都很好看。
5: 对。
1: 苗族有这个图腾崇拜十二个，

0: 蝴蝶妈妈当然是最有名了，
1: 对对 对，
0: 当然它也有龙也有凤。苗族迁徙的过程中，因为水牛、谷物、芦笙，对吧？重要的三样东西，可能这一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碰到什么，比如说锦鸡啊或者怎样的，
1: 对，
0: 然后他们就象喻他们那个凤凰的图腾，啊，所以最后那个我就感觉应该是每一只小小的锦鸡拉出一个哈，叫百鸟朝凤的感觉，
1: 对对，
0: 中间的那个核心的应该是一只凤凰。
1: 以前咱们的祖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呢，没有带那个谷子和米种过来，只能靠打猎为生。但是有一天呢，咱们的祖先就打猎到了一只锦鸡，在解剖它的胃囊的时候啊，发现里面有小米种。哦，
0: 哎，有种子，
1: 对，有种子。
0: 那咱们就
1: 很崇拜咱们的锦鸡，对，因为是它给我们带来了粮食。哇，对，
0: 原来如此啊，怪不得。
1: 只要是重大节日，比如说三月三呐、春节呀、什么吃新节呀、苗年节啊、古丧节。都有跳的，
2: 只要有庆祝的日子，
1: 对，像咱们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可以一起欢聚来跳的。对，
0: 小班底，
3: 小班底，哎，
1: 是的，
4: 对，开始学习一段舞蹈了，对不对？
1: 哇，可以这样手了。
2: 我们这儿为舞王，我们这儿新晋舞王。
1: 这个是尾巴，这个是尾巴，这个是头。但是呢，咱们锦鸡头是有个讲法，它不能朝天啊，也只能压手腕给它压下来，哎。1234567，啊，然后第二个掰开，
0: 膝盖是一起动还是
1: 轻轻的，
4: 蜻蜓点水，就有点烫脚，这个地板，
3: 烫脚，
4: 有点烫脚，一
1: 下去就给它抬起来了，感觉，
4: 对。
1: 两只手两边上下，
0: 上下，哎，
1: 这是咱们锦鸡的基础的动作啊，2234，也是膝盖也是颤抖，
0: 对。
2: 不是你这不是企鹅，这不是企鹅，
5: 这不是企鹅。
1: 咱们来个跳跃的好不好？
0: 哇，难度又来了啊！
4: 这开始玩
1: 了，1234520345。
2: 我感觉我跳出了地系的感觉，
0: 我想踢毽子的那种感
6: 觉。我觉得这种节奏感一下子就会把人带入到这种锦鸡舞的这种节奏中，就你能很快的融入到大家的这个氛围之中。
4: 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我们加入吧。
1: 锦鸡姑娘们过来啦，
2: 真要一起跳啊。把这个舞蹈硬生生改编成了一个。

0: 到我们的蜡染小院了。
1: 啊，蜡染小院。
0: 嗯，这都是蜡染的服饰。哇，
1: 好漂亮。
0: 是的。啊，
2: 目之所及皆是靛蓝。
1: 这个有意思。

0: 肖丹姐、杨老师，我们来了。
1: 嗨。哦。
2: 哇，他们在画画。这有一个，哎，小朋友在这学是吧？
1: 对，小朋友也在这画。
3: 哇，
2: 很可爱。他才多大？
1: 今年6岁了。
2: 6岁。
1: 好厉害。
3: 叫什么名字呀？
4: 张艺哲。
3: 哦，张艺哲。
1: 对。
3: 哦，
1: 来学学杨老师在画。
0: 杨老师，哎呦，果然手艺，师傅还是师傅。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啊，
1: 对，我
3: 做。哇，这一幅厉害了。太
1: 不对，这片我都
0: 去
1: 东南州，我叫擦沙的这幅。
2: 前面这一框都是蜡刀的啊，
1: 对，
2: 这么多，
1: 它也有不同的那种规格尺寸。啊，
2: 这个是前面是铜刀吗？
1: 有铜的，也有铝的。啊，
3: 它有好多层。
1: 对，
2: 然后大小还不一样。嗯，
1: 对对对。
3: 小哲同学根本不受我们影响啊，
1: 对，太
0: 认真，
1: 很认真，
2: 多好。
1: 大家要不要就是试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先生很擅长写毛笔，所以我们给先生准备了一份比较特殊的蜂香蜡。
1: 蜂香蜡，
0: 对，
2: 我看到毛笔我很高兴，但是一拿起来沾了这个蜡，我发现
0: 不是墨，
1: 完全不对。
0: 蜂香蜡就可以用毛笔来蘸是吧？对，蜂香蜡是用毛笔来做的，
1: 蜡染、蜂香染、扎染都属于我国防染工艺。
0: 因为防染材料和防染工艺不同，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今天大家体验的蜡染，防染剂是蜂蜡，蜂香染的防染剂是蜂香树脂和牛油的混合液。
3: 据我了解，蜂香染之最开始是用竹签进行这个蘸取蜂香油的哦，它画出来的这个图案和纹样更柔和一点。
2: 好，怪不得有毛笔画啊。
4: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是先就是在白布上用铅笔啊，
5: 对对对，
4: 画这个底稿。
0: 对于我们专业的画娘来说的话，他们是不会画底稿的，
6: 就那么胸有成竹。
0: 其实蜡染就是一种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
2: 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文字啊，
0: 对，肩膀上和这个袖子上，然后呢，这里是那个刺绣。
3: 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授纹样的时候，就说中国传统纹样它其实是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去表达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7: 对，骆驼的，我们老人古老古代的那个图案。哦。所以有现在我们去那个嫁妆都是去他的图案带出去。哦。幸福的，要不能
2: 重量的，
7: 包在裤子上啊，这些不能到。
2: 哦，不能。
7: 对，所有每个人都写到那背上。
2: 只有肩上、背上是吧？
7: 有水才有鱼。有花肯定有蝴蝶，有那个鱼能在什么地方，鸟能在什么地方，
4: 这些都是有逻辑有讲究啊。
7: 对对对，有讲究。这些你长大的一套嫁妆都是我自己做，
4: 嫁妆自己做啊。你的苗族虽然说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你看他们把实际上这种文字和这些故事穿在了身上，对吧？
7: 对对，身上带到身上。
0: 让杨老师给大家唱一首苗族的蜡染歌。
4: 太好了。
7: 莫伯家沙罗谢谢一母奶，谢谢一个娘，叫沙丢好好好好。
3: 他又从听觉的角度拓展了这个蜡染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一个非常新奇的刺激。
4: 那时候的心其实有一半已经飞出那个小院了，我觉得已经飞到了就整个的苗寨的上面，飞到了我们丹寨的上面，飞到我们贵州的天上，就是感觉到那是一个悠远的意境。
7: 你小地球你的你结构隆隆的不爱来也空客个地球的来。
4: 我刚才还听了，我说中间有几句好像是这么唱的来着，说你缺个蜡，我还在想我缺个啥，少沾了点蜡。
2: 这是喊你的，
4: 是吗？
2: 一句开始都是忙
4: 啊，有吗？
2: 有吗？
4: 是吧？啊，你少点蜡。
0: 我看到先生已经做完了是吗？
2: 对，我
0: 那先生是第一名，先做完自己的作品的。
2: 可以染了吗？
0: 对对对，可以染色了。哇，
2: 这个是怎么染？
4: 行，我们我得抓紧时间，
8: 赶紧抓紧
4: 了，
2: 放到水里头吗？哦，
0: 全浸进去。对，再可以再往下压一下。啊，
2: 浸到水里头。啊，
0: 对，可以往下压一下。
9: 他们三个都是600，所以500。
3: 嗯，那我要努力一点。好，我要努力一点。
8: 不行，
4: 柔柔，
8: 你们两个插出别坐一块
4: 儿。柔柔，给他们捣捣乱。
8: 行，你看我已经完成了。
10: 那已经画好了。
8: 对啊，我去
4: 找。你用好了。
8: 对，羡慕去吧。哇，你确定啊？回头看看。
4: 这个莫名其妙的紧迫感是哪来的？
0: 好的，
8: 好
0: 的，
8: 好，非常您的步伐了，先生。哎呀，
2: 我看来吃了没有打底稿的亏啊。
8: 直接泡水是吗？
10: 对，先泡水。
2: 啊，你又用毛笔了。好，你要用毛笔小心，我一开始用不惯这个毛笔。看这个，我刚才那个。你这个头发反倒
3: 对，
2: 我那个油和你不一样。
4: 老师，我求救。老师，我求救。求助，求助。哇哇，真的，我还在愁那个太阳怎么画呢。
7: 太阳不别我们都活不了了。
4: 那是实话。

0: 现在我们以后可以称蒙哥为托塔天王。
1: 托塔天王可以。
2: 昨天还是鹅哥，今儿就成托塔。
1: 这是什么来源？
3: 有人之前送了我一只大白鹅，你可以猜猜他为什么送我？
0: 对，
1: 是长得像吗？还是长得像吗？
4: 长得像吗？
5: 气质
1: 差不多，
5: 气质这一块完全拿捏住了。
2: 你告诉我，我哪个地方和大白鹅长得像？
5: 其实最主要的是划水。
1: 你是划水？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2: 我可没有啊，学长。
5: 划水，
2: 老师，我求救。怎么样？
1: 第三名出来了。噔噔噔噔。
6: 我觉得我完全的 OK 了。
0: 啊，我结束了。
7: 好嘞。
8: 那我就一起拿着拖拉了。
5: 想来你们四位都很期待，对吧？
2: 先生，此言差矣。嗯，不能是我们四位对这个作品都很期待，难道您不期待您那幅作品吗？
5: 我说实话，我的画都是为您托底的。
2: 我觉得我那幅画出来应该效果还不错，而且这幅艺术作品又和我自己的家乡有关。待会儿等成品出来以后，我也留个悬念，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画的是啥。嗯，
9: 我虽然是一幅风景画，但是我在其中呢加入了就是一点小惊喜流入到。
6: 加入了一点小卷的程度，
2: 那不是小卷，那和他的头发一样是大卷。
6: 啊，其实我这幅画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所以我想先暂且卖个关子，还是很期待最终的。
2: 我倒是很少听人说，我自己的这幅作品非常具有文化底蕴。
6: 肯定不是我
2: 这份自信。
6: 自唱的作品，
2: 对，这份自信。
8: 大家的作品出炉啦！
5: 哇，哇，
8: 对。
2: 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吧？
5: 你要想卖，你得交钱。我的一个是枫树，然后也有一个繁木，而且它里头有个心嘛，我们在凡尘中嘛。最重要的是蝴蝶妈妈，而且我画了两只蝴蝶。
2: 大家猜一猜，大家猜一猜，我这画的是什么？刚才留的悬念，这是什么？
6: 是一座塔，
5: 慈恩寺塔。
10: 对，
5: 是吧？
10: 先生说对了啊，
2: 我就想着说是把这个蜡染和我家乡的这个文化景观给它结合起来，
1: 也给大家留了悬念，欢迎大家在五月份也来龙泉山看我们的杜鹃花，我们的山花。虽然没有到五月，但是我好像已经看到五月的那一抹红啊，还剩着蓝色，觉得很开心，就感觉那个花活了，有生命了，在跟我说话一样。
6: 是我在之前的行程中见到了很多鸟笼嘛，我也知道就是蜡染中的纹样有着鸟图腾的崇拜，所以我觉得画小鸟是非常的应景的一幅作品。其实这幅画是南宋画家林春的《琵琶山鸟图》，我是把它通过蜡染的方式临摹了下来。
2: 那确实有内涵了，那这个确实有内涵了。你那里面藏了什么呀？那个小秘密，我这一直都想知道。
11: 我这
5: 身后呢？
1: 要放大一下，是不是？
11: 要放大一下。我这儿屋子旁边有五个人啊，
1: 一二三四五是吗？
11: 对，
5: 好吧，五个火柴人。
11: 先生带领下的研学团啊。

0: 就是我都看到我们之前在走在这个山里的时候，其实这种那个渺渺炊烟，其实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这个壁画，我就把它用敦煌的这种思维把它给它表现出来。
1: 又见炊烟升起，
2: 上到敦煌那里
0: 是吧？对，
3: 很欣慰，很开心的，因为它确实出现了我想要的效果，就是那种梯田，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的感觉。
4: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5: 哦，还有礼物可以拿？
6: 礼物。对，
1: 哇，这个染的
5: 漂亮，这上面有好多纹路，有我看到了咱们这个凤凰纹路。
4: 对对对，
1: 这不是蝴蝶吗？
5: 啊，锦鸡纹路，
4: 对，还有蝴蝶、
6: 凤凰。
1: 对。
5: 请山老师来给我们拍张照。
7: 飞吟正青春。
8: 来到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卡拉村的鸟笼惊艳着我，锦鸡舞的旋律

0: 让我回味。点蜡时，听着传承人唱古朴的蜡染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流连忘返，我会好好珍藏这段记忆。
1: 在北京拜访了高定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看到了高级定制和非遗融合的魅力。在贵州拜访蜡染技艺时，我有一次被蜡染的纹样之美、技艺之独特所深深吸引。看着匠人们以铜刀为笔，用蜡液流畅地在布上描绘出精美的图案时，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所学，结合蜡染元素，创造出属于我，同样也属于中国的服装设计作品。
2: 我们之所以在此时此刻产生这种幸福感，是因为非遗，是因为这种蜡染，蓝色是那么的纯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浪漫，就是象征生命生生不息。我们的非遗也是，它代代传承下去，都永远青春，非遗胜青春。
3: 非遗是一方水土的根，

0: 总有一些人啊，会为自己的民族与文明点亮烛火，择一世，终一生。他们传写的是一门手艺，更是志不匠心，留下绵延不绝的记忆，共同构成阅读贵州这片热土的书签，也是我们探寻整个华夏文明发展脉络的牵引。这一次啊，我与青春研学团走进贵州，沉浸式体验了六项国家级非遗。
1: 哇，太棒了！漂亮！
0: 精彩！精彩！精彩！传统的非遗技艺与这些高校学子们相遇，青春之声创业时刻，让这些古老的非遗再次焕发出生命力。我想这一切就是对非遗政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警方 A 级通缉名单上。我之前的同事一直在查，11年了，并没有查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1: 我倒是希望他还活着，我好亲手宰了他。
0: 所以你一直高价悬赏在找他？
1: 对，
2: 从3亿查币涨到了10亿，
1: 可惜啊，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拿这个钱。你们要是能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这10亿就是你们的。
0: 唐先生，我们找他不是为了钱。
1: 我理解，我理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0: 唐先生，以后能不能别难为这个孩子？他救了我们。
1: 以后在查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3: 哎，庞先生，
4: 我们那钱包和手机都让他们给下了，死不了还我们，
1: 一个硬币都少不了。
0: 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5: 俩人电话都关机，
6: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啊！
7: 这事确实挺蹊跷的。
5: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
7: 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6: 哎，老哥，
7: 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
5: 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6: 不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行了，兵哥叫我了，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啊。
5: 哎。我最烦这种话一说一半不说的人，哎，蹲厕所的永远不知道在外面等的什么心情。哎呀，
7: 长大你别拼了，人没事就行了。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冷淡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0: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
1: 嗯，我也想过这点。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

0: 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大幕，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1: 是，这石头如果要切开了，估计早就变成镯子了。
0: 这么贵重的原石，王大勇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不会轻易打开的。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2: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这人的识货啊，这种手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这我从茶帮拼命才带回来的。多少钱？我当将就朋友一万，拿走。啊，不是10000，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8。
1: 老唐。
2: 二人，
3: 你俩把庞先生给惹了，
2: 那胆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俩能回来那都万幸啊。
3: 那庞先生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人家说了算，连有这个的，
2: 郑武军那惹不起。就我上回去，那接待我规格老高了呢。
4: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2: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4: 那你自己往大使馆跑？
2: 那是我自己往大使馆跑的吗？那兵哥让我先走。兵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低血糖了。
5: 老唐，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2: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啊？
5: 你放心，没啥危险。
2: 那行。
5: 你对翡翠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头？
2: 我老天爷呀！是罗兰玻璃装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上出现，这得轰动啊！
5: 在云南这边没出现过，你帮我打听打听那个国内其他地方。
2: 兵哥，你放心啊，我唐胖子别本事没有。就朋友多，这个只要在国内出现，我一定打上来。好料子，
3: 咋的？你是要收这块料子啊？
5: 不是我收，是庞先生收。
2: 你跟庞先生也熟啊？对，回头帮我引荐一下呗，我请吃个饭。
4: 你不自己熟吗？自己打电话得了呗。
2: 那我都多少年没见了，我手机换号连不上了，不。

0: 指纹库更新了吗？
1: 完事儿了。
2: 把王大勇的指纹信息再比对一遍。
1: 好。

0: 还是没有。
1: 行，我帮你们吧。
0: 好。
1: 来。
2: 排长，程兵和石头从茶坊回来了，他们在那边得到有关王大勇的线索。
1: 他在哪儿呢？
3: 哎，咱就说这庞先生啊，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说报从他照脑袋就是一枪，
4: 然后就问我，你是王大勇？这宿命题我哪敢张嘴啊！
3: 我
4: 拿拐棍指着我，过去把他手给我剁了，
3: 剁手就按那儿就要剁手。
1: 那你小子肯定吓尿了。
3: 咱说实话啊。当时真差那么一点儿，硬给憋住了。后来
5: 硬憋啊！
3: 不是，
5: 哎呀，公公，
3: 你们还真都别笑话我，谁去谁都得怂。说剁手，那刀直接就抡。你看这猪多砍的，你看这印儿。
6: 我看。
1: 哎呀，还真的你。
6: 我看。
1: 你看这，
5: 是吗？
1: 嘿，
5: 哎，石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串佛珠能保你平安啊？
3: 没这串佛珠，你那个手是不是就掉了？
5: 你快别提你那珠子了。
3: 走之前怎么说的？这珠子老值钱了。哎，
5: 到茶帮，人大街上全是这玩意儿，21串，30俩。
1: 真的假的？
3: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跟你说，要没这事儿，我一人给你带回来一串。
5: 都是你不懂行，茶帮那边都是越南黄花梨，它不值钱。我这串海黄太值钱了，你不要我收回来。
3: 你
5: 还我？
7: 要啊？啊？
3: 哎，快来你！
5: 正好啊，林颖，来坐下，听石头讲一讲啊，被关在笼子里被水浇，然后呢被剁手，差点尿裤子那事儿。
3: 不是，你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跟我真尿了似的？
4: 你别听他瞎说啊，林颖，我永远那么刚强。
1: 我也是刚强。
7: 林哥，你们这次是不是特别危险？
8: 有惊无险，没大事，
9: 差点把命送了，听着的心惊肉跳的。
10: 所以
11: 得好好吃顿饭压压惊。来，喝一杯。
10: 来。好，你们坐啊，我再给你们添个菜。
4: 够了。
10: 再来一个。
3: 差不多了，廖哥，我都嫂子又说你。
10: 什么嫂子长嫂子短，这家我说了算。
9: 吹吧就。
3: 哎，徐经理，你说我这手要真让人给剁了，你给我们俩上的保险能赔多少钱？
5: 你放心吧啊，肯定够给你安个假肢，是吧？
10: 媳妇儿，网上是不是刚来了几条石斑啊？
7: 可不嘛。
10: 你给我们来一条呗。
7: 我是看出来了，你跟我呀就是闷闷葫芦，他们一来啊你就活蹦乱跳。
10: 好了啊，抓紧啊。
1: 老廖，
10: 潘芝啊，咱俩这可是有年头没见了。
1: 11年。
10: 可不，我这餐馆都7、8年了。你这还是头一回来啊？
1: 啊，开餐馆挺好的，稳的。
10: 是。你来吃饭啊？
9: 这王大勇敢一个人去抢石头，够丧心病狂的。
8: 我估计啊，他得在那儿猫了小半年，弄清楚才敢动的手。
12: 这抢完原石就回国了，这估计是忌惮庞先生的势力。再一个，他是想将原石变现。
13: 这都小10年过去了，现在早卖出去了吧？
8: 不一定。
10: 兵子，你出来一下。潘大海找你。
3: 是，他来干嘛呀？哥。

0: 有事儿啊？
1: 王大勇真去查帮了？啊，具体说说。哎，这个情况估计是知道你们在查帮了，找到线索了。
2: 要不说人家能当支队长呢，鼻子比狗都灵，就跟谁欠他似的。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3: 你这还三宝殿呢？
2: 我这很合适他们在这聊天。
1: 电影，肯定是你跟潘大海说的吧？啊？
4: 小小说怎么了？这是他的工作啊，说也是应该的。
5: 对呀，可以理解啊。
6: 这么说，王大勇从2000年9月份就回国了？
5: 确切的说，是从2000年9月17号。我觉得啊，现在得从那块原石开始查。
6: 嗯，行，这事交给我，你们就别再掺和了。
5: 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线索我们来跟进，这本来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
5: 你们怎么跟进啊？无非是发协查函等消息，那有用吗？老潘，咱当年办过那些案子，
7: 哪个不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跑出来的？
6: 当年是当年，现在的侦查手段比以前先进多了。全国指纹互联网定时还能更新，不管王大勇在哪儿犯案，只要一进系统，马上就能报警。
5: 王大勇要是不再犯案了呢？
6: 那你这不是在抬杠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你的痛苦。
5: 好多事儿你没经历过，就他妈没资格劝别人。
6: 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啊？我他妈这是为你好。
8: 好，谢谢了啊。回头查帮的详细信息我交给林颖，你要有什么想交流的，再约吧。
5: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省得大家都尴尬。

0: 金色尊牌，热血煮酒，煮酒，行行酒，可好喝，就知道喝。他们一来就跟着喝，店里的事也不管，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忙不过来呀。
1: 来，我是给店里。增加点收入，
0: 你快得了吧！来三回免一回单，那两回啊还得送酒送菜，还得打七折。要不是冰子发话呀，你恨不得那两回也请了。
1: 嗯，不可能，必须彩萍买单。他是老板，他有钱。今儿是他俩回来了，我们三大队。三大队又聚齐了，三大队，
0: 三大队，三大队，三大队都没了十来年了，就你们张口闭口三大队。
1: 哎呦，三大队，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我们三等功二等功，那当年轮着来。
0: 哎呀，那也是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啊，哎，您就是一小老板，这家里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有你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全指着这小饭馆呢啊！一天到晚想那有的没的，赶紧睡觉，明儿一早还上菜去呢。哎呦，
1: 还当厨子，不开饭馆，哎呀，当厨子。

0: 哥，当时你去云南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没啥感觉。这次你们去了没几天，我咋感觉这时间这么长呢？前几天他们过来问，说联系不上你。哎，我这心里可真慌了。
1: 慌啥？
2: 那国外跟国内能一样吗？
0: 那多乱呢。不过说心里话，哥，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人惦记你。自从我当年进去之后，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他们都嫌丢人。我出来之后，我回去过，连门都没让我进。
3: 没事，回家一趟吧。啊，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
0: 是。等我把这欠的钱都还上，还攒点钱再说。
3: 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4: 哎，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别多想。自打去年你来了以后，我这生意就越来越好。石头他们还给我介绍客户，保险公司还在我这办了卡。我跟你说，我都知道，这都是冲你面子。你别说吃住的钱了，我按理说我都应该给你分红。
3: 分红就算了，等我把这事儿忙完，咱们好好干。
0: 行，好好干。

0: 大少，他们上面吗？对，
1: 哥。斌哥，哎，老马，完了，我这温暖送火堆里了啊！不是，
2: 我就饿了嘛，想着没事，早上溜着弯就来了。
1: 你吃了吗？
3: 没呢，我想着跟斌哥一起啊。
1: 你洗吧。
3: 师徒还问我要不给我带一份呢，你早知道他那份都不用买了，这么多。
0: 这地图都挂上了，这是有什么计划吗？
4: 兵哥，哟，这俩，
5: 不是，那你看
1: 吃上了，
5: 不是，那笑啥？吃呗一块儿，
6: 这够八个人吃的了，能吃了吗？
5: 能吃
0: 哎，来，我来根油条。哎，小徐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5: 不是上班啊，这兵哥和石头是我的重点客户，我是不是在做回访？
4: 哎，这理由编得好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5: 好的，谢谢。哎，我怎么觉得咱们架势有点像当年碰到大案子啊，开早会的意思啊？
0: 案情分析会。
5: 就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一大早都扎在这儿，咋的？心痒痒了？
7: 我们没去成茶帮，还不行？我们在这儿过过干净啊。
8: 哥们，刚老蔡说的也是我想问的，下一步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念叨念叨，咱就边聊边吃，行吗？哎
3: 呀，我暂时在宁州。
0: 不找王大勇了？
5: 当然得找了，那茶帮就算起了个头。
3: 中国这么大，不能瞎找，要找得找对方向。
8: 那有具体方向吗？
3: 我觉得呀，还得从那块原石下手。
9: 10年前的一块石头，存在太多变数，查起来很难。但是以王大勇他这个性格来讲，他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只要碰到有作案的机会，他肯定会再次犯案，而且一旦犯案，很大几率会用到枪。
10: 潘志，你的意思？

0: 是暗枪找人。
1: 对。
2: 里面是有照片吗？
3: 不能让贴着那种。啊？
2: 行，回头给我一张啊。我有玩这个的朋友，我问问他们多条路啊。
4: 兵哥，我觉得通过正常买卖翡翠的渠道我去找原石有点困难，要不咱们从黑市找去吧。
2: 哎，小徐说的对，这个东西不是正当来的，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露在外边。咱们当年查六子不是从收项链那查着的吗？
5: 前几年我们的重点都在指纹上，我已经让检验科把当年的弹头重新做了检验。十年前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也得等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再跟国内涉枪案件的弹道痕迹做比对。
2: 国内啊，几个玩原石的地方，云南的芮城，广东的界城，还有河南的南阳，再就是新疆的和田，这四个地儿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同学，咱把照片寄过去。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值钱，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它有印象啊。
4: 哎，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
6: 怎么样，兵子？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啊，
2: 过瘾呐！
0: 好，情况就那么多。
7: 散会。
0: 潘芝，那我们先走了。
7: 好。
8: 潘芝，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
5: 丽雅，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
9: 这案子我盯着呢。
6: 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哦，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2: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4: 兵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重点客户，我得多回访，我也能来。
10: 兵哥吃早餐了？嗯，
11: 来了。哟，
6: 都在这儿呢。
12: 怎么的？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儿去早市刚买的。哎
4: 呀，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12: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2: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你再说你那儿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12: 必须有时间嘛，挤挤总会有。
4: 你快算了吧，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
12: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2: 妥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412专案组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案情基地。
13: 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
13: 小开心，
12: 行了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啊，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6: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14: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12: 好，
14: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15: 来，爹，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12: 那这样，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14: 好，
12: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
1: 你有个媳妇
0: 啊？
1: 嗯，这有工作，我有饭吃。
0: 啊，找个工作。
1: 嗯，
0: 啊，再成个家是吧？
1: 嗯，
0: 哼，行，等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0: 哎，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这那彤彤 QQ
1: 空间上写的，这不火星文吗？什么火星文？就是小孩自己瞎编的字儿，一般人真看不懂。我给你研究研究。
0: 你还懂火星文？
1: 那你看，是爱你，我无愧于自己，但为何我会心痛？
0: 是这意思吗？
1: 好像还真是这意思
0: 啊。
1: 兵哥，你闺女不会恋爱了吧？哎，不是，兵哥。

0: 他跟我留言，我真一条都没回复。
1: 我不相信。
2: 想彤彤，我不喜欢他。
1: 我不相信。
3: 彤彤，我没有骗你。
1: 不相信，我不相信。
2: 彤彤，
0: 你动我！
3: 彤彤，你相信我。
1: 我真的不喜欢他，彤彤。
2: 你放开我！
4: 干什么呢？啊！
2: 你谁啊你？
1: 我他爸，我谁？
2: 干嘛打他？神经病啊！
3: 他欺负你了，他。
1: 不用你管。
2: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1: 就因为你是我爸，就因为我没有血缘关系吗？我告诉你，我们和大家上的陌生人没什么区别。我不喜欢粉色，不喜欢小熊，不喜欢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这些你都不知道。以前我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出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求求你，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跟踪我，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好吗？
2: 叔叔好，叔叔，其实我
5: 滚，
2: 谢谢叔叔。

0: 你是？
1: 我是大勇的朋友。
0: 哦，我见过你。
1: 是，很多年以前。
0: 很多年了吗？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1: 98年。
0: 啊，98年。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
0: 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不像他们。

0: 知道回来看看我。喂，老唐，那会石头在街上出现过。唐胖子说，跟杰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岩石。
1: 2000年抢的，
0: 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
1: 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0: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给我买一张票。
1: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折腾了。
0: 我多大岁数了？值钱就值钱的岁数上。
1: 那臭小子，我刻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少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0: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2: 一辈子请嫂子，她懂。
0: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1专案行动组。<笑>六哥，咱
1: 一块儿呗。
0: 石头，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能查清楚的，别给大家添乱。
2: 是，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他们仨有自己的事儿干呢。
3: 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三大队又能一起。我也去，正好这两年没休过假，把假都攒到一起用了。其实我上次就想去，当时有点犹豫，我这次不想后悔。
4: 我。
0: 我可能得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什么都听媳妇的嘛，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样。<笑>老刘，别听大明。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好，我先挂了啊，挂了。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跟我们几个够了。
5: 这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给你弄好了洗脚水，喊好几遍都不来。今儿这是，
0: 不对，
5: 你有事儿？
0: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5: 我记得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0: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5: 请什么假？
0: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
5: 你就当我没说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堵在你们心里挺久的了，虽然这些年你再没提过。
0: 没法提，怎么提？斌哥这不刚出来吗？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们三大队的事儿。
5: 要说拔这根刺儿，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个刺儿拔了。我能理解你，
6: 你说我不能同意。
7: 这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对，2008年3月。2000年，08年。
8: 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程兵说有可能见到过很多手了。
9: 看这，咱要不要给那个街城局发一份协查函？
8: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干嘛呢？拖地呢。
9: 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这什么？这……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8: 艾文，你这是唱哪个出啊？
9: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8: 那我替兵哥谢谢你啊。

0: 你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1: 替我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2: 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
0: 够了，放心吧，肯定够了。
3: 艾哥，
0: 林媛媛也跟咱去啊？
1: 你这是？
2: 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0: 您这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2: 他哪有时间啊？这些案子多着呢。
0: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支，忙。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好。
4: 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调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0: 哎，小徐也来了。
5: 大亮，大亮。
6: 哎，成大，
0: 成大，
6: 撂下钱了不都？
0: 没有成大，别说成大。
6: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0: 票？
6: 咱有啊。你媳妇儿都孕期吗？啊？哎，说实话，哎，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儿偷跑出来的？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0: 真的假的？
6: 这次啊。
0: 我一说这事儿，人家其实就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6: 不耽误，我现在找了个厨子。
7: 来，客4734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0: 车来了，走了，
6: 走了，走了，
0: 走了，
6: 走了。
0: 来，
6: 回去吧啊！
0: 伺候好你老婆了。
6: 小心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
0: 嗨，
6: 回去接孩子吧，注意安全啊。
0: 嗯。
6: 路上。
0: 走了，领导。

0: 这儿。
1: 哎呀，
2: 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
1: 我是六车，你是几？你几？
3: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站会儿。
2: 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4: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
5: 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你们想法。
6: 你
7: 怎么来了？
8: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2: 我就说咱三大队散不了吧。哎呦我呀！
9: 下来。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10: 少来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3: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9: 话说的怎么叫你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
1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3: 这一句话，
11: 你说
3: 你给我平安回来。
10: 有个来在家等着你。
11: 哎，你放心，一会儿我

0: 我是警察，你管这事干嘛呀？我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心里一直也不踏实。
1: 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批这个假的，
2: 老婆。
1: 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
3: 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0: 说实话，
1: 你媳妇真就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
2: 必须的。
1: 行了吧，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审的。
0: 老实交代。
1: 好。
0: 好吧，我交代。一开始他确实没同意。
3: 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0: 你不能把这事说到人冰子头上，这是我自己要去的。
3: 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0: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满托进府那年，我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但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我的时机到了。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
4: 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又给我收拾了行李。
5: 老六，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0: 斌子，没有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是的，说白了啊，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小雅，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这身警服。可是退休那一天，我这身衣服一脱了呀，我突然意识到这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我就来了。

0: 特别的。
1: 到了以后，咱俩先去唐胖子说那个周老板那儿。啊，老马，你们去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别挑太贵，便宜点。

0: 应该就是这一块，绮罗兰，很可能是玻璃种的。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1: 截胡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0: 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亲自看很多石头呢？就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3: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0: 不是吧？
2: 来。
1: 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0: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的，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0: 系啊，睇个样肥肥流咁嘅。
1: 系喎，
2: 流里流气。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沓的。
0: 呀，阿伟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城，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1: 是吧？
3: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4: 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摆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呢。
5: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的只是九牛一毛。
1: 你调不出来别调了，想看去我屋看。
6: 饭到了，来。
7: 兵子，这房间怎么样？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
8: 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4: 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7: 啥意思？
3: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7: 说来听听啊。
3: 刚才你也说了，这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就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呢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啊，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7: 就是都住到五星级酒店里去？
3: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啊。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老马，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7: 那我呢？
4: 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把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布出去。
7: 你们都有事儿，让我干啥呀？
3: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
9: 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4: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谁啊？
9: 哟，女秘书来了。
10: 什么秘书啊？
4: 没事儿。哎，吃了吗？
10: 吃了。
4: 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3: 伟哥，要不让林颖也参加吧？啊，
4: 是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哎，停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2: 凭什么呀？
4: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11: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7: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写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
4: 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勇，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10: 石头，我知道您一直对潘大海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
4: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10: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追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还有，当年戚淑平工伤这件事儿，潘大海也跟着我去拍过桌子。
3: 这气氛怎么沉重呢？啊！林儿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来，鼓掌鼓掌！笑什么？
1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鼓掌啊！你们，
12: 来，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
11: 哇，透了！
12: 来，随便看看啊。
4: 这块石头怎么拿啊？

0: 哇，这个好了，你看啊，这个，你看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
1: 多少钱啊？
0: 5万。嘿嘿嘿，怎么样？
1: 你这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啊？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
2: 现在没有，要不你再看看别的。
1: 那算了。
2: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
3: 喂，老谢，你嗰边有冇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啊？
4: 二位老板，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就我这手上有一批好货呀，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给你们退一价。
5: 行，你就打这电话吧，别过去了。
4: 哦，行，我存上。
5: 好了，
4: 哎，慢走，二位老板。
6: 哎，老板，二位老板，留步。
1: 老板，看石头，
6: 我明白。那个，这个市场什么石头，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7: 收到了没？今日有人喺市场碰风，到处揾紫罗兰玻璃种啊！
8: 收到，系肥佬堂，叫嚟嗰两个咯。
7: 点啊？睇嚟佢哋个老细啊，石定呢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8: 有啲业余。
9: 这房间不错呀，挺贵的吧？
10: 蔡老板出资，
9: 哇，
11: 你好啊，
12: 兵哥，
9: 宇哥，
10: 哟，这俩有模有样啊，
13: 哎，有点意思啊。
12: 那做戏得做全套吗？
13: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10: 必须配齐，
9: 还行吧，
13: 不错。嗯，
11: 散的怎么样了？
12: 你看看，入戏了，
13: 已经都散出去了。很快就有效果了，都让他装了呀！
12: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9: 来吧，来，
12: 去帮他卖石头。
10: 我这专家，
12: 我来，
10: 我酝酿，行不行？
11: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徐秘书。哎，
14: 你好，
13: 徐秘书，你好，
14: 你好。
11: 勘察，
14: 哎，
11: 这位，珠宝鉴定界的大师，马老。
13: 马老，
14: 你好，
13: 你好。
11: 代替一下吧，马老。嗯，您给睁不睁眼？
14: 嗯，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宋柯，
1: 不是宋柯来喝什么茶？
2: 不是石头，您的太好了。
3: 石头，
2: 啊，
3: 我这
2: 只要不是那块石头，我们就按这套流程走，怎么样？
1: 挺好，啊，不过就是你这老板造型，差点意思。嗯，
2: 差点意思吗？嗯，喂，
1: 你这衣服，
2: 你刚买的，很贵的，
1: 不是贵贱的事儿。
2: 你我
1: 给你个建议。

0: 这个平哥不像老板啊！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得把裤子穿上。<笑>
1: 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这么穿。
2: 怎么另类？
3: 我谁另类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2: 我定了。
3: 你咋想的呀？
2: 我是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嘛？
3: 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4: 能加钱。
5: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4: 我和石头说好了，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就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志呢，几张床睡里边。
5: 我们四个一张床，
6: 我觉得行。这床够大。
7: 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8: 我睡沙发啊。
9: 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礼拜屋。
2: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不许动！
8: 妈，吓我一跳！
0: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红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2: 我这是体香。
7: 哎，别闹了！这么好的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是？那这算了，我
4: 我搭地铺吧，各位。
7: 不是，我行。
3: 郭老板啊，你别搭这儿啊！老六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7: 这，哎，这靠边点，靠边。
4: 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知道，去买点酒，今晚咱喝点。
1: 就等你这话了。
2: 皮的、白的都买，再弄点凉菜啊！等会儿，
3: 酒店不会说咱们吧？
4: 哎呀，没事儿，门一关谁能听见啊？
5: 你给林颖打个电话，没事叫她也来。
3: 好嘞。
2: 林颖来了，我把裤子穿上。
3: 来来来！
4: 我提醒大家一句啊，明天没准就有上门的了，今天大家都悠着点啊。
2: 行，干嘛你那么扫兴啊？人斌哥提的这口，
4: 我没说不让喝，我是说少喝。
2: 好，少喝少喝。马老，你爱喝不喝啊？
4: 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这石头还不信，
6: 我那是不信吗？是程大说别轻举妄动，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听命令行动。
4: 我那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辞。小杨，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7: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失过手啊，你说，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6: 对，
4: 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嘛，你懂啥？我说的是万一。
2: 哎呀，行，
4: 万一呀！
2: 行了，
4: 万一呢？
2: 老马，叫了，来，别吹自己那点事儿了。哎，我觉得老马有借吹牛之意躲酒啊。啊，
8: 思想品德有问题。
6: 哎呀！
9: 我那个电视声开得太大了，我调小点啊。
10: 好的，谢谢你。
4: 我就说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都少喝点。
2: 别动酒。

这件货我们老板要再考虑考虑，等有好货了再给我打电话。哎。

0: 我这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下
2: 一个，
3: 到我了。
4: 就系咁吧，呢坛嘢你哋同我跟进啦。
5: 好，
6: 哦，
4: 唔使。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7: 没事没事，别客气。
4: 坐。
7: 你说有线索了？
4: 哦，我们这边的同志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7: 就这几天？
4: 就在这几天啊。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以前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7: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4: 海浪，你都知道了。
1: 哎，人，我问你，
2: 下一个。

0: 很遗憾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啊？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儿。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吗？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哎，
3: 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
4: 几千万的生意啊！
3: 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4: 我知道要成本，
3: 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
4: 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层。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5: 迟到
1: 了。呀，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3: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5: 把门关上。
3: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6: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7: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7: 爱谁谁。出去。
1: 料子装进来。
3: 你让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来。干什么？不指我？
2: 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8: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那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9: 这事儿肯定。

0: 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1: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0: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
1: 又不是你出钱，
0: 那我还是会计呢。
2: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3: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4: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1: 哎，好，
0: 可以。
2: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1: 好，那谢谢你了，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2: 我怕你们。
1: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2: 我说的是你。
5: 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6: 说得挺大。
5: 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
6: 啊，那对。
5: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6: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5: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 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待会儿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了。
0: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2: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能不这个吗？
2: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2: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2: 行，那你先想着啊。
3: 那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3: 啊！
1: 来开会，
3: 开会了，来，老斌子、小徐
4: 啊，来了，
3: 老马，
4: 来
3: 了，来来来，
5: 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再老马呢汇总一家。
2: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5: 谁是佳佳？
2: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十个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3: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2: 我真是为工作。
1: 哎呦，信你。
3: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6: 我喝了，这天咸菜吃的太多了。别，今天跑荣城啊，时间紧，任务重，抓紧的。
3: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6: 石头没洗脚，
2: 我洗了，哥。
3: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7: 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职业道德吗？
3: 不干不净，湿了没病。
7: 太恶心了！
8: 我有条内裤找不着了。
7: 你好好找找呗。
8: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
1: 你松手，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2: 让他回去跟我离婚。
3: 小郭，什么时候到的？
4: 斌哥，
3: 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咱回屋说去。小徐，
4: 把箱子拎着。
1: 不用了，斌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
4: 斌妹，咱别说气话。
1: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4: 怎么回事？
1: 行了，斌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
3: 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斌哥他们没有关系啊。
1: 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的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4: 弟妹，你消消气儿。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
3: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着小郭回宁州。
4: 我不回。
3: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4: 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
3: 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跟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也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这边，来。
5: 郭儿，我再给你出一题啊，你这个肯定猜不着。问：忘情水是谁给的？
6: 你这题太简单了，刘德华给的呗。
5: 错。啊哈，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6: 哥，实在受不了了，我们俩的笑话都快讲完了，这不行，他听不进去呀、啊。
7: 大象放冰箱里分几步也说了？
6: 说了。
7: 那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吗？
6: 没说。
7: 他过去呀、啊。
6: 对呀、啊，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只猴？
7: 对。
6: 几个猴来着，哥？
7: 你管几个猴？你问他呀、啊，你。
8: 哎，我这儿还有一个，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1: 爱几个猴几个猴？
9: 哎呀，好了，菜齐了。
3: 来吧，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们热烈的欢迎小郭的到来。哎，第一个来探亲的
9: 啊，
3: 一路辛苦了。小徐，明天啊，在街城陪着好好玩两天啊，然后踏踏实实回去上班。
9: 是是是，
3: 我们就提前为他送行了。
9: 是是是是是是，
4: 斌哥，我
6: 斌哥话没说完呢。
3: 来吧，那个大家一起喝一口。

0: 小心。小心，来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你现在的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么干。
1: 徐阳，别那么倔啊！大家伙都说那么多了，你再好好想想。
2: 我不走，
0: 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石头，给他们订票。
3: 哎，我不需要。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以爱之名。你不嫌弃我是农村的，也不在乎我之前扒了警服，就连父母反对，你还是义无反顾地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很感谢你，也是因为这样。 我慢慢的习惯了去屈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让我做我就不能做。我什么时候能有点自己的想法？
1: 弟妹，不生气啊，那凑巧就是没想明白是吧？回头我们就收拾他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小徐，小徐，你给我站住！把心里憋屈都说出来了，心里好受点没？没有。所以啊。 这说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刚刚说那些啊！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在喜事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你的心事特别重。你以前不这样，你跟小郭的很多事儿，我也不方便问，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今天我算明白了，问题不在小郭和他的家人那儿，而是在于你自己。
2: 因为小郭他们家家庭优越，你就觉得你自己攀高枝了？本来就是，我就是一个卖保险的，就是因为他爸是公司的大领导，我就能成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可别人谁不在背后议论啊？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想靠他爸，我只想靠我自己，可每次说完还是一切照旧。
1: 所以你们之前原本平等的状态，慢慢变得不平等了。是，小徐，其实你小郭没有变高，是你的敏感跟不自信让自己变矮了。
2: 可能你说的对，
1: 当然，根源就是当初我打了王二勇那一拳，林哥。 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我自己一份心结。不惜跟小郭离婚。小徐，彤彤他妈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小徐，以前我们身上穿着警服，担着这份责任义不容辞。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是好好生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我们不能再用他们为代价去换任何事情。 他们已经为我们付出太多了，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是吗？这怎么能叫放弃呢？我们在这继续查，有什么情况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看得出来，小郭他是真的在乎你。
3: 丁哥。

0: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忍。其实我能感觉得到，这些年你不快乐。可是我以为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就会好起来。可是我却忘了。
1: 忘了你需要的是什么？我从小就很骄傲，我会读书，也很聪明，我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可是，当我聊警察之后，我就觉得，只剩我骄傲的那根骨头被人打断了。 在别人眼里，我就是叛乱高手。
0: 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啊。

0: 来来来，回来了，回来了，
1: 老哥，吵死了。
0: 来来来来来，
2: 斌哥啊，哎，
3: 小徐，他不辞职了。
2: 哦，好。
3: 他也先不回去，我先自己回去给他办停薪留职，等你们的事情忙完了，他再走。
2: 好，那好啊，来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
2: 石头，你去给订个宾馆啊，费用从咱那个经费里面出。
0: 哎，
2: 然后这几天让小徐陪你玩几天，就当旅游了。
4: 哎，不用了吧，明哥？
5: 哎，什么不用了？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必须要陪好，
2: 保证完成任务。
1: 行，那你快到了跟我说，我去路口接你。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8: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6: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大哥，您别开了啊！您都开了三块了，你这老板得骂死我！
1: 你这石头不就是让开的吗？是不是？
6: 是。
10: 一定要开！
8: 我选这块，
10: 这块对，
8: 这块多少钱？
9: 三千五，
8: 三千五。我觉得这一块啊，肯定能中。有人跟我一块赌吗，兄弟？
10: 我来，好好来。
1: OK， 1070万。
8: 来。
10: 开开，
8: 这边。

0: 这里还有问题，炸！我还不信了，这样，老板，我自己再开一块，
1: 3500，
0: 我开这块。
1: 不不不，这块
0: 开，
1: 这块5000，
0: 5000就5000。哎呀，
1: 开！
2: 好，
0: 我还真不进这个鞋了，
1: 行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
1: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等工作。
1: 李炳军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
0: 贵州持续提升清洁能源占比，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不断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1: 贵州发布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
0: 芒种时节，夏收、夏种、夏管迎来关键节点，各地抢抓农时，精心管护，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研究全省高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关爱呵护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拳出击，打非治违。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紧盯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旅游、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坚决落实各项务实管用的硬措施，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科学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高校办学治校和国有企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强化政治引领，聚焦突出问题，细化办法举措，更好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有利

0: 有效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副省长张进平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贵州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西安交通大学在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共赢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张立群感谢贵州省对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贵州发展持续向好，双方合作基础良好，西安交通大学将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进一步深化省校务实合作，助力贵州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合作，努力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西安交通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及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5号，卢雍正同志出席首届贵州省出版奖表彰大会并讲话，要求坚守为人民出好书的价值追求，潜心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加快建设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守正创新，推动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蔡朝林同志出席。6月3号，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在贵阳做“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民生保障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贵州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统筹抓好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0: 这段时间，位于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九江风电厂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该项目总装机100兆瓦，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计划8月全容量并网。
3: 安装20塔5.0的风电机组，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任务为风机吊装。项目全投资后，每年预计发电量为1.7亿千瓦时。
0: 在安顺市紫云县，火花光伏发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一年多来，已完成发电8805万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今年贵州省发布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中，共有风电项目443个，光伏项目164个，绿色能源建设多点开花，一批已建成的能源项目持续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截至去年底，全省总电力装机容量达1亿50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60%。与此同时，贵州大力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低碳转型。在六盘水粉煤灰，在科技赋能下，变成了富含硒元素的优质营养土。
4: 数据显示，利用富硒营养土可实现玉米最高增产30%，籽粒硒含量达到国家玉米硒的标准，相当于传统补硒方式，农产品品质更稳定，安全性更高，同时有效保护耕地。
5: 今后将联合更多农业企业以及邯郸电厂，推广粉煤灰、富硒营养土、富硒种植的循环模式。
0: 在黔东南州层巩县，这家专注于 T 系列产品及贵金属冶炼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加码环保技术改造，实现提质降耗减污协同增效。守护河湖清水，厚植生态底色。14五以来，贵州坚决筑牢两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11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3%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 丹寨县累计投入1.3亿元实施城区

0: 污水管网升级改造。随着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建成投用，县域污水处理承载力显著提升。
1: 加强我们已实施的水生态治理项目的运行维护，还有对城区的管网巡查，杜绝溢流直排的行为。
0: 按照规划，到2027年底，贵州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力争提升至68%以上，县城提升至35%以上，持续推进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动态补齐治理短板，不断筑牢生态屏障，护航绿色低碳发展。连日来，贵州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实践与环保宣传活动，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铜仁市的江口、松桃、印江三地司法部门联合梵净山管理局开展跨区域巡山护绿行动，面向进山游客普及梵净山保护相关法规。思南县在思陵水电站白鹿湖库区码头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投放中华倒刺巴、白甲鱼等五类鱼苗共20万尾，持续优化乌江水生生物种群结构。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鱼类繁殖高峰期，目前乌江沿河段已分片设置3个人工鱼巢，总面积1500平方米，为鱼类及珍稀特有水生生物构筑安全适宜的繁殖栖息地。
2: 人工鱼巢呢，其实它主要是模拟一个天然生境，对网和池子鱼呢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促进鱼类资源的一个恢复。
0: 遵义市仁怀市开展巡河巡岭行动，200多名党员干部、环保志愿者开展河道清理整治。当地林业部门在常态化巡林护林的同时，进村入户普及森林防火与生态管护政策。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房屋处理工艺等相关环保研学。
3: 通过参观污水处理厂、管网改造现场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员工投身绿色低碳实践。
0: 安顺、关岭、黔东南、从江等地同步开展环保主题宣传，通过普法宣讲、实地观摩等方式普及相关知识。今天，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270件，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
4: 贵州高院针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出台了司法案件生态环境的修复办法，提升受损的森林、草原、渔业资源的修复质效。贵阳法院还引入了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贵州法院推动建立了441份千年以上古树名木司法档案，探索推出了树长加法官的司法保护新举措。
0: 现场还发布了10起2025年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例如刘某非法猎捕棕头鸦雀、灰喉鸦雀等野生鸟类1200多只，并通过线上售卖违法所得2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法院判令刘某开展义务巡山66个月，并购置100个生态鸟笼，搭建野生鸟类人工栖息载体，修复野生鸟类生存环境。在另一个案件中，丁某学先后多次非法采挖45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栽种于自家院内，又通过直播平台购买5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兰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全面推出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这个夏季，贵州为游客准备了山水画卷、演艺视听、户外运动、旅居生活4大类避暑旅游体验。游客能畅游黄小溪吃晚饭，赏山水画卷的清凉，也体验村超村 BA 的火热激情，也能跟着演出去旅行，感受路边音乐会、溶洞音乐周的澎湃激情。今年，贵州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超60场，实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还能走进山地公园省，体验探秘地心、漂流戏水、星空露营等多元玩法，享受户外运动的激情。此外，还有旅居生活的多彩。新编制的贵州省旅居地图推出城市旅居项目26个，乡村旅居项目100

0: 140多个，标注重点旅居点位70余个，相关配套200余个。
1: 近期还将发布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和贵州省旅居地运营的基本规范，围绕旅居产业的发展，如今呢已经涌现出贵阳花系的百庄潜逃、遵义童子酒吧、康阳小镇等。我们将坚持卖产品、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将统一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贵州来打卡赏景、留下来住下来。
2: 大家之所以越来越喜欢来到贵阳，核心就是我们23度凉爽的夏天，我们加快打造可乐住母文旅综合体、阿哈湖生态休闲片区，在花溪、乌当、清镇的近郊区域啊，培育偏坡、红枫湖特色旅居村寨，将阳明文化、少数民族非遗、市井烟火融入旅居场景，把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精酿融入旅居日常，常年举办路边音乐会、音乐节，还有马拉松、拳击世界杯等赛事，让贵阳的夏天既有清凉静谧，也有人间烟火。
3: 我们正在全面升级打造成渝的后花园，在童子十里云湖构建了三大管家服务体系，在汇川的娄山七谷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依托赤水丹霞旅游区、绥阳双河溶洞景区、海龙屯等等，推出系列的景区旅居产品，也推出了童子村晚、正安的村 rock 等1000余场次的文旅体商融合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体消费新场景和新体验。
0: 入夏以来，贵州各地依托良好的山水生态和凉爽气候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旅居康养。依托河流峡谷地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推出瀑桨、桨板等水上项目，与漂流项目一起为游客带来清凉刺激的体验。
4: 刚刚从瀑布上下来，非常的刺激，如果很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0: 榕江县寨蒿镇寿董村的十里百瀑景观进入风水期，水雾弥漫，凉意袭人，新栈道的修通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瀑布群。在铜仁市德江县长峰乡沿河打造的户外露营基地依山傍水，不少游客正在这里享受休闲时光。该基地由当地合作社流转河岸林地建设，当日最高接待游客量2000多人次。
5: 每天的帐篷都已提醒住完，随着暑期寒流高峰将至，我们将给游客带来更多元、更舒适的乡村露营体验。
0: 良好的生态、舒适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银发游客前来旅居。在遵义市童子县酒吧镇，900多家乡村民宿近50000个床位，目前预订率达60%。去年退休的重庆游客刘建国在这里购置了住房，开启旅居生活。
6: 这边空气质量好啊，环境非常的喜悦。
7: 在我心目中，酒吧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在酒吧待的时间相对也长一点。
0: 在摇龙山镇，当地通过环境整治和民宿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8: 我在这儿来了13年了，我待的时间可能4个月到5个月。对于我们那些70多岁的老年人来说，在这儿空气好好嘛，有水，有山。
9: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收、夏种、夏管的关键节点。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推进农作物播种、采收和田间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0: 作为贵州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遵义市的水稻耕种面积大约在126万亩。眼下，当地水稻插秧进入集中推进期。在余庆县紫营街道这片450亩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往返运送秧苗，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在田间穿梭，空地协同，高效有序。
10: 20个人插秧起码有2个月，用2台插秧机、1台无人机加一些工人，合作10天左右插秧，成本可以节约5万多。
0: 今年，余庆县大力推广宽窄行插秧种植技术，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提质增产，降本增效。
11: 窄的行35到40公分，宽的行50到60公分，一亩可以增收150到200斤。
0: 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为当前田间生产主力。在凤冈县育秧工厂里，水稻秧苗在自动化苗床上均匀采光、植株健壮。

0: 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实时跟踪苗情，系统自动完成补光、补水、控温等管护工序。
1: 这套设备的优势在于可立体灵活排布，全天候维持秧苗的最佳生长环境，还能缩短育苗周期。目前种苗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移栽定植成活率达100%。
0: 铜仁是思南、沿河、碧江等水稻重点种植区域，依托农机合作社托管服务加农技人员驻点指导，稳步推进水稻田间管护。
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300亩水稻，现在我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对水稻进行施肥管理，一天可以作业300亩，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各地同步强化农机统筹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毕节黔西市4.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尾期，优选小型收割机械适配田间作业。
3: 今年农局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及配套农具80余台套投入到全市小麦收割中来，采取了分片包包、错峰作业的形式，最大限度提高收割能力，做到应收尽收，确保颗粒归产。
0: 各地的蔬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遵义仁怀市五马镇，青瓜、番茄等夏季蔬果相继成熟，农户们采摘、分拣、装箱，及时发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多家大型商超。黔西南州策亨县莲峰村蔬菜种植基地的60多亩优质紫茄迎来采收季，基地推行全程绿色标准化种植，依托错峰分批采收模式，稳定供货品质。
4: 客商提前下订单，我们当天采当天打包，亩产15000斤左右。目前采收了2茬，每亩地的产值有15000元到22500元。计划明年进一步提升紫茄品质和产量，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5: 进入汛期以来，贵州统筹电力、通信等行业力量加快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技防手段升级，为汛期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三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6: 针对易涝、易塌方区段，供电部门加密巡检频次，开展无人机巡检，大幅提升巡检效率和精准度。
7: 利用无人机来巡视，一次性就可以巡完1到2公里的输电线路，效率肯定提高了。
8: 无人机配备有比较高性的摄像头，而且还配备有红外测温仪，能测出导线间距的发热情况，发现这些隐形病灶嘛。
6: 在贵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使用智能化监测系统，配合一线巡检，对重点输电线路开展动态监管。
9: 在防风防汛期间，我们这里和他们输电所执行24小时双值班机制，通过生产运行制御系统监测告警信号，研判之后再发送给输电管理所，在第一时间能将异常处理掉。
6: 在通信领域，这家企业推动基站运维向智能化转型，可实现全省基站可视、可管、可控。
10: 全省的基站分布了4000多个智能运维的监控的系统，衍生出了我们的智联业务，可以承载应急、水利、还有森林防火等等一系列的重点行业的需要，对重点防护区域进行信号的监控和告警。
6: 此外，贵州持续加强部门联动、政企协同，推动安全监管重心下沉，
11: 深化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了三电设施案件快速响应和联合打击机制，同时呢，下沉的这个曲线逐步开展检查。
5: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推出报道，以贵阳灌城河治理历程为线索，深入报道贵阳市在清淤治污、河道揭盖、街区换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极致聚力、标本兼治、真抓实干的攻坚实践，深刻阐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要义。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铜仁江口县中国1/4的抹茶产自这里。日前，当地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开街，游客可跟随茶艺师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全过程，当日吸引上万名游客。
0: 2026年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昨天举行柔力球比赛，赛程为2天，涵盖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等项目。全省9支代表队共111名选手参加。
5: 夏日苍翠满千山，清风送爽正当时。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夏季版近日正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对了，他有没有提到家里的情况？
1: 没有。哦，他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
2: 好像是个儿子。
0: 儿子啊？
2: 嗯。
0: 啊，应该也不小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你不要跟他说我不想吃饭，就说我不在，出差了。
1: 好，我这就去回复他。
0: 詹良，林海燕看着就是个好女人。你们还有一个儿子，你们家一定很幸福吧？你的儿子一定很像你吧？
3: 海干，海燕，你真的是太能干了。
4: 哎呀，是我太幸运了，我没有想到我能碰到一个这么好的老总，今天的事情办得特别顺利。
5: 下午的票我都买好了，
6: 马上就能回来了。嗯，哎姐，我哥还有春梅怎么样？有进展了没有？
3: 哎呀，你说厂里事儿一忙吧，我就没再问他俩的事儿。妹妹肯定要大胆地往前走啊。
6: 那我回来之后就有嫂子了呗。行，我给他们买礼物。
5: 那你准备给他们买点啥呀？
6: 买衣服呀，给你们买衣服，这边的样式比咱们那边好看多了，我真是大受启发，真是要好好的取经，好好的学习，这一趟真是来对了。
7: 你好，您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您的。对，您皮肤特别白。
6: 这个衬衣这两件我都要了，这个拿 L 码，这个拿 M 码的吧。
7: 好的，您稍等哈。
8: 刘小姐，您看看这几款啊。我昨天过来了解了一下情况，这几款销路很不错，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目前国内玩具的市场前景广阔，我们可以扩大国内高端玩具的市场份额。
1: 他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好像是个儿子。
0: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8: 销路这么好，应该可以吧。您是要送给朋友吗？这样吧，等回头我准备好送到您酒店去。
0: 好，算了，还是不用了。彭总，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想回酒店休息一下。
8: 那好，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啊。慢点，阿兰，照顾好肖小姐啊。
6: 好，放心吧。
8: 肖小姐，
0: 哎，
8: 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联系我。
0: 好的好的，
8: 慢点啊。
0: 好，再见。
9: 再见，肖总。
10: 这个小宗啊也真可怜，平时啊他两条腿都是架子，多走几步则使不上力量。虽然家有万贯家财，却是个这么重的残疾，可怜你很啊。
8: 个寡松，别瞎说这种话，千万不能在公司说啊，尤其是当着董事长更不能说，知道了吗？
10: 知道两哥。
8: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个玩具柜台再转转。
10: 行，那我走了，
8: 走吧。
0: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7: 这小格子都是我们卖的特别好，
6: 我哥穿的话颜色太扎眼了。
7: 你再看一下这边这几款，
6: 这个可以。
7: 这个小香芋色也比较好看。
6: 它配个领带吧。
7: 领带这块您看有没有自己相中的呢？
6: 试试这个。
7: 好嘞，
6: 看能不能配上。行。那就这件吧。
7: 好嘞，
6: 领带也要了哈。
7: 领带也要了，
6: 好了，稍等。

0: 好啊，挺好的。
1: 你一直在深圳啊？
2: 啊，好些年了。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0: 出差过来的。
2: 还在红星厂吗？
1: 没有，辞职好多年了。我现在在服装厂，日出服装厂。你呢，在这边做什么呀？
2: 在一家企业给别人打工呢。
1: 成家了？
2: 是，你在这儿有家了。
1: 挺好，挺好的。我马上就要走了，4点钟的车。
2: 这么快就回去了？
1: 啊。
2: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好。
3: 海燕，如果以后有机会吧，带着你们一家人过来玩玩。
1: 好。
2: 多问一句，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哦，男孩，10岁了。你们呢？
1: 男孩女孩？
2: 啊，没有，我还没有呢。你刚才说是几点钟的车？
1: 4点。我真的该走了。
3: 燕儿，海燕，一路顺风。
1: 你也多多保重，铁军。
2: 再见。
1: 再见。

0: 对不起啊！
1: 啊，去往原平的列车要开车了，检票了，检票了。
0: 海燕。

0: 对不起啊，我刚才见着你，真是太意外了。我这脑子有点懵，是刚才我也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我连地址都忘了给你留了。啊，给你买了点东西，你拿走。哎呀，
1: 你干嘛买东西啊？
0: 这是我一点心意，这主要时间也来不及了，也没好好挑，你别介意。你看，这边这两袋啊。 是我给你跟战良买的，这个，啊，小汽车，小手枪，这是给孩子买的，男孩都特喜欢玩。这两个礼盒啊，是我给姐姐和姐夫买的。我特别没给姐买酒，我想着可能太沉了，你也不好拿。等将来有机会了，到时候我再给他们寄。
1: 不用，你真不用买这些东西，真的。
0: 这样，一会儿我送你进站。
1: 我帮你把这些拿上车，啊！这个是我的地址，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铁军，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真的，我特别高兴。
0: 我也挺高兴的，海燕。对不起啊，当年我离开三分厂，一下就跑得没影了，也没来得及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跟战良，你这回回去一定替我送上问候。你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见面的话，我一定当面道谢。战良。
1: 战良怎么样？挺好的吧？这么优秀，他现在是不是发展的还不错？还当警察呢吗？战良牺牲了。10年前，战良牺牲了。

0: 就是那天，我拿到了老公的证明，战良也拿到了交卷。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去车站接你啊。”没想到，就是要永远的离开了。
1: 海燕，什么都不知道。哎呀，真的对不起。
2: 就是个混蛋。
1: 太自私了，这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当初我还觉得陈铁军一走了之，特别潇洒，特别豪迈。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战良了。真的就是个混蛋呢。
0: 铁军，你别这样，你的想法我都明白，都过去了，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战良在天有你，他也是安心的。
1: 我真的是太自私了，十年了，我一次假都没回去过，我甚至连一封信都没给你们写过。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艰难吧？
2: 我知道。你说战花姐，
1: 战花姐她多疼战良，她肯定心都碎了。你现在还带着战良的遗父子过去，战良他那么帮助我，
2: 我什么都没为他做，也没为你们做，我对不起你们，我更对不起战良。

0: 最艰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才是对战狼最大的告慰。
1: 海燕，我必须得跟你回一趟原平，我得看看战花姐他们，你知道吗？我这心里头太想念大家了。

0: 您家回故乡？
1: 对，董事长，我已经十年都没回过自己的故乡了，这次呢有点事儿，
2: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您放心吧，工作上呢我一定安排好，保证不会影响公司和工厂的正常运转。
3: 说实话，小童，我是一天也不想放你走，但是这么多年你以公司为家，以厂为家，的确是太辛苦了，是该回家去看看了。放心去吧，正好我在国内，厂里的事由我。
2: 哎呀，谢谢董事长。
3: 小雅这次回来啊，我本打算带她到全国各地去转转，现在正好我就带着她到自家的工厂去旅游了啊。你早去早回。
1: 行，我知道了，董事长您放心吧。
3: 故乡对游子来说，那永远是一个心头上挥之不去的梦啊。

0: 脆的皮。
1: 哎呀，还有这个鱼眼珠子，你千万别弄掉了啊！咱小俊杰就爱吃鱼眼珠子。
2: 放心吧，大领导、大主任，做饭这件事儿啊，我马大厨从来没掉过链子。放心吧，
1: 就你能，马大厨。
0: 哎，这海燕啊，他怎么跟你说的呀？他到底几点能到家？
2: 哎呀，他也没说清楚，那电话里闹哄哄的，
3: 反正是改签了车次。哎呀，他下车了就直接过来吃饭。
4: 不会是那批货又出啥幺蛾子了吧？
1: 这两天我这眼皮儿吧一直在跳。
5: 哎呀，
6: 哎，大姑，您不能空腹喝酒，我回头得给您制定一个喝酒的规则。
7: 哟，
8: 知道了，
1: 大姑不喝。我们家的小警察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哎，我们的林厂长回来了，凯旋回来，大姑亲自去开门。
2: 嗯，你妈妈回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4: 海燕啊，
1: 回来了，
4: 姐，我回来了。
9: 张花姐，
4: 铁军，
9: 姐夫。人来无恙，我也回来了。
1: 啊，真的是你啊！哎呀，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进屋。
10: 小军，
3: 可算回来了。这么些年来，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是啊，
4: 铁军，让姐看看。呀，
1: 你说。都成熟了，
9: 也上岁数了。张花姐，姐夫，你们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1: 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叫我张花姐呀？这么多年了，你都跑哪儿去了？一次都不回来，你也太没良心了，你这个灰小子。
9: 姐，这些年。没给家里来消息，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您骂我吧，啊，狠狠地骂我。
1: 不骂不骂，回来就好，姐高兴。
2: 铁军，多少年了，海燕是在哪儿把你找着的？你是怎么碰上的呀？哎，
4: 对呀，多亏了这次出差，我们还真是碰上的。
9: 这些年。我一直在深圳。
6: 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呀？
4: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0: 铁军叔叔，您好。哎，这就是小俊杰吧？是啊，
1: 我叫童铁军，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大姑的徒弟，还是你姚奶奶的儿子呢。
0: 你是姚奶奶的儿子？啊，铁军叔叔，那你肯定是个好人。我的命就是姚奶奶救的，你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1: 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2: 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好，你铁军叔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好。
2: 你好。
1: 你好。哇！
2: 敬礼。

0: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0: 我必须诚实跟你说，我撒谎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人，我还没成家。
1: 铁军，铁军，我会一直把你藏在我心底，但现在我只能是俊杰的妈妈。

铁驹，俊杰的事我真想告诉你啊，但我真的不能说。这些年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不安，看着姐对俊杰的那种好，那种全部投入的感情，我想都不敢想，万一姐知道了真相，对她会是怎样的打击。我不能说，半个字都不能说呀。

0: 好好，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1: 妈，儿子回来晚了，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陪您吃饭了。妈，我想您了。

我是你的海燕，这么多年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对不起，对不起。

0: 哥，你可真是的啊！你说约你看电影你迟到，约你吃饭吧你又说没时间，
1: 你也太不给我和张华姐面子了吧？
2: 哎，你得听我解释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这每一次都是因为医院里边临时有急诊啊。
0: 行，反正这一回啊，你把人春梅气得离家出走了，你满意了吧？
2: 啊？陶春梅离家出走了？
3: 不会吧，她去哪儿了？
2: 哎，张华姐不是说这两天她跟她哥还有嫂子去房县玩了吗？
0: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
1: 那等春梅回来之后再说吧。啊，
0: 我知道你林大医生平时工作忙，可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的事了啊。
2: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管了嘛。哎，我跟你说啊，海燕，我跟陶春梅的事儿啊，真的就算了吧。啊，
3: 你跟张华姐的好戏啊，哥心领，以后哥的事儿
2: 哥自己能解决啊。
1: 还真不让我管了？
0: 你真是气死我了，亏我给你买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打扮你，
1: 这不全白费了吗？
2: 不白费，怎么能白费呢？你给我买的衬衣我正穿着呢，
3: 特别合身，特别好看。
2: 还是我妹妹眼光好。
3: 哎，对了，
2: 哎，你刚才跟我说你这次是跟佟铁军一块回来的
0: 啊？是，我和铁军一起回来的。

0: 铁军，
1: 哎，陈大妈，
0: 坐下。
1: 哎，来，哎呀，喝杯水。哎呀，陈大妈，您这太客气了。
0: 坐下，坐下。
1: 陈大妈，那个海燕跟我说呀，说您有高血压，我给您买了点保健品。
0: 这个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降压有帮助。哎呀，难得您还想着我这个事儿。铁军啊，我知道你当年是没冤枉的。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我们药物。我想这孩子当时也是一时犯浑。
1: 陈大妈，实话实说。
0: 我这场遭遇吧，还真就是陈耀武一手造成的，这是事实。你现在还恨他呀？其实吧，耀武这孩子，他不坏，他可孝顺我了。
1: 他是什么样的人，过去又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这些啊，都过去了，咱以后呢再也别提了。我今天来啊，不是想说陈耀武的事儿。 我是特地的，您看，真是想谢谢您的。你谢我啥呀？您看啊，我妈呢，最后那几个月是在您这儿住的，有您这么个老姐妹陪着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她一定是挺高兴的。有人陪她说说话呀，聊聊天，她也就不孤单了。
0: 铁军啊，这个话你妈跟我也说过。她跟我说，她说大英子，咱姐俩都认识一辈子了，也好过，也坏过，也红过脸，斗过嘴，也吵过架。可是临了，我都没想到。 咱俩能搬到一起住，一块摘菜，一块吃毛衣，一块聊天儿，互相陪伴着。他说：“大英子，这就是咱们姐俩在人世间最好的缘分了。”

0: 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世界上，我可想他了。
1: 真的吗？别激动啊！我今天来啊，我就是替我妈，也替我自己好好谢谢您，海燕和小俊杰，这也让您受累了，真的是谢谢您了。
0: 你不，铁军，真的不是这样。海燕住在我这儿啊，真的是照顾我们，我们祖孙三个全都靠她了。咱做人呢得有良心，我掏心窝子的说一句，海燕真的是好孩子。
2: 这照顾吧，其实也是相互的。海燕也告诉我了，就这小俊杰这么多年在您这儿生活，您也没少搭手，真的挺辛苦您的，我这真的是谢谢您了。
0: 哎呀，你别，你这越谢我，我心里难受。
2: 哎呀，您真的别这么说啊，陈大妈。其实说句心里话呢，哎呀，我妈走之后啊，常常就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
1: 自己再怎么坚强呢，可是一想，这背后这棵大树没了，这心里凉飕飕的。所以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妈说的是真对，都是缘分呢，这恩恩怨怨的一辈子都是缘分。老话不是说的好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都是您的晚辈，咱之前那些事儿不提了，那都过去了，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还年轻，我们还不老，干什么事儿我们都不害怕了。所以我真心实意的跟您说，我是太希望您啊，咱们永远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咱长命百岁啊。
0: 铁军啊，你说的太好了，你真是好孩子，你这些话都说到大妈心坎儿去了。大妈感动死了，感动死了，谢谢你，谢谢你。妈和你同事儿交了一辈子的情，我总觉得我什么都比他强，我嫁得好，我条件比他好，我生的儿子比他的儿子有出息。可是今天我觉得我输了。你同事儿把他的铁军教得真好，怎么那么好呢？要我，你是妈的儿子，妈总是想着你，你做过啥？妈不想知道了，妈不要知道了。就算全世界都在骂你，妈还是想着你，因为你永远都是妈的儿子，永远可是儿子。

0: 铁军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我还有我妈。
1: 俊杰，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0: 对呀。
1: 展花姐，
2: 哎，
1: 别说啊，俊杰这么小，这素描功底可真够可以的。哎，画的可真好。
2: 哎，铁军，你也觉得他画的好啊？
3: 我们俊杰啊，就是聪明，他可从来没学过。
1: 那这就说明有天赋啊。
3: 哎，我跟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湛良那画画的水平，看来他没有的画画细胞全长在我们俊杰身上了。
4: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湛良的美术作业都是铁军带错的，铁军画的最好。
3: 可不是嘛，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湛良，
2: 倒随了铁军。
4: 哎
3: 呦，哎呦，哎，没事没事，再削一个。
5: 俊杰，你把你的宝贝拿来给铁军叔叔看看呀。
0: 什么宝贝？
5: 就是你收集的《水浒传》的邮票。
0: 不，我要先给铁军叔叔看看我最宝贝的东西。
1: 嗯，小家伙还卖个关子。
0: 铁军叔叔，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小木枪。他就是给我买这把小木枪的时候，追捕罪犯才牺牲的。你看。

0: 咱俩在三分厂的时候有个约定，等我回到原平的时候，我要以酒代谢，咱俩一醉方休。
1: 既然说了呢，不言谢，以后啊，在我面前就不要提谢这个字，啊！嘿，等哪天啊，你调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兄弟，对不起，我这么晚了才来看你。
1: 姐看见铁军回来，给他高兴坏了，喝多了。姐高兴的样子，就像是你以前出差，回来之后他看见你的样子一样。好久都没看见姐那么开心了。大梁，我看见你儿子了，这个小俊杰真是个特别棒、特别棒的小男孩，我真喜欢他。俊杰呢？ 是海燕的宝贝，是战花姐的命根子，是你们全家人的宝贝。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照顾好他们。我是你们永远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
2: 哎，姐，
3: 哎，海燕。
2: 你看一下这个计划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安排下去了。哎呀，这个您定就行了，生产进度全交给您，我放心。姐，
3: 哎，看看，
2: 那我们又签到一份新订单了。
3: 哎呀，太棒了！海燕，那咱们厂里的机器就彻底飞转起来了，
2: 太带劲儿了。

0: 还好。
1: 哎，铁军他还回去吗？
0: 如果他不回去的话，跟咱一起干多好啊。
2: 我还没有问过他的打算呢。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2: 姐，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完美匹配。
1: 格桑花，
0: 到了青春站，哇，
1: 小火车没有坐够怎么办？
0: 再来一圈，
1: 太美了啊！哇，哎呦，看到此情此景，就很想和我的同伴，咱们来一个三拍子的舞曲。
0: 好。
2: 这首舞曲是我和我的乐队搭档来到新义看到这里的美景以后创作的。

0: 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思彤，因为对中国民俗音乐很感兴趣，对每个地域视角下民俗音乐的历史流变做过研究报告，这次想要了解一下布依族的八音作唱。
1: 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外事高级翻译专业的高雨涵，我和思普是一个乐队的，知道他在做民俗音乐的研究，我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在音乐上碰撞出一些新的灵感。
2: 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卢子萌，非遗舞蹈它属于是原生态的民间舞蹈，但是像我们学院派的话，我们学习到的所有舞蹈都是被综合化之后的一种结果了，所以这一次我想有机会看一下课堂外面的非遗舞蹈在生活场景下它又是什么样的。
3: 哇，精彩精彩，
4: 卢子萌，哎呀，萌萌，
5: 两个萌萌，
6: 我也是萌萌，我小名也叫萌萌，
5: 对，他小名
4: 也叫萌萌，
5: 三个萌萌，所以你本
4: 小名也叫萌萌，
5: 我不叫萌萌，但我可以叫萌萌，
4: 这是有史以来最萌的颜值观了，哎，
5: 假萌萌，
4: 你是北方人吗？
5: 对，我是山东人，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课题，研究过山东的渔歌号子，然后研究过天津的天津石调，
4: 渔民的号子，
5: 对，渔民的号子，它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4: 对对对
5: 对，
4: 《吕氏春秋》说：“昔有葛天氏之月，三人操牛尾，头足以歌八阙。”正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了音乐、文学、艺术、诗歌。
5: 我对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布依族的八音作唱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4: 那你应该带个乐器来。八音作唱，
5: 我要学习乐器。对，
1: 我们俩在学校里一起玩音乐。
5: 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和我们的八音作唱老师用我们现代的或者是西方的乐器去与我们东方的乐器进行一个对谈，对，
4: 融合。
5: 对，
1: 那么我有就很希望可以看到原生态的民间舞。
7: 咱们虽然说都有自己的一个研学目标，但我们最后呢，其实是要在一起完成一项作品的。
4: 对，
7: 这个作品呢叫《青春之声创演时刻》。
4: 整体的构思，然后创作出一个，哎，
7: 创作出一个
4: 原生态这种哎艺术特点，
7: 是有原生态，我怎么
4: 一个表现？
7: 给我们有一个线索卡，我们看一下。欢迎大家来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想要了解布依八音作唱的第一份线索就在面前的露营地里。哦，要怎么获得呢？
4: 这一片可都是地呀，啊。
7: 对啊，这范围太大了。各位，请出发，
5: 开始寻找。
4: 我肯定知道这边有一个。
7: 先生，你这个目的有点太明确了，那边有啥呀？
4: 那有一个摄像，这里就应该有一个。
7: 这是啥呀？搬都搬不动。
4: 这木桩子不算吧？它要藏在这个树上吗？
5: 我觉得房子里肯定会有，这种密闭的空间一般都会隐藏一些线索。你看那还有摄像头，一定会有。
1: 我先去。
5: 我们不去那边，我们去那边。
1: 说实话，攀岩是不是有？是不是？
5: 哇，你看这个隐藏的多好，这可能就是一个被用来做成吹之类乐器的，类似的做成号的东西。
1: 我们已经看见了。嗨，你好，我要攀岩。穿裙子弄不了啊。
4: 这藏在什么地方？藏这么深？
1: 这里有一个相机，不会这个桶是吧？那行，我把这个桶拿。哎
7: ，有根骨头。
4: 哦，这肯定是。这个木桩特别独特。
1: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8: 我爬不了，爬不了。 求你了，求你了，就一个我已经看见了，那个就是我的，不行。哦，
1: 上面那个是一个葫芦琴还是？
8: 高雨涵，那个我看上了。
1: 好吧，师哥，哎，我看到一个，哎，可以帮我看一下。
7: 我帮你攀岩。
1: 对。
7: 我是一个比较怕高的人，爬到那个地系的第二层高台的时候，我都已经双腿发抖了，都不敢再上。
9: 哎，你小心点，小心点。我害怕了。
7: 哇，
10: 就想走的意思。哎，没事吧？
7: 有点激动啊。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这大老爷们一个，这该帮忙还是得帮忙。世界上本没有路的，人爬多了就会有路了。
8: 走的人多了，
7: 你来，你来，
8: 加油，加油，加油！
7: 我经历了什么呀？这是，哎呦，哎呦，啊！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害怕。这回头内心是越上越凉了，都已经双腿发抖了，都不敢再上。哇，你已经走到了一半了。
1: 天哪，我还没有攀岩过这么就是原生态的。
8: 加油
7: 加油，
8: 小心啊。
10: 然后你的左手往上抓的，你的左手往上抓的。
1: 到了。

0: 良好和强大的心态，我终于登顶了，一雪前耻，我终于证明了我不是一个恐高的男人。结果，啊，拿刀，哎呀，小心，小心。
1: 肯定是个葫芦，
2: 我这个肯定是，这个桶也算一个是吧？
1: 打击乐器吗？
2: 连这个都是，
3: 他肯定是错的。
0: 行吧，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嘛，好吧？
3: 好的。真的是八个人哟！哇，
1: 太难叶子了。
3: 对啊，
1: 太难叶子。
3: 他们每个人弹的大红花，你看，
0: 特别喜庆。
3: 这听起来像结婚的那种调。
1: 好喜庆，听起来就很高兴。哎，
3: 那个桶和你这个桶有点像哎。哦，横着放过去。你的这个桶真的是那个，
4: 但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布依族的这个劳动人民能够拿这个水桶真正的给它变成一个弧形，内心一直很震撼。
0: 咱们伴个奏。
3: 我看他这个地方刚才好像写的是这边有博物馆，好像就专门是介绍这个，
0: 是吗？
3: 对，这边这几个楼应该都是啊，我们去看看。
0: 对，
5: 走进兴义市万峰林景区的布依巴音堂，你会被特色民居内充满布依特色的布置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纯手工做的乐器，来这里寻找布依巴音的答案肯定没错。
2: 老先生在上课。
6: 老师，
2: 老师
6: 您好。
7: 我叫潘振国，现在是81岁。
2: 潘老师
6: 好，
2: 你好。
6: 您是在？
7: 我在县的布依歌谱，布依巴音又叫巴音奏唱，叫做本地民间的乐器合奏，最少八种乐器以上
2: 了。巴音奏唱啊，
8: 至少八种，其实不止八种
7: 啊，是啊，以上啊。所以说布依巴音呢，都非常的嘛呢，受民族喜爱。你作为布依族，你要懂得它的意思，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2: 很重要。这个语言是活化石啊。
7: 布依族人呢，会讲布依话的，很少
2: 讲布依族语的。
3: 那老师，您能教我们几句布依？
2: 对呀，布依语教教我们。
7: 教这个吧。
2: 好，先学一个。
7: 有个棒棒没有？棒棒，
2: 把你的鼓棒。
3: 我这个。
2: 那有个棒棒。
3: 呈上教具。就变
7: 比人难
2: 比人难

0: 感觉它和汉语里面的词汇虽然不一样，但又传达是同样的意思，感觉虽然不明白但又能懂，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是我看您的这个曲谱是用那个西方的简谱来记的，
1: 把它编写成这个四七五六七的七，这两个字很少用，特别四就没有出现过，
2: 对，
3: 五声调，
2: 五声宫商角徵羽就是没有发和西。
3: 其实，在战国末年的时候，是有一部分布依族的人民，他们迁徙到了交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东西叫顺化宫廷雅乐，里面有一些乐器，就是像是胡琴啊、乐琴，其实跟咱们布依族这些特别相似。
4: 当时这个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被贬官，就贬到安南去，像王勃的父亲。因为受他牵连，就去做交趾县令。

0: 内侍的侍长就是王勃的父亲。哦，那个
1: 哦，还有这事。哎，
0: 当时百越民族不停地向西南迁徙，相互交融很多。哦，所以布依语它属于我们汉藏语系里的壮动语族。这个布依啊和布没关系啊。
2: 我们中国古代的唐朝宫廷音乐也跟布衣发音也很有相同之处，就像唐代的时候是盛行坐立不羁，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坐不羁呢就很像布衣发音的那个动作，而且他们的表现形式都一样。而且那会儿白居易有诗云，坐不跪立不见，
0: 对，
2: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阶级，就是当时说是坐不他会在技法上面更高超于力不济，所以说布衣八音肯定它这个难度上面还是很有的，觉得他们两个很像。
0: 唐代的十步乐嘛，而且你讲这个宴乐对吧？它本身就是，最早的源头就是唐玄宗设在这个教坊，在太常之外，太常就是宫廷标准音乐，但是唐玄宗喜欢民间音乐，他又设教坊，教坊里头搞通俗音乐，在教坊里头再选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子弟他很喜欢的，就放在那个梨园里他单独教，所以梨园我们敬的都是唐玄宗李隆基，对吧？哎，从他那儿开始的，他就是把雅乐和俗乐进行了一个交融，但其实你要说到这个音乐最早的源头其实都来自于民间。
1: 之前做过的那个研究嘛，民族音乐的诞生就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0: 一定源头在这个地方。
1: 对，
0: 我们说那些吆喝，
1: 鱼香肉丝儿，
0: 就是这样。磨尖子嘞，
3: 枪磨刀，枪菜刀。
4: 你看，我们把这个材料都找到了，
3: 那咱们下一条线索在哪儿？
5: 在楼上那个就大乐曲的地方啊，
0: 最大的那个乐曲，
5: 挺大那个，挺大那个。哇，
1: 赶紧去找找，赶紧！谢谢方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5: 再见。
1: 老师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
2: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我们真实的触摸到了八音作唱的乐器，它们朴实无华的外表被精心的雕琢，音乐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乐琴像少女，胡琴像少年，刺骨像长者，包包罗就像年幼的孩童，唱着他们的歌和故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0: 这个乐器就比较丰富，
1: 我们可以在这儿找一找。乐游是用竹子做的是吗？
0: 也可以用竹子，它最早就是桐木做的。
1: 乐是小喇叭，游是情人，翻译就是情人的小喇叭。哎呦，哇！
0: 唱情歌的时候，
1: 唱情歌的时候用的。
2: 哎，这是乐琴吗？
1: 这是各种胡琴、乐琴，
4: 对。
2: 看过那个短片《大英博物馆》
1: 对啊，
2: 就是突然觉得，就是如果这个的话能拍成一个乐琴姑娘，
6: 拍一个逃出布衣八音堂。哎，
4: 我觉得就是用那种拟人的方式把他们的性格突出来，我觉得特别到位啊，
1: 就感觉布衣族的乐器都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4: 就我们可以和那个合一张影嘛，是不是？
7: 来，
1: 最大的
6: 这个就很
0: 门口更大好像，对啊。
1: 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4: 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乐琴
1: 啊，世界上
4: 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天平老师之手，带上你们获得的线索，拨动我的琴弦，带你们去找它，变废为宝吧！来来来，我们拨琴弦，准备出发了，噔。

0: 老师，吴老师，你好，你好。
1: 你拿的这个琴真的是好帅呀、啊！
0: 吴老师，这个琴也是咱们八音座唱的乐器，是不是？
2: 是啊，原来是一个头的，
1: 就两个头。哎，
2: 本来我也高音就是一个头，啊，低音一个头。
1: 你等于在一把琴上高低音都放了，
3: 对对对，音色不一样。
1: 这是您创意出来的还是以前就有呢？
2: 也是我创意的，本来是做乐器的嘛哈，想加一个头这个，你自己加一种一样。
1: 太有创意了。
4: 其实在国外在吉他方面其实已经有双头吉他了，就可能吴老师我感觉他也并不知道西方会有这种双头吉他，但是他不同时空进行了一个碰撞，这让我觉得很神奇。
3: 有分区别来跳吗？
2: 伴奏的时间

0: 高音就是女生唱的时候，我们用高音。
1: 女生用高音。
0: 哎，我们就用高音。男生唱我就用低音来伴奏，因为男生比较
2: 声音比较低沉。
0: 哎，对对对，哎。
3: 哇，这里头这么多乐器都是您做的？
0: 来，
2: 我们自己今天也是到处去找这个八音奏唱的线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说过来专门来请教您。
3: 我这是干啥用的？
0: 做这个乐器的头啊，或者二胡的头啊这些，但是延伸的也不是人为的。
3: 就往家里一放，觉得都是个艺术品。
1: 对。
0: 这个是鸵鸟。
2: 鸵鸟骨，
3: 这是
0: 他们就是说拿这个来熬，还是熬汤哈。我说别动别动，我拿来有用。啊，我来可以做吹的，来哟，
3: 这骨笛啊，
2: 哎呦，那就是拿这个做的，
0: 也可以做啊，
1: 这也可以啊，
3: 可以的，空的是吧？啊，
0: 哎，就这个了呢。哇，那就跟着是一对
3: 一样
0: 的，
1: 一样，
3: 这是不是一对？
0: 哎，就是
3: 鸵鸟的一对，哎，
0: 一只鸵鸟的，
2: 重逢了，这是。这个吹出来是个什么声音？
3: 这个庄子讲的天籁地籁人籁啊，真是这个智慧，真的是从大自然中来最高的境界啊。
0: 主要还是就地取材了。
1: 这个真的可以吹吗，老师？
0: 可以啊。
2: 这个咋吹？这。
0: 就是你随便在哪一张啊，或者这样。
2: 我给我一步，我们来试一下。
0: 高音你把它做个要压一点，低音你换一点，哎，这
2: 个所有树叶都可以，
0: 可以啊，主要是它叶子不毛的，它就是放出来。
2: 那这个叶子叫做是什么树的叶子？
0: 这个树叫还榕树，
2: 榕树
0: 还是榕树，
2: 吹不响，
4: 榕树。

0: 很神奇啊。
1: 我放弃了，我放弃了。蒙哥，咱俩脸都快吃紫了，但是我们俩还没吹出声。
2: 我已经掌握唱门了啊！你看，我给你吹一个。
1: 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0: 哎，悄悄话，太热了。
3: 是上面，是上面。
0: 五分钟吗？不是。哎。
3: 咦，会呀，会呀。
4: 真的是，就是模仿。然后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吹出来了。
0: 因为子萌，我问他，他此前也没学过，一下就能吹响，当然有些靠天赋了。这东西太神奇了。
1: 这是什么？
4: 卡到了。
1: 这又要干啥？
3: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摇摆家呀，俺不爱老去你老喂。
1: 这个歌词儿，
4: 伴着你直到永远。
1: 我知道，我知道。哦吼，让我的爱，那个痴心爱人。答案是什么？
5: 伴着你直到永远。
3: 连我都唱给他了，我都名气领先了嘛。对对。哦。不要谈什么什么分离，我不会为你这样而哭的。
1: 我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要哭的。
0: 我可以给你们出道题吗？
1: 啊，可以啊，先生。
0: 我想高了当那爱，你所谓的安排。
4: 我受够了当代。
1: 等待。
4: 等待。
1: 稍微的安排。哎呦，我
0: 天哪！
4: 少年的安排。所谓的安排。我受够了等待。

0: 你所谓的安排。
1: 所以呢？
2: 所以呢？什么歌？什么歌？
3: 好像是周董的歌吧？周杰伦的歌。
0: 我也感觉是。
3: 是周杰伦的歌。
0: 我也是。
3: 我听着这个有点熟。
4: 倒带。
3: 我们打平来，我说周杰伦的歌，他说倒带嘛。
0: 吴老师来吧。
5: 练兵啊。
6: 门过场的反。我没有你见你哈。我没有你见你哈。
3: 对对对，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
0: 你说，
3: 邓丽君的，邓丽君的。
0: 我只在乎你。
7: 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4: 唱错了吧？
3: 对不对？
0: 对
3: 不对？
8: 公布答案，吴老师。
9: 赢了，
8: 没关系。
4: 一次的成败不重要。
8: 对。
5: 啊，这个葫芦是可以用作。
6: 做一块做夜琴。
5: 一个葫芦两个乐器
3: ，哎呀，可以做两把。您做这个乐器做多长时间了？
6: 你15岁开始的。
5: 15岁。
4: 15岁。

0: 盖好这里来呢，你就慢慢的摸出来，把它制成那种做叶青啊，做二胡啊哈。
1: 怎么做呢？
0: 刨，把这点刨了。
1: 对。
0: 刨成朝上那个琴杆，
1: 哎，
0: 上琴杆。
2: 我听先生说，抛光了以后上情感，是不是？我说这个还要上情感，用心做，
0: 有这个，
1: 对，
0: 有这个学去学，就
1: 讲究
0: 打磨去给这个琴。
2: 我们试试呢。
1: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叫古法制作，他们纯手工古法制作。
3: 我在想，这个手艺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2: 太难刮了，真的太难刮了。你看我们刮的，我觉得还不错，这好难刮呀，这个刮了半天。
3: 我想问您，就是您这些乐器都不打算拿出去卖吗？
0: 不卖，就是都送人的，就是你买一包烟给我。给我吃啊，一直是个那种啊，
3: 交换，
0: 就是送他一把了嘛，逢年过节啊，自己喜欢这种音乐爱好啷个，未来合作啊。
4: 慢慢的，然后用时间去打磨一份自己的作品的那种情感，然后他在里面灌注的心血，他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文化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5: 他摆弄这些稀奇古怪的工具，制作出来的乐器，我惊叹于布依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葫芦是自己种的，木根是自己剪的，所有的就地取材都能变成八音最美的音律。

0: 现在我觉得非遗它是活的，它是在我眼前发生的，并且是他们生活中就在是发生的东西。
1: 大家都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大家能够玩起来，然后玩成这样，是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诸位嘉宾莅临布依族原生态新婚典礼，即时明日上午10:18整，席设南龙布依古寨，敬请喜宴，恭候光临。

0: 新郎背着从娘家到婆家，
1: 哦，迎完亲了。
2: 今天刚好你上亚麻大好忙啦。
0: 在寨老的一声声吉祥话中，跨火盆，跨斗，跨马鞍，寓意着日子有盼头，有米又红火。
3: 传承
4: 注意听他这个音乐的情感，他并不是很欢快的情感啊，女儿出嫁对于娘家人心中有一种不舍，快乐的同时有一种伤感的。
1: 婆家人跟娘家人
3: 对
1: 久了，
3: 哎，哦，还要唱歌。

0: 酒了，跟你喝起一碗酒了。
1: 哦，我们的礼物啊，祝贺祝贺祝贺！
2: 哇！迎接客人唱迎客调，亲朋好友来庆贺唱贺喜堂，
3: 开席米酒喝起来唱拜谢调。
2: 八音作唱把婚礼每个环节该做什么都唱了出来，这种延续着古老仪式感的方式，让布依族的婚礼更多了几分浪漫。
4: 问题是你妈嘞，这辈子有难，等我好朋友妈同咱嘞。

0: 就是每一家结婚都必须要上这些菜吗？
1: 对，哦，我们就一不炒，哦，因为我们贵族那种。
0: 对呀，啊，我看是全是煮的，
2: 全是水煮，啊，
0: 水煮的，
1: 炒菜那不是要要放辣椒嘛？
0: 对呀，
1: 放辣椒呢，这媳妇儿就嘴巴就，
0: 哦，炒辣椒。啊，容易吵架是不是这个字？
1: 对，哎，对，
2: 就会泼辣，就会产生矛盾，是吧？
1: 就辣了啊！我这
0: 布依族的婚俗现在是也是非遗，对吧？
3: 对，
0: 蒙古的内蒙古的婚俗也入选了非遗。哦，内蒙古的婚俗，大家猜，除了这样吃喝。必须有什么？
2: 射箭、骑马。
0: 必须有骑马，是吧？草原上的婚俗嘛，
4: 啊，
1: 摔跤，
0: 摔跤也要有表演，但是它一定要鼓舞阳刚之气嘛。哦，新疆那边的婚俗也很有意思的，整个村子的人必须和谐。嗯，那个要庆祝婚礼的那一家必须，如果村子里头比如说有，啊，刚好有丧事的，必须到经过他们家的允许。他们家允许的时候也不用说，只要敲鼓就表达允许了，啊，你就可以办婚礼了。所以很多婚俗现在进入了非遗。这个八音座唱里头最有名的就是贺喜糖，
1: 哎，对，
0: 曲调是吧？
1: 最主要，因为
0: 一听它就特别喜庆。
1: 啊，布依八音的就是，
0: 哦，您就是八音
4: 座唱的传承人。
1: 哎，我是传承人嘛。哇，
0: 国家级！
1: 我对这个布依八音的就是布依八音的八种乐器没有。
0: 哦，不是八种乐器吗？
1: 对的。
0: 哦，我们前面都已经。

0: 以为是八种乐器，实际上是八音是什么？
1: 是什么呢？就是山上的水啊，水溪啊，鸟叫啊。
0: 八种自然的声音吗？
1: 啊，自然的声音，
0: 流水、风声、树叶是吧？
1: 对的。
0: 哇，这个深刻了，这叫天籁，
2: 解谜了。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2: 想知道
1: 这个，以这个呢，就是来命名。
0: 哦，还有呢，就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数字嘛。数字还是吉利数字，
0: 八是吉祥
2: 数，和八大碗
0: 对，和八大碗
1: 对对啊，就跟这个跟这个模式一样啊。
0: 那我看刚才八音作唱演奏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那个刺骨在中间，它非常重要。比如说春秋时期这个宫廷雅乐里头那个编钟的定位，对吧？编钟它就是一个核心，然后它也定音，对吧？它也带节奏，然后带动整体的宫廷雅乐的表演。
1: 高音、
0: 高音壶、中音壶，还有个牛角壶。
1: 有啊，就
0: 是您拉的就是牛角壶，对吧？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它应该是有雅乐和俗乐的一种融合在里头，它应该有雅乐的传承在里头，否则它这个形式啊，就非常典型的这个吻合于宫廷雅乐的那种形式。对不对？
1: 在别的地方演出，正上台演出的时候，鼓在中间，
0: 鼓在中间。你看，我觉得是，
1: 对，节奏，
2: 节奏，整体的节奏都要根据鼓来进行。
0: 都是八音作唱，作为这个国家非遗，它确实历史应该非常久远，对吧？然后它又融合了宫廷雅乐和民间俗乐，是一种集大成的这个表现。
2: 来，杨老师，谢谢你，
0: 来来，
3: 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也祝贺啊，祝贺，尤其新人啊，白头偕老，嗯。

0: 乐的传播能力啊，在空间上同一个时代里头，音乐传播能力特别强。
1: 大诗人写给李冠宁的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就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然后李冠宁就特别喜欢这首诗，临终的时候就把王维的这首诗谱曲《安史之乱》，是唱着王维的这首诗啊编他编成的歌，然后离开人世的。为什么？因为可见李龟年是特别欣赏王维的，因为王维我们现在知道诗佛，但是在唐代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太岳丞，就是国家音乐机构的总管。
2: 咱们《毛诗序》中说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
1: 不错，
2: 其实咱们在最后。行动于中。

0: 而行无言，就是在感情最难最深刻表达的时候其实是要跳起来的。在这次旅程中，因为主要咱们是去感受八音作唱，所以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然后一直在用像拍电影一样用每一张胶卷记录下来了你们。这一张是我们四个学徒在布音八一堂穿着布依族服饰拍的照片，还拿着乐器，是我觉得我们四个最有意义的一张合照。
1: 从我们一路上，我们昨天在做乐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一个乐琴上面，左边画的是我们的男生，右面画的是我们的女生，它会有这样的图案。然后在乐琴弹拨的过程中，仿佛就是这男女在相互的，对。然后在吴老师的，就是吴老师做乐器那里了，他也做了一个他自己独创的双头琴嘛，一个是低音啊，一个是高音，这样也能象征着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在相互的这个唱一唱一和嘛。然后再到我们今天去的我们的非遗的一个婚礼的一种形式，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也是感受到了这个贵州我们布依族的一个浪漫的一个集合。
2: 我自己呢，就是其实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觉得这次我来八音座上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音乐它不需要学，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开心就好，就像他们一样就拿起那个乐器他就很开心，这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3: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昨天在吴老师那个地方我们一起做乐器的时候，就会感觉在现代的社会当中，然后我们的生活节奏可能比较快，然后很少有人会有这么单纯的想法了，就是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守护这件东西，包括就是很少很少能感受到这么真挚这么单纯的一个感情了。我们应该去静下心来，然后更多的去体会这些东西，去传承这些东西，这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缺失的一部分。对，
4: 我们为什么叫非遗正青春，我觉得我们这个栏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非遗要青春，这样非遗作为非遗文化本身而言，作为人类文明的那种优秀文化的代表而言，它才能真正的薪火传续下去。是期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热爱的非遗文化都永远正青春。

0: 来到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亲身感受蜡染技艺的魅力，亲自用蜡刀来创作，是我爱上了蓝白之美的蜡染。
1: 感受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感受这一抹蓝的魅力，找寻一份宁静，一份美好。
2: 几何蜡染元素，创造出属于我、属于中国的服装设计作品。
3: 最纯粹的心去热爱它，代代传承下去，它就有活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我是劳伦斯许，一名高定服装设计师，苗族蜡染、剑河西绣、南京云锦，这些非遗元素都能

0: 为我的设计注入新活力。我一直认为非遗就是中国人的高级定制。今天我的小师弟孙鹤要带朋友来我的工作室，我很期待与现在的年轻人聊聊服装设计和民族传承。
1: 大家好，我是孙鹤，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即将前往贵州采风的我希望设计出具有蜡染元素的服装作品。出发前，我将邀请许萌学长和我一起去拜访师兄劳伦斯许，让这一次的探访更加充实。
2: Hello，Hello，
3: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们这一次来呢，是因为我们即将前往贵州去探访蜡染的这样传统技艺，想来您这取取经，看一下您是如何去将传统技艺应用到现在的这种新的这种服装领域当中。
0: 太好了，我其实对贵州特别熟悉。
4: 找对人了，真是找对人了。对对对，
0: 知道在什么刺绣吗？
4: 这个，
2: 我只能看出来这是苗族的纹样，但是。关于它的刺绣方法我还是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是来自我们台江的奏绣，苗族是特别有文化有历史的一个民族，比如说过了一个山，过了一个岭，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他们都会用图案和记忆绣在自己的衣服上。
4: 这个我知道，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0: 是的，这种奏绣呢，它是有，首先是用这个绒线做成小辫子，然后呢再不断的挤压来进行刺绣。可是我如果换一个材质呢，比如说金属，请看身后。
4: 哇，这个厉害了，这个颜色太华丽了。这个
0: 那个金线来做了奏绣，它改变了几千多年苗族的刺绣的材质的使用，那么它更好的运用现代，用现代的视觉和现代美学来做成最好的一个高定。设计师有时候要传承古老的东西，更应该研发和推进现代当代的生活和审美的观点。
4: 能摸一下吗？
0: 随便。你看，
4: 哇，这挺重的呀，这个。
0: 你看它的立体性感更强，而且呢更华丽。我们转身看后面这个，这是纯金。
4: 哦，这是纯金啊。
0: 这个就是纯金玉镜，这是2013年的全球最奢华的服装之一。
4: 老贵了吧这个。
0: 当蜡染变成了时尚，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在遵从风衣，既有传统的概念，又有时尚的元素。尤其是贵州啊，我去过无数次。
4: 无数次啊？
0: 无数次。我在那个二十年前左右啊，我在凯里收藏过大量的苗族服饰。我有时候会膜拜这种记忆，这是对时光的一种敬意，在漫漫时光里，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件华丽的衣服。它绝对不输于任何一个世界大牌，因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太值得尊重了。除了贵州之外，就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土地，就比如说那个敦煌的壁画，那里边的背带裤从唐朝我们就穿了，喇叭裤、布兜都是我们的，而我们还甚至戴着礼帽。从每个洞窟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历史就远远超过了就是西方。我们穿的是绫罗绸缎的时候，他们还在穿着麻布呢。
4: 我从徐老师眼睛里面看到了光和自信。
2: 而且就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的发展，而它有一种文化的意味，
4: 就是我们的自信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就更会被我们从内心深处，从我们的基因当中看到，然后把它发掘出来，
0: 去深挖、
4: 去口传心授的去体验。
0: 对，这种深挖会让你感动。我觉得只有你感动自己，才能做好最好的设计。
1: 听了师兄的话，我由衷的感觉到敬佩，他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我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贵州蜡染之旅了。
5: 又溯榕江，雾伴榕江月半弯，山河不远故人行，晓来风软霜林碎，虽然流年云水间。
6: Hello, 先生早上好。
3: 我叫丁丽婷，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

0: 学院美术学专业。这次来贵州的研学目标是想将喜欢的国画通过蜡染技艺呈现，制作一幅既体现国画雅致之风又生动有趣的蜡染作品。
1: 江山如画啊，不如你亲自来画、
0: 啊、谢谢先生。
1: 你画的这一幅画叫什么名字？
0: 嗯，这幅画我还没给它取名呢，不如就用先生的诗当做这幅画的名字怎么样？
1: 或者就叫小来水染，
0: 可以，
1: 对吧？这个贵州的山水啊，我觉得是可以濡染我们的心灵的。那贵州的非遗里面，我个人特别喜欢它的蜡染，充满了艺术性，当然又充满了现实生活的实用性。
0: 对，这次我来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
2: 先生，
1: 哎，
2: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Hello,
1: 又带了新朋友来了是吧？
3: 先生好、
1: 啊、哎，你好你好。
2: 为什么好久不见？我们还专门去一趟北京、
1: 哦、
2: 去拜访了一位这个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啊、劳伦斯许，还是我本家、
1: 哦、劳伦斯许、
2: 哎哦、劳伦斯许，
1: 他的很多作品和我们南京的云锦有关。
2: 哎，对，
1: 包括那个 G20 峰会的时候，我记得他好像也设计、
2: 啊、对对对，
1: 雷佳我的好朋友，他那一身就是劳伦斯许他设计的。对，
2: 是他那个服装，我就感觉就是整个的设计理念，虽然说工艺是立体的裁剪，用的是西方的技术，但是呢，它的很多元素柔和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1: 到了贵州，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好好的可以揣摩一下了，最接地气儿的这个蜡染，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不少的创意。在我们贵州平坝有次考古发现，这个棺材洞发现了这个宋代的，宋代的蜡染。
0: 宋代还有蜡染呢
1: 啊，它有那个鹭鸟纹的花裙啊，现在还藏在我们的贵州省博物馆里头。不光是宋代了，我们再看，你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是2200年前了，我们从它丝帛里头可以看出蜡染技艺来。然后这个古埃及4700年前，现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应该是6000多年前，
2: 哇，
1: 说明蜡染或者说用这个蓝靛染色染布的这个技艺全人类都会有的。
2: 老祖宗的智慧了，
1: 对，
3: 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遗产、
0: 精髓。
3: 对，
2: 哎，我记得那个劳伦斯许好像给咱们还推荐了一个咱们本地研究蜡染的、
3: 对，他是我的一位大师姐，她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去拜访她。
1: 好啊好啊，
2: 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去呗。
1: 啊，
2: 走，出发，
1: 走走走，
2: 带路带路。以山人。
1: 啊，
2: 还真是以山而建，
1: 怪不得叫以山人。
2: 哇哇，一片蓝色的海洋，
1: 蓝染出来的，
2: 整体的光影的效果，
0: 对，
1: 而且这个颜色的层次出来了，越来越深。
2: 这不是吗？这边都有。
3: 第一眼是开心，我觉得一个传统的技艺需要去传承，需要去创新，一定需要有人去做的。那我觉得更开心的是看到了这么多人去做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个银色一下子就用现代那种感觉。
1: 星空，
0: 真好可爱、啊，
1: 真好可爱
2: 啊！小糖果，
1: 领夹吗？嗯，
2: 这个单帕是扎头发的。那是个什么？那是个树叶吗？
3: 用布啊，
2: 用布来做的。哇，你看它这个纹理，
3: 对，
0: 好真啊！
1: 哇，它这个好可爱，
0: 太可爱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
2: 我们挑一个给对方送。
0: 好，
2: 先生是才高八斗，这个是所有这些玩偶里面最高的，哎，所以我把这个送给先生。来，先生，
1: 谢谢谢谢。这么长，我以后可以当教鞭用。
0: 我这个是跳给孙鹤的，是一个小羊，它长得很可爱。孙鹤的眼睫毛比较短，我送一个长睫毛的小羊陪它睡觉。我祝它的眼睫毛越长越长吧。
2: 哎呦，
3: 谢谢谢谢。
1: 我个人特别喜欢猫，但仔细看粉鼻子的，所以当然是送给婷婷的啦。
0: 谢谢、我也特别喜欢猫，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猫。
3: 我的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文哥，
2: 有人给我送了。
3: 蒙哥呢，在我们这个小团队中一直属于一个气氛组
2: 啊，是吗？
3: 对，然后他特别就像那个村口的大白鹅一样，
4: 村口的大白鹅一样。
2: 圆满了，圆满了，每人得一件，
1: 收获满满。

0: 圣赫兰的博物馆啊。
1: 对，
0: 哎，老板，
1: 大师姐，
2: 圣赫兰你好。
1: 这就是我的大师姐吴安利老师。
3: 哇，吴老师你好。
4: 你好，江大明。
2: 嗨，老师们好。这位纹样是安顺的，贵为小花苗的纹样，反映的就是一个农耕的一种观念。哦。啊，这个是太阳哈，然后你们再猜其他的。
5: 这个像胡萝卜。
4: 哎，你跟我想的一样。
6: 肯定不是，这个我认识是胡萝卜呢。
4: 这个是耳环。
2: 这是拱桥，
5: 拱桥，
4: 拱桥，
5: 太拱了，
4: 九十度吧？这个
2: 之前画的都是很扁的，他们后面画的话，它会有些变，
4: 抽象。
6: 那拱桥上面这是什么呢？
2: 上面是米粒纹，包括这些都是米粒纹，衣食住行嘛，是最重要的，与生存有关系。它是农耕文化嘛？
5: 原来如此，
6: 原来如此。
1: 没有发现，就是这边对于几何纹样的这个运用，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时候，那种连珠纹，就是这种。米粒啊，
6: 连珠纹，对对对，
4: 一眼看到它是
1: 中国南北地区，其实虽然是在古代它是交通很不便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对纹样的产出是，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6: 说明姐自己就说，文字的文最早就是纹样的文，文者文也，所以文字也是来源于纹样的。
2: 每一个纹样它都有它的一个内涵，就是有文必有义。织金它的这个蜡染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个非常的精细，细的时候像头发丝那么细哈、啊，
6: 真的好细、
2: 啊，就是我们称为指尖上的芭蕾，小小的这是太阳纹哈，
6: 啊，底下是太阳，
2: 然后这些是那个道路，这是狗牙棒的纹样。这里面是核心、啊、其实这一张是我们背带上面的一片、
4: 啊、背带上面的一片、啊、
2: 背带上面的一片、啊、展示的就是一种生殖崇拜的一种文化。主纹里面有大量的鸟头鱼尾纹，就是每个小的、
6: 啊、鸟头鱼尾纹 啊
2: 对 啊这小的东西都是鸟头鱼、子多嘛，子多它是代表一种，就是人希望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后代就像鱼蛋一样的人丁兴旺的一种含义。
5: 听着老师介绍，我觉得挺激动的，而且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联想，我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我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2: 你们看这个蝴蝶也很直接啊，蝴蝶妈妈，你看它这个肚子、中间就是一条鱼啊，
6: 有条鱼，
2: 鱼它就是繁衍文化呀。
1: 你像那个莫高窟，它里面的那个石榴纹和葡萄纹，其实石榴和葡萄都是来自于西域，
4: 对。
1: 但是为什么在东那个莫高窟很流行，就是因为它籽儿很多，就中国人尤其是这种多族嘛，
6: 所以你看从鱼然后到蝴蝶妈妈都有这个寓意在里头。
4: 不过你看咱们走了这么一大圈，所有的布全都是蓝色的，
2: 蓝色是最多，蓝色为主。
5: 为什么都是以蓝色为主呢？
2: 一个从它的材料属性上，蓝色的染料它因地制宜嘛，我们叫因地制宜，它取材非常的便利。还有一个是医学上面的，我们蓝靛的染料是板蓝根科，就是对皮肤它起到杀毒消炎的这个作用。
5: 那我晚上抱着我的小猫睡觉了。
2: 这是医学上面的，然后还有我们从这个色彩学知识来说哈，它有一种久视不会产生疲劳的感觉，
6: 就看天空大海、
2: 看天空大海的这种让你心情非常的开阔啊。
4: 你像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么一个蜡染布的话，复不复杂？
2: 不复杂。
6: 吴老师说不复杂，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讲相当有挑战性了。
7: 想试试，想试试。
2: 对，没问题。
6: 哎呀，那才好。你们研学研学，首先要体验。
2: 我们走吧。
7: 好嘞，
5: 好，
1: 走，
6: 好。
4: 满院子都是蓝色，
6: 对，哇，后面还有戏台，
1: 对。
4: 您好，
2: 哎，你们好，
6: 打扰。啊，这两篮子就是板蓝根呐。
8: 是的，这就是我们用来染布的板蓝根的叶子。哦，
4: 这个就是染那个蓝染用的。
8: 是的，
5: 就是我知道板蓝根，之前生病的时候也经常喝板蓝根，但我不知道板蓝根的叶子就是长着这个样子。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面前那个台子上放的是两盆菠菜。
6: 泡这个蓝靛。

0: 煎炒的方法，北魏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头就有专门的记载，怎么泡，还必须要加多少水。
1: 我都闻到了那个药香味儿。
0: 它其他叶子也可以有药性的，给它板蓝根的药性一样，但是呢，它这个作为染色的原料，更加价值更高。
1: 现在我就摸了一下，手就已经有点发蓝了。
0: 蓝的，
2: 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3: 要，
2: 我给你们准备了工作服。
1: 哎，还有工作服，
4: 还有工作服啊！
0: 这是穿的还是围的？啊，
2: 是围的。
1: 先生一看就不怎么下厨房吧？
0: 我就这样围一下。
1: 哎，我这个好像不太对。老师，我之前还听说过，就是说咱们这个蓝靛染啊，它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钢很重要。
2: 是的，
1: 说是要把这个钢养好。
2: 是，其实养钢呢，就是跟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得重视它，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要把它照顾好。
1: 这钢跟了您多少年了？
2: 有三十多年了。
0: 三十多年了
1: ，传下来了。
2: 传下来了。当时我记得老人说，我就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0: 这个陶土的钢，它会呼吸的。所以很神奇，我想它在这里头保持那个酸碱度的平衡，对于染布来讲非常关键。
2: 一般都是用嘴来缠一下味觉。缠一下它的酸碱度。
0: 这什么标准呢？
2: 就是跟我们吃盐差不多。
3: 是要有咸味是吗？
2: 要有咸味，
3: 但不能太淡，也不能太咸，
2: 刚刚好的那个度。这个蓝染呢，它是，哎
0: 呦，这是个渐变色哦，
1: 真的嘞，
3: 一个颜色的阶度，
2: 它是通过这个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
0: 这不是就是从少年到老年的过程，对对。
1: 先生，您现在处于哪个位置？
0: 你们现在在这儿，我已经到这儿了，我已经是深蓝了。
2: 其实蓝染这个东西，也就是真的像我们人一样，
1: 靠时间去积累。
0: 真的，就中国文化叫做时间的朋友，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大智慧在其中。

0: 桌子上的这些布呢，就是其他的植物的，
1: 五颜六色，都是用植物染的。
0: 有请我们的植物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专门的植物课老师，欢迎植物课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很多种植物染料呀，其实它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它表面是什么颜色，它染出来一定是什么颜色。比如说苏木，它是看起来是
2: 偏黄色，
3: 对，但是其实它染出来它是红色，但也取决于我们加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用到米酒啊、盐呐、这些，它一个酸碱的变化以后，它颜色就会变化了。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它也出来不一样的颜色，
2: 跟季节有关系。
3: 是的，因为植物它一直在生长，它的不稳定性就是它的最有趣之处了。我们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大自然。
2: 跟着先生长知识，跟着您长见识了，还第一次听说这跟季节有关系。
4: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你看从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时候，最早就是先分颜色，五行配五色。你像秦代，它就主黑色，因为它上水。对吧？但是那个到了汉代替代它，还有组黄色，现在上大地的颜色。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写琵琶行的时候，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就是低级官吏啊。对，
2: 古代好像对这个
4: 官员的
2: 颜色有颜色，
4: 对，尤其是他们的官服朝服。你比如说皇帝，你看我兼任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那个馆长，江宁织造博物馆就生产那个云锦啊，云锦就是那个劳伦斯许，他不是用云锦创作了很多龙袍。像明代的时候，那个龙袍必须用这个材料，必须是这个颜色，而且是皇帝的朝服，就别的人就丝毫不能碰，否则就是谋反大罪。
3: 对，那我们今天我想让大家来一起来干活。
4: 好啊，
3: 我们有那个围巾，白色的，让大家想来感受一下。
4: 有的还没煮开，
2: 我们现在就等它开锅就可以吃了，是吧？这看着太像火锅了，这个。
4: 对
2: 呀，
5: 牛肉火锅。
3: 这边才是牛肉火锅。其实呢，它是

0: 这个就是那个栀子。我们说的是热染，也叫煮染，对，就是因为要用它的高温来煮，煮完以后把颜色煮出来，我们再用这个围巾放到里面去染。对，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下，一人一张围巾吧。
1: 好，
2: 谢谢。
3: 下肉了，下肉了。
0: 对，一般呢，我们都是把栀子会过滤一下，它可能会更好一些。但今天你们只有一条围巾嘛，但是也没关系，
1: 问题不大。
0: 对，问题不大。
1: 对，你先把栀子都吸走，赶快啊！
4: 对，
2: 我给下入锅中。
3: 时间越久，它的颜色就越深，是吗？
0: 其实它也要看浓度，也
3: 不看浓度，
0: 也不完全是。
1: 如果在这个热的里头染过了，再下那个冷的，不能先冷的，对吧？先冷的到的时候，
0: 太棒了，
1: 一定先热的，
0: 有想法。其实您可以先冷库后热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哎，两种颜色套在一起会成什么样？很期待。
3: 你为什么刚才没说呢？
0: 你可还来得及
3: 啊？
0: 还来得及。
1: 来，我染个扎染。
3: 先生，那个还绑了几个结，绑结是什么意思？
1: 我扎染一下。
0: 绑结就是相当于扎，
3: 相当于扎染，
0: 绑起来，对，它的颜色进不去。
3: 为什么你给我这种错觉？你现在是在煮饭、煮面条，配上这个帽子，换成一个厨师帽。
0: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1: 来吧。
2: 还蛮好看。
0: 哇，还蛮好看的，
2: 有一种很时尚的感觉。
5: 怎么样？
1: 中间这一段扎染的特别好。
3: 怎么样，老师打几分？
0: 99分。
3: 99分。差一分怕我骄傲。
2: 我们揭晓答案，
1: 估计也有吧，
0: 很有想法，
1: 它有扎染的部分，
2: 对
1: 吧？
0: 是，
2: 这个感觉一个特别的颜色。我把那个结给打开展示我的成品的时候，我发现我染的颜色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3: 哦，这个也不错，
1: 抽象派。
0: 你刚才扎的时候有没有想是不是这个答案啊？
2: 没有，我就是
0: 完全没有
2: 随心所欲的扎，就是我觉得整体都是比较淡雅的一个色系，比较莫兰迪色系。
1: 孙鹤是先泡的什么？
4: 我先泡的，我先展示一下。
1: 好，
0: 看一下。
1: 你这个竖着的，
4: 对，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山谷？
2: 山峦。
4: 对对对，就是按照我们贵州地区的这种山
0: 峦，
4: 对，来做的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是用吊染的形式，尤其是下面这一部分，
0: 相当于大地、植物、山，
4: 对，
3: 天空，
0: 天空
2: 是，
4: 就是有一种你进入到了大自然。然后大自然又回馈给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开盲盒，就是你每开一次，有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
2: 压轴出场，
1: 我这个创意是根据多彩贵州来的。
2: 哇，好看，
0: 还真是多彩贵州，真是哇，
1: 一层一层的颜色，
4: 果然，最厉害的总是压轴出场。
2: 你说的对。
3: 合个影吧，我们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品。噔噔。

0: 象人网红村呢，这还是哇，
1: 哎，你们这个帽子很好看。
2: 因为这里头除了斗笠，还有那种竹篾子、啊，
1: 对，竹筐，这个纹样我觉得很好看，你编织的纹样。
2: 是。
0: 丹寨县的非遗是非常多的，是中国非遗之乡。这儿有192项非遗项目，哇！
2: 光丹寨有这么多非遗，
0: 对，国家级的就有8项。
2: 哇，这个银饰的啊，
0: 这是那个银饰，对对对，啊，
2: 漂亮！
3: 哇，你们看那边，哇，好多鸟笼，
0: 这就是那卡拉鸟笼，省级非遗，对，哇，这看着好精致啊，这个。你好，
1: 对，你好，
3: 你好，
2: 这个制作这个鸟笼是吧？
4: 对，哇，我们卡瓦村有171户当中，有125户人家在参与生产，
0: 哦，基本上都在做这个，
2: 对呀、啊。那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卡拉鸟笼才叫卡拉村的？啊，
4: 这个也不是。
3: 卡拉的
4: 这时候呢，我们
2: 卡拉就是 OK 的意思，
3: 卡拉 OK，
4: 向 OK 进京的意思。啊

0: 咱们这个鸟笼，我之前看说是有很多年历史，400年历史了，
1: 对
0: 吧？
1: 400多年。
2: 哇，
1: 400多年
0: 。咱们做这个的话，做一个鸟笼得多长时间？
3: 这个看档次。
0: 哦，还有档次啊！
3: 要做好的呢，一个星期能做一个；要做字样的时候呢，一天一个人能做4个。
2: 这个还不是精致的，
3: 这个不是很精致的。
2: 那
3: 我们精致是挑花的了，挑绒花送的。
0: 这不是装鸟了，工艺品。我们拿这个拍张照吧，要不然。哎，
4: 好呀。
0: 好，谢谢，
4: 谢谢你们，谢谢。

0: 他们一音乐一起，就会想跟着来开始摇，你知道吗？
1: 不由自主的。
0: 对。
1: 哦、后面那个锣声也很独特啊，
2: 好长呀、
3: 啊！它应该这个手是那个锦鸡的头，然后尾巴是锦鸡袋子。
0: 这个颜色好看，你看这个大的吧、哎，一个蓝色和这个红唇。
4: 文哥，你会模仿这个吗？
0: 可能先生，我们模仿后面那个还好模仿一下。
1: 哦，这个袋子突然拉长了呢。

0: 哇，太棒了！
1: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哇，
2: 给我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3: 就我的心情非常的这种震撼，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表达，在任何地方看到这支舞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来自贵州。
4: 我叫吴一柔，是土生土长的丹寨女孩，我迫切的想要为大家展示我家乡的魅力。
5: 大家好啊，我叫唐向霞，苗名呢叫木喜啊，我来自咱们的锦鸡舞的故乡杨仙村。
0: 那个音乐一响，我们还在说，就是真的就有这种魅力，
1: 不由自主，
0: 不由自主，那个脚底板就开始。
5: 那咱们的锦鸡舞呢，也有一句话叫做“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6: 脚底对
7: 发痒，
5: 对对，
6: 是让人不由自主。
5: 就你一听到这个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动起来，哎，对对对。
0: 刚才看到那个最后收尾的那一幕太震撼了，就是从你身上你藏了多少步啊？
1: 那个是象玉的锦鸡的那个雉鸡翎吗？
5: 它的尾巴。
0: 对，我看你们头上戴的那个。
6: 对，这些银饰还有我们后面的。
5: 全是。
0: 可以摸吗？
5: 可以的，
6: 可以。
5: 可以的。
1: 适合跳锦鸡舞。
5: 对。啊、所以它的样式你看都是锦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先生您说对了，您看它是虽然是锦鸡的这个造型，但你看这个尾巴这个整体的形状像凤凰。
1: 对对对。
3: 这个后面的这个颜色都很好看。
5: 对。
1: 苗族有这个图腾崇拜12个，蝴蝶妈妈当然是最有名了。
5: 对对 对, 对，
1: 当然它也有龙，也有凤。苗族迁徙的过程中，因为水牛、谷物、芦笙，对吧？重要的三样东西，可能这一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碰到什么，比如说锦鸡啊，或者怎样的。
5: 对。
1: 然后他们就象喻他们的那个凤凰的图腾，啊，所以最后那个我就感觉应该是每一只小小的锦鸡拉出一个哈，叫百鸟朝凤的感觉。
5: 对对。
1: 中间的那个核心的应该是一只凤。
5: 以前咱们的祖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呢，没有带那个谷子和米种过来，只能靠打猎为生。但是有一天呢，咱们的祖先就打猎到了一只锦鸡，在解剖它的胃囊的时候啊，发现里面有小米种。哦，
1: 哎、有种子。
5: 对，有种子。
1: 那咱们就
5: 很崇拜咱们的锦鸡，对，因为是它给我们带来了粮食。哇，对，
1: 原来如此啊，
0: 我是
1: 怪不得。
5: 只要是重大节日，比如说3月3啊、春节呀、什么吃星节呀、苗年节啊、古丧节、都有跳的，
0: 只要有庆祝的日子。
5: 对，像咱们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可以一起欢聚来跳的。对，
1: 脚板底，
0: 脚板底，哎，
5: 是的，是的。
6: 对，开始学习一段舞蹈了，对不对？
1: 哇，这
8: 上手了。
0: 我们这儿为舞王，我们这儿新晋舞王。
5: 这个是尾巴，这个是尾巴，这个是头。但是呢，咱们锦鸡头是有个讲法，它不能朝天啊，也只能压手腕给它压下来，哎。1234567 8啊，然后第二个八开。
1: 膝盖是一起动还是分开来动啊？
5: 轻轻的，轻轻。

0: 点水，就有点烫脚，这个地板。哦，
1: 烫脚，
0: 小点烫脚，
2: 一下去就给它抬起来了，感觉。
0: 对。
2: 两只手两边上下。
3: 上下。哎，
2: 这是咱们紧肌的基础的工作啊。
1: 好。
2: 二三，也是膝盖也是颤抖。
3: 对呀。
1: 不是你这不是企鹅，这不是企鹅，
4: 这不是企鹅。
2: 咱们来个跳跃的好不好？
3: 哇，难度有点大。

0: 我觉得这种节奏感一下子就会把人带入到这种竞技舞的这种节奏中，就你能很快的融入到大家的这个氛围之中。
1: 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我们加入吧。
2: 竞技姑娘们过来啦，
3: 真要一起跳啊。我们把这个舞蹈硬生生改编成了一个

0: 就到我们的蜡染小院了。
1: 啊，蜡染小院。
0: 嗯，这都是蜡染的服饰。哇，
1: 好漂亮。
0: 是的。啊，
2: 目之所及皆是靛蓝。
1: 这个有意思。

0: 肖丹姐、杨老师，我们来了。
1: 嗨。哦。
2: 哇，好像在画画。
3: 好像有一个，哎，小朋友在这学是吧？
1: 对，小朋友也在这画。
3: 哇，很可爱。他才多大？
1: 今年六岁了。
3: 六岁。
0: 好厉害。
4: 叫什么名字呀？
5: 张艺哲。
4: 哦，张艺哲。
1: 对。
4: 哦，
1: 来学学杨老师在画。
0: 杨老师，哎呦，果然手艺，师傅还是师傅。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啊，
1: 对，我
4: 哇，这一幅厉害了，
1: 太对，作品我的天，写到哪都我叫插煞的作品。
3: 前面这一框都是蜡刀啊，
1: 对，
3: 这么多，
1: 它也有不同的那种规格尺寸。啊，
3: 这个是前面是铜刀吗？
1: 有铜的，也有铝的。啊，
4: 它有好多层。
1: 对，
3: 然后大小还不一样。嗯，
1: 对对对。
4: 小哲同学根本不受我们影响啊，
1: 对，太客气，很认真。
3: 认真关注，多好。
1: 大家要不要就是试一下？
4: 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我们知道先生很擅长写毛笔，所以我们给先生准备了一份比较特殊的蜂香蜡。啊，
3: 蜂香蜡。
1: 对，
3: 我看到毛笔我很高兴，但是一拿起来沾到这个蜡，我发现
4: 不是墨，
3: 完全不对。
4: 蜂香蜡就可以用毛笔来蘸是吧？
1: 对，蜂香蜡是用毛笔来做的。蜡染、蜂香染、扎染都属于我国防染工艺，因为防染材料和防染工艺不同，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今天大家体验的蜡染防染剂是蜂蜡，蜂香染的防染剂是蜂香树脂和牛油的混合液。
6: 据我了解，蜂香染之最开始是用竹签进行这个蘸取蜂香油的。哦，它画出来的这个图案和纹样更柔和一点。
3: 好，怪不得有毛笔画啊。
4: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是先就是在白布上用铅笔啊，
1: 对对，
4: 画这个底稿。
1: 对于我们专业的画娘来说的话，他们是不会画底稿的，
0: 就那么胸有成竹。
1: 其实蜡染就是一种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
3: 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文字啊。
1: 对，肩膀上和这个袖子上，然后呢，这里是那个刺绣。
6: 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授纹样的时候，就说中国传统纹样它其实是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去表达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对，骆驼的我们老人古老古代的那个图案。哦，所以有现在我们去那个嫁妆都是去他的图案带出去。哦，幸福的那不能
3: 重要的
1: 搞到裤子上啊，这些不能搞。
3: 哦，不能。
1: 对，所有每个人都写到那背上，
3: 只有肩上背上是吧？
1: 有水才有鱼，有花肯定有蝴蝶，有那个鱼能在什么地方，鸟能在什么地方，
4: 这都是有逻辑有讲究啊。
1: 对对对，有讲究。这些你长大的呀，一套嫁妆都是我自己做。
4: 嫁妆自己做啊？你的苗族虽然说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你看他们把实际上这种文字和这些故事穿在了身上，对吧？
1: 对对，身上戴到身上。让杨老师给大家唱一首苗族的蜡染歌。
4: 太好了。
1: 哈哈哈
4: 哈哈。

0: 佛教娑罗谢谢一牟那，谢谢一嘎娘，叫娑丢好好好好哎。
1: 他又从听觉的角度拓展了这个蜡染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一个非常新奇的刺激。
2: 那时候的心其实有一半已经飞出那个小院了，我觉得已经飞到了就整个的苗寨的上面，飞到了我们丹寨的上面，飞到我们贵州的天上，就是感觉到那是一个悠远的意境。我刚才还听了，我说中间有几句好像是这么唱的来着，说你缺个辣，我还在想我缺个啥，少沾了点辣。
3: 是满你的，
2: 是吗？
3: 每一句开始都是忙
2: 啊，有吗？
4: 有吗？
3: 是吧？
2: 啊，你少点辣。
5: 我看到先生已经做完了，是吗？
6: 对，我。
5: 那先生是第一名，先做完自己的作品的。
6: 可以染了吗？
5: 对对对，可以染色了。哇，
6: 这个是怎么染？
2: 行，我们我得抓紧时间，
7: 赶紧抓紧了，
2: 赶紧时间，
6: 放到水里头吗？哦，
5: 全浸进去。对，再可以再往下压一下。
6: 啊，浸到水里头。
5: 啊，对，可以往下压一下。
8: 他们三个都是600，我一是500。
1: 嗯，那我要努力一点。好，我要努力一点。
7: 不行，
2: 柔柔，
7: 你们两个掐住，别坐一块
2: 儿。柔柔，给他们捣捣乱。
7: 行，你看我已经完成了，
9: 已经画好了。
7: 对啊，我去找。
2: 你又好了。
7: 对，羡慕去吧。哇，你是这个，回头看看。
2: 这个莫名其妙的紧迫感是哪来的？
5: 好的，
7: 好
5: 的，
7: 好，非常您的步伐了，先生。哎呀，
6: 我看来吃了没有打底稿的亏啊。
7: 直接泡水是吗？
9: 对，先泡水。
6: 啊，安全用毛笔了。好，你要用毛笔小心，我一开始用不惯这个毛笔。看这个，我刚才那个，你这个头发反倒
1: 对，
6: 我那个油和你不一样。
2: 老师，我求救。老师，我求救。求助，求助。哇哇，真的，我还在愁那个太阳怎么画呢。
0: 太阳不别，我们都活不了了哎。
2: 那是实话。
1: 现在我们以后可以称蒙哥为托塔天王。
7: 托塔天王可以。
2: 昨天还是鹅哥，今儿就成托塔。
7: 这是什么来源？
2: 有人之前送了我一只大白鹅，你可以猜猜他为什么送我？
1: 对，
7: 是长得像吗？还是长得像吗？
10: 长得像吗？
6: 气质
7: 差不多，
6: 气质这一块完全拿捏住了。
2: 你告诉我，我哪个地方和大白鹅长得像？
6: 其实最主要的是划水。
7: 你是划水？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2: 我可没有啊，学长。
6: 划水。
2: 老师，我求救。怎么样？
7: 第三名出来了。噔噔噔噔。我觉得我完全的 OK 了。
1: 啊，我结束了。
8: 好嘞。
5: 那我就一起拿着拖拉了。
6: 想来你们四位都很期待，对吧？
2: 先生此言差矣。不能是我们四位对这个作品都很期待，难道您不期待您那幅作品吗？
6: 我说实话，我的画都是为您托底的。
2: 我觉得我那幅画出来应该效果还不错，而且这幅艺术作品又和我自己的家乡有关。待会儿等成品出来以后，我也留个悬念，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画的是啥。
1: 我虽然是一幅风景画，但是我在其中呢加入了就是一点小惊喜流入到。
7: 你加入了一点小卷的程度。
2: 那不是小卷，那和他的头发一样是大卷。
7: 其实我这幅画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所以我想先暂且卖个关子，还是很期待最终的。
2: 我倒是很少听人说我自己的这幅作品非常具有文化底蕴。
7: 肯定不是我
2: 这一份自信。
7: 自创的作品。
2: 对，这份自信。
5: 大家的作品出炉啦。对。
2: 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吧？
6: 你要想卖，你得交钱。我的一个是枫树，然后也有一个繁木，而且它里头有心嘛，我们在凡尘中嘛。最重要的是蝴蝶妈妈，而且我画了两只蝴蝶。
2: 大家猜一猜，大家猜一猜，我这画的是什么？刚才留的悬念，这是什么？
7: 是一座塔，
6: 慈恩寺塔。
1: 对，
6: 是吧？
1: 先生说对了啊，
2: 我就想着说是把这个蜡染和我家乡的

0: 这个文化景观给它结合起来，
1: 也给大家留了悬念，欢迎大家在五月份也来龙泉山看我们的杜鹃花，我们的山花。虽然没有到五月，但是我好像已经看到五月的那一抹红啊，还剩着蓝色，觉得很开心，就感觉那个花活了，有生命了，在跟我说话一样。
2: 是我在之前的行程中见到了很多鸟笼嘛，我也知道就是蜡染中的纹样有着鸟图腾的崇拜，所以我觉得画小鸟是非常的应景的一幅作品。其实这幅画是南宋画家林春的琵琶山鸟图，我是把它通过蜡染的方式临摹了下来。
0: 那确实有内涵了，那这个确实有内涵了。里面藏了什么呀，那个小秘密我一直都想知道。
3: 我这
4: 然后呢
5: 要放大一下，是不是
3: 要放大一下？我这
6: 是个
3: 屋子旁边有五个人啊，
5: 一二三四五是吗？
3: 对，
7: 好吧，五个火柴人。
3: 先生带领下的研学堂啊。

0: 就是我都看到我们之前在走在这个山里的时候，其实这种那个渺渺炊烟，其实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这个壁画，我就把它用敦煌的这种思维把它给它表现出来。
1: 又见炊烟升起，
2: 上到敦煌那里去，
0: 对。很欣慰很开心的，因为它确实出现了我想要的效果，就是那种梯田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的感觉。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4: 哦，还有礼物可以啊。
3: 礼物。对，
5: 哇，这个染的
4: 漂亮，这上面有好多纹路，有我看到了咱们这个凤凰纹路。
3: 对对对，
5: 这不是蝴蝶吗？
4: 锦鸡纹路，
3: 对，还有蝴蝶
6: 凤凰。
5: 对，
4: 请山老师来给我们拍张照。
7: 飞吟正青春。
8: 来到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凯拉村的鸟笼惊艳着我，锦鸡舞的旋律让我回味，点蜡时听着传承人唱古朴的蜡染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流连忘返，我会好好珍藏这段记忆。
9: 在北京拜访了高定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看到了高级定制和非遗融合的魅力。在贵州拜访蜡染技艺时，我有一次被蜡染的纹样之美、技艺之独特所深深吸引，看着匠人们以铜刀为笔，用蜡液流畅地在布上描绘出精美的图案时，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所学结合蜡染元素，创造出属于我同样也属于中国的服装设计作品。
5: 我们之所以在此时此刻产生这种幸福感，是因为非遗，是因为这种蜡染，蓝色是那么的纯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浪漫，就是象征生命生生不息。我们的非遗也是，它代代传承下去都永远青春，非遗胜青春。
10: 非遗是一方水土的根，

0: 总有一些人啊，会为自己的民族与文明点亮烛火，择一世，终一生。他们传写的是一门手艺，更是志不匠心，留下绵延不绝的记忆，共同构成阅读贵州这片热土的书签，也是我们探寻整个华夏文明发展脉络的牵引。这一次啊，我与青春研学团走进贵州，沉浸式体验了六项国家级非遗。
1: 哇，太棒了！漂亮，
2: 肯定的。

传统的记忆与这些高校学子们相遇，青春之声创业时刻，让这些古老的非遗再次焕发出生命力。我想这一切就是对非遗政策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
0: 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2: 姐，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1: 我知道这些，都知道你心里啊一直装着战良。姐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一个人这样过下去。
0: 上回春龙那档子事儿不行也就算了，但是铁军不一样啊，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
1: 而且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家，
0: 他的人品方方面面咱都放心呢。
1: 这俊杰吧，他姓冯，是战良的骨血，但是我敢打赌
0: 铁军啊
1: 一定会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来对待俊杰。
2: 姐，咱俩就先别说我的事儿了行吗？还真有件事儿找你商量
0: 啊。
2: 那个我哥和春梅的事儿怎么弄啊？我怎么感觉咱俩这红娘工作进度不太顺利啊？
1: 是啊，你说他俩咋老凑不到一起呢？
2: 对呀、啊

0: 海燕，我知道我还爱着你，你一直在我心里，我们之间还能有新的开始吗？
1: 盛龙，这个产品要盯紧了，不能再耽误了。
2: 你放心吧，我都盯着呢啊！哎，回家吧。
1: 回家了。
2: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了，我还想走走呢。
3: 铁军哥，
4: 陈龙，
1: 铁军，
4: 海燕，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
4: 刚回来两天，换上西装，你小子还挺精神。
1: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这个，我正好看你快到下班时间了，过来接你一趟。
1: 我是要回家了，俊杰和丰收还在家等我呢。
4: 那我陪你吧，春龙，那我们先走了。
2: 啊啊，那行，再见。
4: 哎，
2: 那这铁军哥回来了，我怎么办？
4: 海燕，
1: 你先说。
4: 你先说吧。
1: 这条街不认识了吧？前几年改建过，还记得吗？那以前是个酱油店。
4: 啊，对对对，我还真有印象。那旁边就是个粮店，是吧？哎呀，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妈让我出去给她买米，哎呀，排了好半天的队呀，终于排到了。突然发现这兜里头，我那购粮证忘带了，生就没买成。现在想起来，你说那会儿买个米，还得用购粮证；买个肉吧，哎，得用肉票。反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现在想想，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家里的米没了。不过现在买米也不需要什么购粮证了，想买多少买多少。
4: 海燕，

0: 海燕啊，
1: 哎，
0: 海燕，爸妈今天给你熬红枣粥，
1: 哦，
0: 回来想着喝啊。
1: 行，一定喝。
0: 嗯，
1: 您怎么这么早就开始锻炼了？
0: 哎呀，我得锻炼呐，我得听话。我跟你说，那个
2: 佟铁军不是来看我来了吗？哎呦，他跟我说了一番话，那个贴心哦，把我感动坏了。我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一切都是为我好，所以我得锻炼呐。
1: 铁军这人吧，总是替他人着想的。
2: 嗯，
1: 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2: 他跟我说，他说大妈，你得好好保养啊。他说老一辈啊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了。
0: 他说特别希望我呢，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长命百岁。
2: 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暖和。那个海燕啊，就你上次送我的那个补品特别好，吃了效果挺好的，你再送我多送点儿。
1: 行，给您送，给您送。
2: 嗯，哎呦，你说你这个哥他可真要命，你让他住在这儿他就不住，害得我现在这两个血压都麻烦。哎呀，真是的，这大礼拜天他也不过来看看你啊。他啥时候过来你告诉他带着血压仪啊，给我量量血压，然后呢给我看看我那体检报告啊。
1: 行，
2: 嗯嗯，
1: 我这就去宿舍找他，要不咱俩一起去。
2: 哎哎，好好好，你等我啊。
1: 嗯，
2: 我去拿体检报告啊。
1: 行，
2: 嗯，
1: 今天风大，记得带个围巾啊。
2: 哎，好，我再穿个外套。
1: 嗯，
0: 哎，一大早啊我就看佟铁军过来了，他把小俊杰给接走了，说带他出去玩。你怎么不去啊？
1: 我姐约了春梅吃饭，我叫上了我哥，我得跟他一块儿去。
0: 哦，我明白了，你和冯占花是想把你哥和陶春梅往一块撮合。
1: 就没您不知道的。猜对了。
3: 真没必要跑这一趟
4: 啊。你想念我吗？喜不喜欢？
3: 啊，好看，喜欢。
4: 那你晚上去我那儿呗，我买了盘邓丽君的磁带《甜蜜蜜》，可好听了。晚上咱俩一块儿听。
3: 好啊，那我送你上班吧。
4: 啊，
3: 走。
5: 哥。
3: 哎，海燕。陈大妈。
1: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3: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对象唐美香，美香，这是我妹妹林海燕，这位是陈大妈。
4: 啊，林海燕，她是你妹妹啊？
3: 啊，
1: 哥，我们之间不需要介绍。
3: 你们认识啊？
2: 岂止认识啊，我们太认识了。海宁，你可真会找对象，唐美香厉害。
4: 那什么，海燕呢？我们是一起插过队，陈大妈在店里理过发。
1: 我们之间就这么简单吗？
4: 啊，那什么，海宁，我还要赶着上班，不能迟到，我先走了啊。
3: 我送你。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聊吧，你们聊吧。那什么，陈大妈再见，海燕再见啊。
3: 慢点啊。
5: 哎。
0: 哎呦。这个唐美香可真有两手。
3: 哎，海燕，你们跟唐美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啊？
1: 我们之间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

0: 怎么样，俊杰？哎，累不累？
1: 行，喂。哎，我可喜欢爬山了，可是妈妈太忙，没时间爬山。大姑又爬不动，大姑父膝盖不好，平时就没人带我爬山。
0: 铁军叔叔可喜欢爬山了啊！这样，以后叔叔就带你来爬山。这样，只要你不上课的时候，咱们俩就出来，好不好？
1: 那你不回深圳了？
0: 嘿，你个小东西，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叔叔问你，那你是希望叔叔留下来是吗？
1: 我希望你能多陪我爬山，在你走之前。
0: 行，这样吧，我向你保证啊，咱们
2: 只要有空就出来爬山，好不好？
1: 好，铁军叔叔，一言为定。
0: 俊杰同学，一言为定。
1: 哎，行吧，那咱们开始比赛吧。比赛谁先爬到山顶？预备。
0: 走，我来吧啊！
3: 好，
4: 哥，我是真不想干预你的个人感情，但是我敢肯定，这个唐美香不合适你，你太不了解她了。
5: 你总说让我多了解多了解，我就不明白了，美香她到底怎么了？她哪儿不好了吗？这我就觉得她挺好的呀，温柔、热心、善良。
4: 温柔、热心、善良。哥，那可是唐美香啊！哎，行，你们认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哥，你就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唐美香真的和你不合适。
5: 那我跟陶春梅就合适了。嗯。啊什么啊？你跟张管姐一直想撮合我们俩，说我们两个人合适。哎，我就不知道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俩合适了？
4: 就知道。
5: 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是关心我。但是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那最后还得我自己定吧。
4: 那你不想和春梅相亲，你干嘛不早说呀？
5: 我本来是想说的呀，这不是不好意思扫你们的兴吗？哎，本来我今天就不想来。再说了，我现在有了美香，我今天过来吃这顿饭算怎么回事？这对美香来说也不尊重嘛。
4: 哎，不不不，哎哥，行了行了，你的想法我算是了解了。你今天算帮我一个忙行吗？这都已经到门口了，就进去吃顿饭。一会儿呢，你别提美香，我也不撮合你和春梅了，就当是普通朋友聚一聚。春梅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她太难堪了。一会儿进去，就纯吃一顿饭，行吗？
5: 纯吃饭？
4: 嗯。
5: 说好了啊，纯吃饭。
4: 说好了，知道了。
5: 美艳，对不起啊。哥刚才语气有点重，别往心里面去啊。
4: 哥，你在四川待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我是知道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我哥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嫂子，能够真心真意对你好。
5: 行了，我都知道，哥的事儿哥自己知道啊。走吧。

0: 林海宁竟然是林海燕的哥哥，我这怎么没想到呢？哎呦，我这猪脑子，这下完了。
1: 嘿，
2: 哎呦，陈大妈，您吓我一跳，
1: 我看你在那发愣。
3: 唐美香，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把李海宁搞到手的？
1: 陈大妈，您说什么呢？啥叫搞到手了？我和海宁是正大光明谈恋爱。
3: 你拉倒去吧，我听人家说你都是老大难，你相亲相了一大堆，越相越差。哎，这怎么呢？一转身，你就把林医生给搞定了。

0: 你在他身上使了什么手段，都干什么了，告诉告诉他妈。
1: 我跟您啊说不着。婆婆怎么弄啊，剪还是吹？
0: 不剪也不吹，我来找你玩来了。
1: 找我玩？
0: 对呀、啊，咱俩不是忘年交吗？
1: 哎呦，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消遣我的是吧？
2: 别瞎说，我消遣你干嘛？
3: 我来了，我是真心想劝你几句。
0: 你跟李海明没戏，你要找别的医生啊，那也有可能，他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李海明人家太优秀了，你俩不般配。第二呢，他是谁的哥哥？李海燕的哥哥呀。你跟李海燕啥情况？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再有一个呢，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就是打十八圈麻将我都说不完。孩子，你有前科。
4: 什么前科？你说什么呢？
1: 你可真有意思你。
2: 这次大妈开玩笑了。
1: 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逗我玩的是吧？
2: 哎呀，那都不是。
1: 我告诉您，我和海宁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海宁是真心喜欢我，就算林海燕是他妹妹，他也拆不散我们。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别去，别别！哎呦，这动作真勤呗，这是。哎，唐美夏，哎，唐美夏，这孩子，哎，
0: 你听我的，我劝你别去。你说他现在离医生干嘛呢？人家在冯占花家跟陶春梅相亲呢，你说你去了不自倒霉劲吗？
4: 海宁和陶春梅相亲呢？
2: 当然了，
4: 海宁他骗我，我找他去。哎，
2: 你不能这么说话，人家怎么骗你了？人家是单身，有选择的权利。你瞧你这样，你去了肯定大喊大叫的，那人家不更烦你啊？听我的，别去啊。
5: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走，给我吹个头发去。
2: 走，我的，来，给你来，春梅，
1: 谢谢。
2: 海宁，
4: 春梅，为了你俩迟到的接头，你们俩得碰一杯，快快快。
6: 那个姐。我哥下午要去医院值班，不能喝酒，我替他喝。
4: 哎，不行，你不能替，
2: 让他俩意思一下，碰个杯就行。你别忘了咱俩的主要任务，
4: 好不容易把这两个人拽到一起了，还不得抓紧时机让他们两个人奔着自己的幸福日子高歌猛进。
6: 哎，我姐夫是不是又在搞什么创新菜啊？姐夫，你是又在做什么创新菜了吧？
2: 哎呀，海燕，
4: 不许打岔，这在说海宁跟春梅的事儿呢。
1: 占花姐
4: 啊，
1: 海燕，海宁，我向大家道个歉，我其实不想来相这个亲的，我是怕扫了大家的兴，我目前真的没打算考虑这个问题，让大家费心了。
7: 陶春梅，没想到你这么坦率。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你能这么一说呀，我真是松了一大口气。
4: 哎呀，啥情况啊？春梅，你啥情况？海宁，你又是啥意思啊？合着我跟海燕，我俩这是在瞎操心啊？
6: 姐，好像就是这个情况。
8: 海燕，来帮下忙。
6: 来了来了。

0: 你把这个给俊杰带回去。
1: 哎，
0: 我给铁军也准备一份。
1: 啊，
0: 话说他们出去玩了。
1: 是啊，俊杰这两天天天让铁军带他出去玩。
2: 哎呦，这俊杰现在可能跑了，我陪着他玩一圈，气喘吁吁的，
1: 陪他玩成体力活了。
0: 这方面俊杰倒是像他爹了，占两小子就这样，特能跑。我花儿两个都跑不过呀。
1: 小男孩都一样，一样。
3: 铁军叔叔，等等我！
4: 快，加油！体力不错呀，小伙子。
3: 铁军叔叔，我之前跑步的时候，冲锋叔叔还有风声和叔姐姐他们都会让着我呀，你怎么一点都不让着我？
4: 让着你得那第一名，那你好意思吗？啊，要想得第一名，那就得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只要你努力了，你拼了命了，甭管得第几名，那都是好样的。
3: 可是我还是小孩啊，大人都应该让着小孩啊。
4: 可是早晚有一天你会长大的呀，你现在是小孩，等回头你长这么高了，你成为真正男子汉了，那时候让你再学，再给你讲道理，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人比你强，永远都会有人比你优秀，他们可不会让着你，而且他们也没有必要让着你。俊杰，有时候落后一点没关系，只要你朝着你自己的目标永远往前追，往前赶，就一定能看见最美的风景。哎，小伙子，明白了吗？
3: 行，等我努力跑，那我一定会超过你。
4: 加油，我追你啊。我来了啊！
5: 陶春梅，我得向你道歉。不管怎么说，前几次咱们一块约着见面，都是因为我医院临时有事儿，我爽约了。今天呢，我就以茶代酒，给你赔罪了。
6: 行，咱碰个杯。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的，你是医生嘛，救死扶伤肯定是第一位的。我还想着什么时候找你请教一些医学上的问题，请你替我扫扫盲。
5: 没问题呀，你可以随时找我。
7: 哎，你说你俩这不有说有笑的又喝上了，我就看不懂了，这不挺投缘的，咋就没戏呢？
5: 张花姐
7: 啊，
5: 我呢就不瞒你了，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
6: 看，这不好事吗？张花姐，情报工作不到位啊！
7: 你都有对象了，
8: 那海燕咋没告诉我呢？
5: 哦，这事儿海燕之前也不知道。
8: 合着你这是在搞地下工作是不是？那你老实交代，
7: 你这对象是哪儿的？
8: 是不是咱原平的？
7: 还是你从四川带回来的辣妹子啊？
5: 他也是咱们原平人，说不定你们还认识他呢。
7: 哎呀呀，你别打岔，哎，是咱原平的，你对象那就是你们医院里的医生啊？
5: 不是，他是一名理发员，叫唐美香。

0: 哎，别老嘟了个脸，跟个苦瓜似的。你得面对现实。那李海明那么好的条件，人凭啥看上你啊？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点你得清楚。
1: 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现在社会越来越发达了，条件好的人多的是，有钱的、有车的、帅的、有本事的，不满大街都是。凭什么我唐美香不能找一好的呀？
0: 有钱的那是银行，有居有帅的那是象棋，有本事的那是孙悟空。哦，合适你想找一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啊？哎，不错，你这想法挺好。能不能实现倒是另说着哈。
2: 陈大妈，合着您还真是特意跑过来消遣我的哈？再说了，
1: 不和海明谈恋爱，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你爱咋咋地，跟我有啥关系啊？但是，我关心我们家林海燕，你让她不高兴了，
3: 我就不答应。
0: 切！哎呦，你烫死我了！
1: 啊，轻点，轻点。
0: 小鸡爪子，你轻点。小心眼，立马报复哈。

0: 我不跟你计较。
1: 海燕，
2: 你可不能让你哥掉进唐美香的魔爪。
3: 没错，海燕，
4: 虽然我跟海宁不可能，可我也不想看他变成第二个我哥呀。
1: 我也不喜欢唐美香，他以前那些事儿我可都记着呢。
2: 那他以前的那些破事儿你都跟你哥说了吗？
1: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但肯定得告诉他。那是我哥，我能看着他被人耍呀，但我得想想怎么跟他说。我哥那人吧，看着温文尔雅的，可是脾气可倔了，你不能跟他硬杠啊，否则的话你给他说东他非得往西跑了。
2: 哎，再怎么跑千万不能往唐美香的怀里跑啊。

0: 来，跟上我。看着脚底下啊。哎，站到这儿来，看着前头，这风景怎么样？
1: 啊，这儿真好，铁钉叔叔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呢。
0: 我跟你爸爸呀，我们俩小时候经常来这儿，来坐下歇会儿。
1: 铁钉叔叔，哎，嗯，来这儿都干什么？嘿嘿，
0: 我们啊啥也不干，就跟咱俩刚才一样，就在这大山里疯跑。跑累了，我们就扯着嗓子对着这大山大喊，可痛快了。
1: 啊，还大喊啊？嗯，怎么喊？我爸爸也会喊吗？
0: 我教你啊，跟着我学。啊！

0: 买那打牌那个钱袋子呢？你帮我找找。
1: 啊，来了。
0: 哎呦，这群众力发电这电吹风有质量问题呀、啊，这怎么吹得我这头晕晕乎乎的呢？汤美香这烂手艺也是。
1: 奶奶，这个钱袋子您自己看着点儿，别到处乱放呀。你看一嚷嚷头就晕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要我说，那个打麻将您以后就别去了。
0: 管我呢，赢钱的事儿别挡道。我血压高，我血压高还不是离我气的。
1: 我
0: 告诉你啊，那个事儿啊，我不同意，想都别想。
1: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0: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吃我的，喝我的，给你养这么大，我还没见到回头钱呢。你也没孝顺我，没报答我。哦，你这扭头就走了？走什么走啊？不行啊，你是个女孩子家，女孩子家家，别想那些不沾边的事儿啊。你要和生离换换，那你是个男娃，你爱干啥干啥，我连说都不说。
1: 换不了，我俩就换不了。不是奶奶，您都这么嫌弃我了，就干脆让我走了得了呗。
0: 不让，就是不让。你大学不考，我都同意。哎，

0: 其实高中毕业挺好的，好好找个工作，好好找个男人一嫁，俩人一块儿赚大钱，孝顺奶奶，挺个好的。奶奶就盼着这个呢。
1: 我才18呀，奶奶，您这就想着让我嫁人了？
0: 早晚得嫁人，还不趁着年轻瞪大了眼睛找个好男人呢。

0: 有本事的男人，哎，俩人一块儿啊，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知道吗？
1: 不是，那海宁叔叔他找唐美香，
0: 那怎么的？能拿下林海宁，那也是唐美香的本事，你得学着点儿啊。你以后出嫁的时候，你别指望我给你拿嫁妆，我没钱，钱都叫你给糟完了。你还记得吗？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1: 哎，又来了，奶奶，真是
0: 钱有的说呢。
1: 哎呀，走，成天就这点事。嗯，海宁叔叔找唐雨香了。
2: 你做不成我嫂子，我可舍不得了。哎，一会儿你干嘛？去我那坐坐吧。
3: 不坐了，我跟我嫂子明天就走了，回去替他们收拾收拾。
2: 哎呀，春根现在做的可真不错，他那个废品回收站经营都风生水起的。
3: 我哥这也算是勤劳致富了。我嫂子也好，你看他看着娇气啊，其实特别吃苦耐劳，他俩都特别好。我跟你说，幸亏我哥当初没栽在那个唐美香手里了。
2: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春根是个有福气的人。哎呀，我哥可怎么办呢？
3: 说到这个，海燕，你可得盯紧了，唐美香真不适合你哥。哦，对了，我听说童铁军回来了，你俩怎么样啊？能从重新开始吗？
2: 哪那么简单啊？
3: 这战良都牺牲那么久了，再说当初要不是那个黑板报，你俩
4: 林阿姨。
2: 哎，丰收呀。
4: 唐阿姨好。
3: 我们小丰收快高中毕业了吧？
4: 嗯。
3: 以后什么打算啊？
2: 丰收的打算那可了不起了。
3: 是打算干什么呀？
4: 我想参军。这个是山楂，报纸上说吃了对血压好，您替我给奶奶吧，她又说头晕，就让她每天吃五个就行。
2: 你干嘛不自己给她呀？怎么吃你告诉她呀。
4: 我不愿意跟她说话，反正说来说去就给我一顿骂。
2: 你想参军的事情，奶奶还是不同意啊？
4: 她让我想都不用想，提都不用提。林阿姨，您支持我吗？
2: 参军是件光荣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想好了，阿姨就支持。
4: 谢谢林阿姨，但是奶奶说我是个女孩，反正去参军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就让我赶紧找工作，找个人嫁了。哎
2: 呀，这一点啊，你不能听她的。你这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有出息了？她那是封建思想在作祟，重男轻女啊。男孩和女孩有什么区别啊？关键看自己怎么做，对吧？丰收，你可以的，阿姨相信你。
4: 谢谢林阿姨。我吧，是真的特别想离开我这个家。嗯，
2: 这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一直和和美美的，每个家有每个家的问题，那哭哭笑笑的都有的。等你离开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家呀，它是个港湾，是盏灯，你牵挂它，它就牵挂你。
4: 嗯，可是奶奶从小到大，她总说要是我跟胜利换个脑子就好了。那我倒是想换啊，那能换吗？她每次这么说吧，我心里可难受了。你说她就那么讨厌我呀？
2: 哎呀，你奶奶这话呀，她说的有时候就像是一口老血就堵在你胸口了，吐不出去，憋不回来，活活把你给气死，
4: 对吧？是不是那感觉你也明白？哎呀，反正我跟奶奶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好了。
2: 不会的，没你说的那么严重。阿姨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她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本子，把怎么照顾奶奶的注意事项全写上面了？
4: 我那不是惦记她，我是怕她啰嗦，我就把所有事都放在前面做。 我，哎呀，林阿姨，有个天大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啊，我听我奶奶说，海宁叔叔要跟唐美香在一起了。

0: 我跟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事儿，我太不喜欢那个唐美香了，我一点都不喜欢。
1: 我也不喜欢，不同意啊！
2: 看中这顿饭吃了，大拉皮都没来得及拌，扯出个唐美香来。
0: 你说这海宁，是不是读书读多了给读傻了，能看上唐美香？哎呦，
1: 来花张嘴。哎，
0: 尝尝口味，这麻酱我换了牌子，试试怎么样？嗯，味道不错，可就是觉得有点黏糊。那我得改进改进。铁军特别爱吃我拌的大拉皮儿，回头找他也检验一下。哎呀，你一说铁军啊，又是烦心事儿。你就说铁军，他也回来一段时间了，
3: 也不提回深圳的事儿，不是陪着俊杰玩。
0: 就是围着海燕转，就跟这黄瓜丝儿黏糊着大拉皮儿一样。我那天也问海燕了，海燕说他俩就是朋友。你说铁军是啥意思啊？
1: 要不哪天我问问他？
3: 哎呀，不行不行，别问了，这事儿问了呀尴尬。
1: 好，那我就不问了。哎呀。
4: 你说这黑不提白不提的，这算怎么回事儿啊？老黏糊着这海燕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5: 风叔，
6: 哎，秦叔叔，
4: 来了来了，
5: 哟，
4: 你别这么多大米啊！
5: 海燕说呀，你们这儿不是没米了吗？
6: 我给你们扛两袋过来，米缸在哪儿啊？
4: 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6: 谢谢叔叔，麻烦您了。哎，
4: 客气什么呀？哎呀，这桶不错啊。这个是湛良叔叔以前给我们做的，还有里面的案板也是，就是以前他专门给我们做的。他说那种案板切菜就不累。哦，
6: 哎呀，湛良真是个细心的人。
4: 湛良叔叔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一直笑容满面的。
6: 特别亲切，对，他就那样，人特热情，而且呢，喜欢开玩笑，讲故事也好听。他给你们讲过故事没有？
4: 还真没有。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再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嘛，老得出差，要么就值班，几乎就没来这住过。嗯，后来湛良叔叔就牺牲了。
7: 我这一想到他都走了这么久了，都觉得有点不真实了。行了，把这收好了。好。啊。嗯。那我走了。
8: 好，谢谢叔叔。
7: 哎，别这么客气。
8: 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太好了，你尝尝。 这是丰收给你吃的，他说了啊，每次只能吃5颗。你说说，丰收这孩子多好啊，什么都想着您，您就别老给他甩脸子了。你说这搁谁高兴啊？
9: 你忘了他是我孙女啊？那我当奶奶的说他几句咋了？委屈他了？
7: 还真是，哎呀，他想着我，他想着我，我也没亏待他呀。 电子表，我托人给他买的，出口转内销的呢，可不容易搞到了。哎呦，我不想着他呀，啊，孙子，是挺好吃的，不买这是才几个钱儿啊？当初他给我糟的那些钱，要拿现在，我告诉你，哼，都栽一片山楂树林子了。
8: 您看看，您看看，说来说去又说的那个饭盒子了，您就别再提了。您和他是一家人，这十几年的感情，抵不过一盒子钱呐。
9: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他我就心烦。
8: 我得骂。行行行，您骂您骂您骂，那我就搞不明白了。那您干嘛拦着丰收去部队啊？
9: 他离开家了，那您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8: 那您干嘛要拦着呀？
9: 我不能让他去。

0: 他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他该孝敬我了，该伺候我了。
1: 哎，他全都没做到，
0: 他一转身参军去了，这是逃避责任。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奶奶的吗？哎呦，他真想当外儿郎啊？
1: 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他去。
2: 您看看，您不愿意他去部队上，就是担心没人照顾您啊。
1: 嗯。
2: 哎呦，陈大妈，陈大妈，您这这心思都在自己身上，你就不会丰收享享呀？
0: 都说养儿防老，我命苦，儿子早早就走了，陈丰收呢，是我们陈家唯一的一个顶用的人了，啊，你说他走了，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2: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丰收去，真的大可不必。
3: 我答应您，只要有我林海燕在，您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

0: 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做一个餐肉炸三明治。
1: 炸三明治？
0: 对，这个
1: 三明治要拿去炸吗？
0: 对，三明治拿去炸。
1: 那这样三明治会不会很吸油啊？
0: 所以就技术很重要。
1: 哎，真的香哎，很难以想象一个面包外面还裹着面包糠是什么口感的。
0: 脆口的。
1: 哇，好香哦，那炸那个酥香味。里里外外都有那个鸡蛋的香味儿，
0: 它都有一个脆爽感。
1: 嗯，没想到那个餐肉在里面还蛮棒的，因为它有个那个咸香味儿。嗯。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餐肉料理哦，我们做一个餐肉炸三明治。
1: 炸三明治？是三明治要拿去炸吗？
0: 对，三明治拿去炸。啊。这个在台湾很多的酒家菜里面，它是炸龙虾。啊。龙虾三明治，那我们今天把这个餐肉拿来做。
1: 好，
0: 对，
1: 就是午餐肉罐头拿来做三明治。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样三明治会不会很吸油啊？
0: 所以就技术很重要啊。
1: 你说炸的技术很重要？
0: 当然当然，炸的技术很重要。
1: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沙拉吗？还是什么？
0: 现在是这些，我们要稍微腌一下，然后把它放到这个三明治里面。
1: 那是不是就不能太多水啊？不然它会湿。
0: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盐，让它的水分先跑出来，不然你那个三明治很快就会吸水吸太多，
1: 会糊掉。
0: 对，因为餐肉很方便，你家会有习惯性会储存餐肉吗？
1: 我不会储存餐肉，但是我会储存类似餐肉的东西。
0: 好比说是什么？
1: 比如说肉丸。
0: 丸子是需要的。
1: 对，它其实也就是一个让食物变得更加耐放，然后风味也在的一种方式。
0: 丸子很方便啊，那你准备几种丸子？
1: 好多种。
0: 你自己做吗？
1: 自己做。不相信？你不相信？
0: 我怎么会不相信呢？我只是看。

0: 我觉得哇，我打从心里面觉得佩服你，我怎么会不相信？
1: 爸也不相信。你知道我在家那天，
2: 那就不能怪我了吧？
1: 不是，他那天吃到了就是一个火锅丸，他说这丸挺好吃，在哪儿买的？我说买，那买不到，那是我做的好吗？
0: 嚣张哎！在家里面做啊？
1: 对，在家做啊，因为你包饺子，你总会多，有的时候你饺子皮。
0: 但你在家，但是你现在没有住家里，不是吗？
1: 我现在没住家里，但是我现在老家还有我做的丸子呀。
0: 这么久还没吃完？
1: 没吃完啊，因为我很喜欢吃饺子，家里永远都要有饺子囤着，我才会。
0: 那你是自己包饺子还是？
1: 自己包啊。
0: 但是我没记错，你好像包饺子蛮。
1: 我包饺子很烂，但是我的线条子很好啊。
0: 我记得我们做过饺子啊，你饺子包的真的是哦。
1: 我是我们家包饺子包子最烂的，
0: 真的，应该是妈妈最会包吧。
1: 我妈最会包，然后其次是我姐姐，再是我。我爸就是不太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家庭活动当中。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总想逃啊。
0: 逃什么？
1: 逃去看电视、刷手机、做别的事
0: 儿。那是你讲的哦，
1: 啊？是的，但是每次会被我吼过来。
0: 吼过来？
1: 真的，家庭家务劳动，男人也要参与，好不好？一家之长要做表率。
0: 他都那么辛苦了，在外面赚钱了，你还要让他们？
1: 那我也在赚钱啊，我妈也在赚钱啊，谁没有在赚钱？每个人都很辛苦的在。
0: 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讲的，好不好？
1: 你在家包饺子的时候，你不想有人和你一起包吗？
0: 我们家，对，我们家这个厨房里面是归我管的，所以没差。我最常包饺子的时候是看剧的时候。
1: 哦，一边看剧一边包啊。
0: 对，
1: 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方式，是吗？
0: 我好比说，我今天看剧，我一定要洗衣服。
1: 真的？
0: 对，我洗完衣服之后，我在边折衣服可以边看剧，然后没事做，我就想要包个饺子好了，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不要浪费时间，不喜欢浪费时间。
1: 那有些人他的这个休闲活动是打牌呀？
0: 哦，这我没办法，这我没办法。对。但也是因为你看方便来说，很多的时候都是几乎是用餐肉比较多，而且以前我没有那么的在乎餐肉这件事情。我是后来去了香港，应该说是我去了香港，我第一次发现到餐肉这件事。
1: 它很方便。
0: 那不是方便，它香港的餐肉它还拿来卖。嗯。西红柿餐肉面。啊？对，它很多的茶餐厅会有。哦。对。然后进而我就发现，哎，原来很多地方都有在吃餐肉。好比我去了夏威夷，他们就有餐肉的炒饭。对，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以前我压根没有想过说餐肉可以拿来炒饭。
1: 其实你想想看，餐肉它那个口感和味道就有点像火腿肠嘛。既然我们有火腿炒饭，那餐肉其实也可以把它变换成切成丁、切成片，就变成火腿炒饭。
0: 对，但没有想过。
1: 没想过。
0: 没想过。而且还蛮好吃的。
1: 真的。嗯。
0: 我们现在弄一个蛋，然后把蛋液把它夹在里面。
1: 好。您的蛋这个烘的特别蓬啊，
0: 温度跟油，但它待会就降下去，油要多
1: 温度要高一点，它就会比较蓬，
0: 对，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1: 可是你夹进去它还不是瘪了？
0: 是啊，对啊，可是它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蓬的时候，你的温度高会有蛋香味啊。有些人煎出来的蛋没有蛋香味。
1: 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不对？我觉得蛋香味很重要。因为蛋你就是要烹，你看现在虽然是削下去，
1: 往下
0: 对不对？
1: 好香的，
0: 但是它的香气、蛋香味是很重要的。我先把这个沙拉的部分把它做好。
1: 好，
0: 对。
1: 要做一个什么酱的沙拉呢？
0: 就简单的，因为这只是配菜，你当然可以放任何你想要放的。
1: 橄榄油。
0: 重点还是在三明治。这个时候就把它挤水挤出来，这样你放在这个面包里面就比较不会面包湿。
1: 哇，这么多水！
0: 而且也可以把什么
1: 味道
0: 那个洋葱的那个
1: 脆嘛，
0: 那个呛味拿掉。好，接下来。现在就包三明治，你很常包三明治吗？
1: 我最近买了一个那个专压三明治的那个机器，就每天在家尝试各种专压三明治。
0: 真的哦。
1: 嗯，但是我很害怕把番茄放进去啊，把蔬菜就是带水的，我因为它那样很容易湿掉，我就有点担心。所以今天我看到师傅就是拿盐去腌制它个几分钟，然后把水挤掉，它其实它就能保持那个蔬菜该有的脆爽感，但同时呢也能够让那个水分。走掉，
0: 所以你之前都没有啊？之前都没有这样做？
1: 没有啊，之前都是湿的，所以我就感到很沮丧。

0: 美乃滋，
1: 对，美乃滋进来，现在就把它放上来。嗯，我最常包三明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是什么？
1: 就在去住饭店、住酒店的时候的早餐啊，你
0: 自助餐自己包一个三明治是吗？
1: 对对对，
0: 把它那个面包烘好之后，然后自己去包。
1: 对对对，然后我的那时候我们的编导，有时候我们会要出班之前，我们会一起吃饭嘛，就一起吃早餐。然后他们就会就拿早餐就这样拿，然后就吃，我就会这边弄弄弄。他们在忙什么？我说没有，就弄完之后就把它弄好。开始要吃的时候，然后变得就像太太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份跟你一样啊？所以我就在帮他
0: 就开始点餐了，是吧？你真的是在别人的地盘，还是在执行一个厨师应该有的惯习啊？哎，午餐肉呢？
1: 午餐肉现在要放，我还有一层。哦，
0: 你还有一层是吧？
1: 午餐肉我们稍微煎一下比较好吃。
0: 先煎过再把它夹进去。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师傅说的，你要把有一些香气的东西让它藏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蛋香，还有午餐肉都要煎过，而不是直接把它煮熟了放进去。
1: 其实如果说就简单来说，你可以直接放进去的。
0: 但是煎过会比较香。
1: 我是本来想说要放，就煎一煎应该比较好，所以我决定煎。

0: 哎，真的香哎。
1: 对啊。
0: 它刚刚开，它这样我没感觉，这样就觉得有肉香了，
1: 对不对？嗯。然后一样，这边。
0: 所以它是个甜口的吗？比较甜咸口的。
1: 对。
0: 那你要怎么把它压住呢？
1: 我们这边有牙签。
0: 锁住。
1: 因为还要切。先把它放旁边，待会再来切。
0: 好，那接下来呢？
1: 现在我要调粉浆。
0: 这是过三关，有蛋，什么面粉？
1: 面粉。
0: 哦，还有面包糠。
1: 对。面粉把它放进来这边。
0: 那我们这次好像跟以前的过三关不太一样。
1: 因为现在只是让这个蛋它比较厚实一点。我们过三关怎么过？你记不记得？
0: 过三关是先面粉，然后沾蛋液，没有搅过面粉的蛋液，最后是面包糠，然后去炸。
1: 那你不觉得面包沾面粉是很蠢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啊，对不对？
0: 面包沾面粉确实
1: 是很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嗯，对。
0: 难以想象一个面包外面还裹着面包糠是什么口感，
1: 脆口吧。而且最主要是这样子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阻隔油。
0: 您说是面包炸过，面包糠可以阻隔油是吗？还是什么？
1: 蛋。
0: 蛋可以阻隔油。
1: 对。
0: 你为什么不把它压扁呢？
1: 压扁？
0: 嗯，你就是要想象松松的是。
1: 当然要松松的。
0: 看着一种岌岌可危的样子。
1: 岌岌可危，
0: 我很害怕它进去它就散了。
1: 不会，
0: 真的吗？所以蛋有这么好的一个封层的作用。
1: 当然，来，帮我把它弄起来，会吧？
0: 会，
1: 轻一点的哦，温柔点，
0: 轻轻的撒上去，摸一下，抖一抖。过三关是日式常用的这种炸法是吗？
1: 其实是法式
0: 吧。其实是法式。
1: 对。
0: 最后一个，来嘞！
1: 好，放上来就可以。
0: 进锅油温要多少度呢？
1: 140-150。
0: 140-150。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这一次进锅不是油温比较高的进锅？
1: 因为面包糠很容易焦啊。就一进来之后，你先开始炸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但是你洗锅一定温度要高。
0: 洗锅，香哎，真的没有散架哎。
1: 你是在怀疑我吗？
0: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难以置信。

0: 光是这个，当然我们包的是餐肉啦，我是说在台湾它是包的是龙虾，光这个上来，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开心，
1: 真的、
0: 哦。对。然后他们的做法又跟我这个有点不太一样，
1: 那他们有什么差别？
0: 它是整个好了，下四方下面炸完之后再切，
1: 再切。
0: 对，那我是直接把它这样切开。
1: 哇，好香哦，那炸那个酥香味。
0: 试试看。

0: 直接拿手了，哇哦，香哎，怎么样？
1: 那好像里里外外就是
0: 里里外外都有那个鸡蛋的香味儿，
1: 它做了一个脆爽感，
0: 嗯，
1: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餐肉在里面就很方便，嗯，
0: 那外面那个面包糠炸得很好哎。
1: 你刚刚还在讲说面包外面裹面包糠怎么概念，就这个概念。嗯，对不对？哦。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油腻，对不对？因为在炸的时候温度拉高，它就不会有任何油腻的问题。
0: 而且里面还有那个我们腌过的
1: 黄瓜、洋葱，
0: 所以它会解腻。
1: 如果炸过这个吐吐司的人都知道，吐司很会吃油。
0: 对。
1: 那这边反而是把它封起来，你看它里面
0: 你看里面都是白的，都没有，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炸。
1: 对，在炸的时候把它这个隔离隔开之后，它就不会有吸油的问题。所以不然你说像这个，如果说你炸出来是很油的，大家吃一口不会想再吃了，对不对？嗯。可能今天食量还不错哦。
0: 因为好吃啊。
1: 对哦。没想到那个餐肉在里面还蛮棒的，因为它有个那个咸香味儿，嗯，
0: 它就会让你吃起来也不那么腻。
1: 我们里面没有加盐巴哦。全靠餐肉吗？餐肉，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它不够咸。 因为它的餐肉本身就已经够咸，哦，试试看啦，偶尔炸一下三明治其实蛮有趣的，嗯。
2: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个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里里外外都有那个鸡蛋的香味儿，
1: 它做了一个脆爽感，
0: 嗯，
1: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餐肉在里面就很方便，
0: 嗯，它外面那个面包糠炸得很好哎。
1: 你刚刚还在讲说面包外面裹面包糠什么概念，就这个概念，
0: 嗯，
1: 对不对？
3: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4: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3: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们来做一个鲈鱼清迈人，这边把红葱头放进来，让它去煨。
1: 白葡萄酒对吗？
0: 对。
1: 那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
0: 哦，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
1: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0: 当然。
1: 像奶油蛋糕一样。
0: 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1: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1: 其实这就是一道全餐了，因为我们有主食。嗯，对吧？然后也有清迈，膳食纤维，
0: 对，
1: 然后也有很棒的蛋白质。
0: 来试试看。好，我们今天呢做这个清迈人为主食材，我们来做一个鲈鱼清迈人。哦，那位清迈人呢，事实上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嗯，它是还没有成熟的小麦。嗯，那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不同的料理。
1: 其实早年清迈它是荒，就是荒年时候的一些救济粮。
0: 对。
1: 但是后来慢慢现在就是粮食丰产之后，反而成了一种特色小吃。
0: 嗯，哎，你对它还蛮熟的哈。
1: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清香味儿。
0: 对。
1: 像那种大麦茶的香味儿，大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养生，叫什么大麦若叶，有点像那个味道。
0: 应该说，其实，在很多的食材哈，它很有趣。嗯。就好比说，黄豆。嗯。黄豆呢，在吃黄豆的时候，跟黄豆芽或是绿豆跟绿豆芽吃的时候，营养成分不一样啊？
1: 真的吗？
0: 对，黄豆本身它还没有转芽类的时候，它的维生素 C 没那么多哦。对，那但是它一旦转成了黄豆芽，它的维生素 C 就开始出来了，这个是很有趣的。
1: 所以它可能在不同的营养状态下，它呈现的
0: 不同的成长状态下，营养呈现不一样。哦，
1: 对啊，你看鸡蛋也是，鸡蛋它有蛋白质，可是它没有纤维，可是变成鸡肉之后，它就有纤维了。
0: 鸡蛋变成鸡肉，你这样讲，其实蛮有趣的。鸡蛋变成鸡肉，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先把红葱头放进来，让它去煨。我这边要煨一个鱼汤。
1: 鲈鱼清迈人，它是一个鱼汤，是哪里的？
0: 没有，它是一个法式的做法。
1: 法式也会用到清迈人吗？
0: 会，因为麦本身在国外就会用，但它不见得会用清迈人。
1: 那它可能会用什么？麦
0: 有啊，它如果有清迈人，它可以用啊。嗯、对，
1: 这要帮你翻炒一下吧，这个
0: 不用，
1: 就这样，就让它这样吧。我们稍微剥一下吧，这个红葱头。给你热水，你这样熬一个汤是吧？
0: 不用热水。

0: 然后把它放过来这边，用小火。那这边我们来处理鱼，
1: 是要去骨对吧？
0: 对。
1: 西餐当中的鱼一般都不带骨的，对吗？因为他们用刀叉。
0: 对，然后也是因为方便食用。但鱼排说真的，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说，鱼排是非常有吸引力。
1: 因为鱼肉本身它就比较
0: 软，对，而且它比较没有怪味道，
1: 对，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0: 对，
1: 说吃鱼可以变聪明，
0: 把鱼骨头拿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做鱼排。
1: 如果没有镊子是可以用刀，但是这样就会破坏掉它整块鱼排的形状。
0: 整块鱼排，对，我们还是希望是整块鱼排的形状。好，那这边来，我们现在煮青麦仁。
1: 青麦仁。现在是要把它修成一个方形，对吧？
0: 对。好，这边把它放进。
1: 青麦仁要煮多长时间呢？
0: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冻的，只要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好，
1: 青麦仁它算是主食还是蔬菜配菜呢？
0: 对，我设计这道菜，它是在里面的一个元素，可以让你有饱足感，但它会跟别的结合在一起。

0: 这里有蒸熟的土豆哎。
1: 对，我要把青麦跟土豆结合在一起。
0: 要做土豆泥吗？
1: 对。
0: 青麦仁土豆泥。嗯。我挺好奇，就是其实像西方，它是以吃小麦为主的这种国家，挺多的。那青麦对于他们而言是把他们看作是米呢，还是把它看作是
1: 没有米？你
0: 说的米是相当于是中国的米的这个概念。
2: 因为你所谓的米是主食嘛。
0: 对
3: 对。
1: 那麦的话，他们也是有，但不是他们的麦是把它做成面包为主食。
0: 那青麦它把它看作是主食吗？
1: 蔬菜。
0: 蔬菜啊。
1: 对。
0: 我们要加盐。
1: 没有，我先试一下它味道，试一下它到底要煮到什么程度才会透。嗯，还挺好的。
0: 这么快就好了吗？
1: 还可以。嗯，对不对？嗯，蛮好的。
0: 因为它口感有点脆 ，Q Q Q 的。
1: 我们会拿脱了壳的麦，拿来把它熬成糖浆，然后跟刨冰放在一起。
0: 那会像什么？那什么？
1: 它就是滑口的刨白的。这个我跟你，这个如果做成，因为它唯一的，它很棒的地方是它的营养成分很好，但是它的缺点会在于它的菜生味会比较重一点。哦。
0: 土豆不要皮是吧？我帮你包了。
1: 好，烫哦，小心。因为你光是薯泥、土豆泥，你可能会觉得很比较无聊，因为它没有味，它
0: 没有口感。对。
1: 但你把青麦仁放进去，它的口感就会增加了。
0: 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哦。
1: 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的。好，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来。
0: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1: 当然
0: 像奶油蛋糕一样。
1: 好，这个是我们的泥的部分，
0: 土豆泥。
1: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第二个步骤。
0: 好，
1: 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把
0: 剁碎，让它熬得再烂一点，
1: 汤味的鱼汤明显一点。放过来这边，来，我们在这边，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0: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
1: 对，然后借由搅拌，让奶油跟它可以
0: 融合
1: 在一起。你看，我现在有没有？我借由

0: 搅拌，你看它奶油这么多，它基本上已经融合了。
1: 对。
0: 那你需要温度高一点，让它在搅拌的过程中让它融合在一起，
1: 是吗？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
1: 这个时候是要快吗？

0: 奶油鱼汤。
1: 那待会我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下面，把汤放进来拌的时候，等于是这个汤会跟我们的青麦仁再跟我们的
0: 土豆泥
1: 结合之后，它就有点像土豆泥浓汤。对，这样懂意思吧？
0: 懂了。
1: 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0: 那这种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去馆子里吃到那种都是一团的土豆泥汤又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它会变得很绵密。
0: 对。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想把它拌开就拌开，你不想的话，你还是可以吃到土豆泥本身的那个块状的口感，也能喝到汤。目前还没调味嘛。
1: 它其实不用调味就很好吃，你再试试看，如何？
0: 嗯，哇，好有趣哦！为什么青
2: 麦粒放到
0: 土豆泥里面，它可以帮那个土豆泥解腻啊？
1: 嗯，因为它的水分多，而且它有颗粒，
2: 而且它那个本身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麦草要有那个苦涩味，它就没了。
1: 嗯，因为油脂。
0: 哦，其实这样就挺好吃的嘞。
1: 当然了，不然我们这么做干嘛？
0: 两菜一汤。
1: 没有两菜一汤，什么两菜一汤？
0: 这是一个土豆泥，然后一个煎鱼排，哎，一个鱼汤，三个，其实是相当于是三个菜。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它也可以有元素上的相融，它有可以也可以变成一道菜。
1: 应该说西餐它比较偏向于都是用
0: 组合是吗？
1: 对，组合，只有中餐不一样。中餐它是把所有的东西组合，借由烹调炒制让它组合在一起，但西餐它不是，西餐它是用各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做法，然后把它叠在一起。所以中餐比较像融合，西餐比较像堆叠。
0: 挺有趣的，就是元素上又有呼应。堆中间，啊，这个真的蛮好吃的。我觉得我做一碗，我可以全都吃完。
1: 喜欢吃土豆泥的人遇到这个是没有抵抗力的。

0: 吃凉菜鱼汤吧。西餐比较复杂呀。米糕汤，其实这就是一道全餐了，因为我们有主食，对吧？然后也有青
1: 菜，
0: 膳食纤维，然后也有很棒的蛋白质，就是一道营养餐。
2: 所有的元素都在
0: 里面。
2: 对。

0: 好，你现在吃的时候，我们先
1: 吃土豆泥，
0: 把这个土豆泥跟鱼汤。
1: 谢谢师傅。
0: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土豆泥跟鱼汤的魅力。哦，如何？
2: 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清迈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它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了。
0: 嗯，那因为刚刚我们是土豆泥没有调味，嗯，你不是说一直问说要不要调味，要不要调味？
2: 不用了，不用了，因为没有鱼汤，
0: 相当绵密，就一口这样。

0: 鱼汤，鱼汤又不一样。
1: 嗯嗯，因为那个鱼排煎过，所以它有那个煎过的鱼排那个油香味会在你这个土豆浓汤里面。
0: 所以你看那个土豆油，你每拿起来跟疙瘩一样，有没有？因为它很浓。嗯，对，所以你可以吃的时候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绵柔感。它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口感，所以我们才会把青麦
1: 加进去。
0: 青麦进去之后，它的口感就很明显。
1: 对，但是你的鱼皮有煎过，所以它还是有个那个脆的那个
0: 香味，
1: 鱼皮的香味。
0: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因为青麦仁今天只是用它来增添口感，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你可以把它做成甜点或干嘛。未来有机会我会把青麦仁做的更多的变化，让大家试试看。
1: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青麦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会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了。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冯守雪，真的大可不必。
2: 只要有我林海燕在，你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0: 林海燕，这些年啊，你对陈大妈不错，真的，我从心里承认不错。可你是外姓人呐，你现在是冯家的媳妇，你给冯家养孩子呢。你回头哪天你又改嫁了呀？那你说，我靠你，我能靠几天？你靠不住。
2: 哎呀，这外姓人怎么了？那我和我妈也不是一个姓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答应照顾您了，我就一定会照顾的。
0: 没有问题，我跟小玲子能比吗？我可比不了她。当初你把小玲子当自己亲妈带，你可没把我当亲妈带。你和小玲子那比和我亲近多了，这个我心里清楚。人心隔肚皮，但是隔着肚皮我都看清楚了。
1: 您说的没错，
2: 我和我妈感情是挺好的。您觉得我对她好，其实她对我更好，每一处每一样她都在为我着想。那您看，人和人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得真心的，得付出，家人朋友都这样，您和丰收也这样。
0: 什么真情假情的呀？林海燕，你现在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就是一条，我不放他走，我不放陈丰收。

0: 走。
1: 您看看这说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那您还是不放他走，也不相信我照顾您。行，那您就把丰收好好的留着，那反正我一个外星人，那你们陈家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以后有事儿您别来找我。嘿，我突然一下觉得特别轻松，我乐得一身轻松啊。行了，那我就美美的回去睡一觉。怎么了这是？干嘛呀？
0: 你生不管我了？
1: 我这个外星人吗？
0: 不是，那丰收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呢，也没上班工作，一分回头钱他都没有，他没挣来钱呢。那你说你现在走了，谁养我呀？再说了，好歹你也当过我的儿媳妇啊，你真不管我呀？
1: 那您是还得让我管您啊？
0: 你不能不管我啊！你想想，你现在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对吧？你不管我，你不孝敬老人，不尊重老人，不服侍老人，不赡养老人，这叫外人一看，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1: 你现在陈大妈，哎，你这十几年了，您就会这一招啊？那当年我林海燕没怕过事儿，我现在能怕呀？
0: 啥也不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你照顾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你真能做到吗？
1: 那得看您的表现了。
0: 这还带条件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第一，这丰收去部队，你得绝对支持。第二，您对陈丰收的态度要彻底改变，不许翻旧账了。
0: 就这两条？
1: 就这两条。
0: 行吧，我答应。
2: 你要真能留下来照顾我。照顾我一辈子，这两条我能做到。
1: 只要您能做到，我一定照顾您。成交。
0: 成交。
1: 那您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啊，走了。这又怎么了？
0: 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3: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有我最爱的家人，
1: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4: 海燕，你还会接受我吗？俊杰会接受我吗？还有战花姐，我还有机会再次成为你们的家人吗？
0: 这童铁军啊，也回来好几天了啊。我经过观察呢，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错，有教养，善良，尊重老人。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好。我就想啊，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你还拖个油瓶子啊，如果你们俩要是都想有个那个打算的话，你主动点。哎呦，新时代了，这个是不一样，你这个女人啊，主动点她不丢人。我跟你说呀，这个童铁军真的是好，他就是那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1: 怎么和孙悟空又扯上关系了？
0: 这个
2: 就是唐美仙跟我说

0: 说的好男人吧，得具备三点：第一，得有钱；第二，得长得帅；第三是得有本事。哎，这三点我发现通铁军全具备，我对这孩子印象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一定啊要先下手，不然的话他是抢手货，不叫别人给抢去，你后悔都来不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你明白陈大妈的意思吧？啊，
1: 陈大妈，
0: 哎，
1: 这么多年了，您第一次关心我，谢谢您啊。
0: 其实吧，我是关心你，同时我也是关心我自己。我是这么想的，童铁军这孩子呢是个好孩子，他那么心地善良啊，对老人那么好，那么孝顺，你们俩要走在一起，他不会亏待我，他肯定对我特别好，那我这后半生那可就舒服了，那我可就长命百岁了。
1: 您一定长命百岁。行了，不和您聊了，我回屋了啊。
0: 嗯，
1: 您早点睡，养生啊。
0: 嗯，哎，那童铁军那是咋说？
1: 哎呀，知道了，对孙悟空主动点儿，你赶紧睡觉吧。
0: 哎，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你得抓紧啊。
1: 知道了。
0: 哎呦，你知道个啥呀？这童铁军呢，还真是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要是林海燕还能和董铁军在一起，你当年造的那个孽就减少了一大半，你轻松了，妈也轻松了。

0: 你参考性的看看，小童临走前给你准备的，他说你可能会需要。
1: 童总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
0: 哎，小雅，小童这个他怎么样？
1: 工作能力挺强的。
0: 我是问小童这个人怎么样。
1: 爸，你是不是又在替我物色结婚对象呢？
0: 小雅，你也知道，你的事儿是爸爸压在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爸爸越来越老了，
2: 你总这么孤身一人，你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1: 爸，您放心吧，我挺好的。再说了，我的情况您也是知道的。
0: 小雅，据我观察，小童这个人啊，正直、善良、忠诚、勤奋，他这个人真的很善良。你们俩要是能发展感情，他肯定能够接受你的身体状况。爸爸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爱护你的。
1: 爸，我想您是搞错了，并不是您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些人，他们不够优秀、不够善良。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结婚。爸，我求求您，以后这种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好吗？
0: 小雅，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个小童不一样啊，他真的很好，他比爸爸之前给你引荐的哪一个人都好。爸爸希望你不要这么断然拒绝，你可以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就是多了解了解，行吗？
1: 爸，我是把他当朋友的，而且我还想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乡。

0: 有机会去看看他。你要去小彤的家乡？哥，你和唐美香的事情我不同意啊！你不了解他，你们俩不能在一起。除非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否则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跟我提了。因为你还需要什么明确的理由啊？哥，好多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那你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你才认识他几天呢？你这就陷进去了。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们俩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0: 哎呦，哥，
1: 你说我不了解他，行，我会去慢慢了解的。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0: 哥，你
1: 好了，你不是要给陈达妈打药吗？跟我来。

0: 你回去之后啊，跟陈大妈说，一定让她按时吃药。她不是最讲养生吗？
1: 怎么吃药是让她帮的？哎
2: 呦，平时比谁都讲究，一上了牌桌，别说吃药了，饭都忘了吃。
0: 真行。
3: 海宁。哎。海燕。
0: 李香，我正想去找你呢。
2: 哥，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啊，海燕。海宁。刚才海燕肯定跟你说了很多我的事儿吧？本来我是想亲口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机会。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了，你不会不理我了吧？
0: 别想，你别哭啊！我是想问问你的，你跟海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真的有事儿，我也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就这样，回城以后，我每天拉着个马桶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都咬着牙，为了就是早一点离开清洁站，我求过陈耀武帮忙。他没有搭理我，后来是陶春根帮了我，我才当上了理发员。我和陶春根处过对象，但是后来实在是因为性格不合，很早就分开了。我知道林海燕和陶春梅对我有意见，可是这些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
0: 北翔，我能理解，都能理解。其实清洁站的工作也不丢人的。
2: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我就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找一个对我好的人。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就和海燕他们产生了那么多小误会。
0: 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他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触碰到了他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
2: 我坦白，我继续坦白，确实还有事儿。我还骂过陶春梅，骂过冯占良，还有就是
0: 北向，你听我说，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告诉我，真的。但是呢，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就应该有勇气去道歉，去改正。
2: 海宁，我道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前那样做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就老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个体面的生活。我以前那样做就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争口气。可是海宁，你已经知道我是那样的人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那你还会要我吗？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你真的还会要我吗？海宁，为了你，我可以改，我改还不行吗？我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梅香，这过去的事儿呢，去了过去了，我都不会在乎的。但是海燕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没错。两个人之间啊，除了看缘分，还要相互多了解了解。梅香，我希望你也能多了解了解我。
0: 我了解，我对你什么都了解。海宁，你那么好，你就是我梦寐以求要找的人。
1: 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你相信我，自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对你就是真心的。相信我。我信。我相信你。这些日子，我对你也是真心诚意的。
2: 一把火，唐美香，
3: 海燕，我有话跟你说。怎么来这么早？我要说的很简单，你都给我听好了。
2: 海燕，你别那么严肃嘛。要不你到店里去洗个头？我们店新推出了一个干洗头发的服务，哎呦，可舒服了。不用，我哥说他愿意和你交往。
3: 我的意见是不同意，可是你哥他……
2: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本来不想干涉我哥的个人情感，换做其他的姑娘，我肯定不插手。但因为是你，我信不过你。唐美香，你和我哥不合适。
3: 海燕，我错了，以前真的是我的错。我道歉，
2: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不用道歉，我就是信不过你，我不希望看见我哥。
3: 成为第二个陶成根，唐明香，我希望你主动离开我哥，再也不要招惹他。我的话就这么多。哎，海燕，你等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求你了，我是真的喜欢海宁，你相信我，我这次真的想要痛改前非，那是因为。
4: 那是因为童婶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我妈跟你说什么了？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 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啊？
3: 珍惜自己？
4: 美香啊，你也可以像其他姑娘一样，认真去找，找一个你喜欢他。
3: 他也喜欢你的，两个人互相喜欢，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我妈竟然什么都知道，就是童婶劝我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童婶说，姑娘家的就是要珍惜自己，别老冲着目的啥的。这话像我妈说的。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嫁人，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互相喜欢的人。 现在我遇到海宁了，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我们俩是真心的。我自从和海宁恋爱以后，我就一下想起童婶对我说过的话，我就觉得吧，她好像站在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美香啊，婶支持你，婶希望你幸福。”童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太太，我现在挺想她的。

0: 我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为人正直，责任心强，一心扑在工作上，对物质名利看得很淡。唐明霄，你确定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吗？
1: 我确定，我非常确定，海宁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而且他也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我。海燕，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是为了你，我是希望我哥幸福，也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唐文香，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哥。
1: 我珍惜，我一定珍惜。你看我表现吗？
0: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承诺。
1: 我记住了，我一定记住了。

你个林海燕，就知道教育我。等我做了你嫂子，就轮到我教育你了。长嫂如母，懂不懂？

0: 么呀？吃饱了没有？
1: 吃饱了，大肉包子、粉丝汤都美美的躺在这儿。
0: 嘿，你看看，这样啊，俊杰，咱们呀、啊、再玩半个小时，回去写作业。嗯。还想去哪儿玩啊？
1: 我想去公园玩。我想玩飞镖。嘿。我眼神可好，一飞一个准。
2: 铁俊哥，俊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春龙叔叔，铁俊叔叔接我放学，然后我们正要去公园玩飞镖呢。啊，
3: 春龙啊，我听海燕说你去凤城送一批货，
0: 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这不寻思买俩包子吃呢。
4: 冯俊杰，快来下跳棋啊！
1: 啊，好，等等，我这就去。
0: 行，那先下棋去吧，一会儿咱们去公园啊。
1: 行，你等我下完棋去公园玩。
0: 去吧。
5: 俊杰，那个人是谁啊？我看他这些天都来接你放学。
1: 他是铁军叔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5: 哦，那他也是警察呀？
1: 不是，但是他是从深圳来的。反正他可厉害了，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背古诗，讲英语，画画，爬山，样样都行，厉害吧？
5: 你爸爸是英雄，那他后悔我肯定也是英雄。哎，没准就是个便衣警察。
1: 就是
6: 金色盾牌，热血
2: 铁军哥，当年在库房，我又断你水，又断你粮的，对不起。
0: 哎，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这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还放在心上？你要再这么见外，我生气了啊！
2: 行，哎，后来我们保卫科去三分厂交流工作，我还专门找你来着，但是他们说你辞职了。哎，那里的人都在聊你技术革新的事。
7: 是，
2: 了不起啊，铁军哥。哎，
0: 这。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工作嘛。
2: 我得向你学习啊。那个，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你去三分厂后啊，就和海燕姐分手，但她一直为你的事儿奔走。
0: 春龙，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5: 该你了，该你了。
1: 我不玩了。
2: 其实海燕姐挺好的。

0: 这些年我们一块儿工作，他真是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有我呢。
1: 哎，是。海燕现在真的是挺好的。
0: 你什么时候回深圳啊？你这次回来你就探个亲，你还得回去吧。
1: 再等几天吧，我想再等等。
0: 那你决定了什么时候回去？你告诉我，我送你。
1: 行，谢了，兄弟。
0: 那我走了。
2: 俊杰，我走了啊。
1: 成龙，这下坡慢点啊。
0: 啊，行。
1: 俊杰，怎么不跟春龙叔叔打招呼啊？啊，咱们小警察得有礼貌啊，是不是？你看这孩子。
3: 我不玩了，我想回家。
4: 哥，我把话就搁这儿啊，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我就没意见。
5: 哎呀，有了我妹妹的支持啊，我这个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
6: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哎，都是你呀，铁军也回来了，你们两个能不能？
4: 哎呀，怎么又扯我的事情啊？啊哥，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姐来了。
5: 哎哎，不是，
7: 海燕啊，
8: 还好你没有下班。
4: 怎么了？
8: 哎呀，那批衣服出问题了。啊？
4: 怎么回事啊？
9: 厂长，您看这拉链根本就不行，短了一截呢。
4: 这短了整整2公分啊！
8: 哎呀，
4: 这批货都这个长度吗？
9: 是，全是这样。
4: 怎么会这样？你看尺寸完全不对，这怎么回事啊？
8: 厂长，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去联系拉链厂，现在就去啊。
4: 这个拉链厂平时出货一直挺靠谱，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10: 哎呀，大家听我说啊，先休息一下，这批拉链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拉链厂重新调货，等货到了之后，大家要开一个大夜班了。这批服装必须按时交货。
11: 好，厂长，
10: 大家辛苦了。
8: 好好，我知道了，我会跟厂长说的。
4: 怎么样，姐？
8: 拉链厂说了，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把型号给弄错了。
4: 哎，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关键是我们要按时交货呀。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补货？
8: 最快也要到下星期三了。
4: 不行，这批衣服后天一早必须交货，这合同都签死了。
8: 海燕，你先别着急，你姐夫还有春龙他们已经去朝阳服装厂了，那边说先匀一批拉链给我们用。
4: 我估计还是不够。姐，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在车间盯着，我姐夫一回来有多少货咱们赶多少货，我马上去趟新民厂看能不能拿到点货源，价格肯定是顾不了了，先拿到货应急再说吧。
8: 新民厂那在石口县呀，那么远的地方，这大晚上的你还是别去了。这样吧，等春龙回来让他明天一早去。
4: 来不及，我得赶在明天工人开工之前把货拿到赶回来呀，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哦，姐啊，那个等我姐夫一回来，你让他去看看那俩孩子吧。
8: 啊，你放心吧，交给我们。
4: 行，那我走了啊。
8: 你自己慢点啊。
4: 哎，知道了，
8: 注意安全。
4: 嗯。

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爸爸，铁军叔叔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他是个好人吗？他和妈妈到底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他要干什么？

0: 林厂长，铁军，
1: 车趴窝了吧？你怎么过来了？我给你们办公室打电话了。战花姐说你火急火燎的，开着车就往石口县赶。我这一路上追你啊，别的先不多说了，来给我帮忙，拿手电给我照着。
0: 行。
1: 这个车型发动机应该在副驾驶，你先上车，我把手电递给你。
0: 帮我照着，来。你怎么知道我车坏了呀？战
1: 花姐跟我说了，说你开出来的这辆车呀，老出毛病，是辆故障车，很有可能呢就得趴窝。我这一路上就赶着追过来了。
2: 你来的太及时了，都快我急疯了。
1: 及时雨得及时下呀，来照着这儿。
2: 你这修车的手艺。
1: 看你的底儿，那是啊，看家的手艺可不敢丢啊。
2: 回头你教教我，等下次车再坏了，我可不能这么干等着，我得自己会修。以后你
1: 这车坏了，我跟你修，我一直给你修。技多不压身呀。我教你修车。
2: 这能修好吗？好了，哎，你打个火试试，把手电给我。这就行了。你试试吧。好嘞，真好了，你可太厉害了。
1: 来吧，把机器盖放下来。哎呦，看着手啊。 一会儿啊，我开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着你，给你保驾护航。你从这后视镜里看着点我啊，有什么情况你就随时停下来，听见没有？
2: 嗯。
1: 慢点开啊，连站长。
2: 知道了。

0: 说这新米厂的人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1: 哎呦，林厂长，哎，同志，你看看，这才凌晨五点半，你这是要半夜鸡叫？
0: 是太早了。哎呀，我昨天一直到出了岔子，我都狗急跳墙了。
1: 嘿，我们勇敢的海燕还会狗急跳墙啊？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总是在喊你这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呦，现在就想喊暴风雨，你拐个弯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淋着我们日出厂的兄弟姐妹们，太不容易了。
1: 我们林大厂长这是要呼风唤雨啊，厉害啊。
0: 我胆子变小了，对吧？我觉得我没以前那么勇敢了。
1: 燕儿，其实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原来那个勇敢的海燕，只不过呢，你现在肩上的担子重了。你看现在工厂里这么多的工人，每一个工人就代表一个家庭，你是因为心里装着他们，你才有了压力，你才会紧张。
0: 谢谢你这么说。理解万岁。
1: 理解万岁。你刚才这么一说啊，要说变呢，其实我是真变了，没有原来那么鲁莽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成熟了。
1: 海燕，我们从头开始吧。
0: 什么？
1: 海燕，你知道战良在我心中的位置真的是很重很重，我真的怕我的想法会伤害了我的兄弟，但是我对我自己说，佟铁军，你可是个爷们儿，是个男人，你就不要受情绪的干扰，你觉得对的事你就大胆的去做，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想战良来不及完成的事儿，我真心实意的想替他去完成。海燕，请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让我照顾你们吧，我真的不介意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但请让我留在你跟俊杰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可以吗？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

0: 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

0: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出的有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不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0: 真美。
1: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不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
0: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啊。对，
1: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0: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0: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0: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0: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华菜。
0: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杨先生，回头。
2: 好的。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了。
4: 没了。
2: 好，有点，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劳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0: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1: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板就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子肉。
0: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0: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0: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1: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4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0: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1: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0: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1: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0: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1: 匮乏的时候
0: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1: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0: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种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是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自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

0: 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酱，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好像它就保留了汤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很都是鲜粉啊。
1: 嗯
3: 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
1: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等工作。
1: 李炳军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
0: 贵州持续提升清洁能源占比，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不断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1: 贵州发布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
0: 芒种时节，夏收、夏种、夏管迎来关键节点，各地抢抓农时，精心管护，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研究全省高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关爱呵护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拳出击，打非治违。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紧盯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旅游、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坚决落实各项务实管用的硬措施，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科学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高校办学治校和国有企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强化政治引领，聚焦突出问题，细化办法举措，更好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副省长张进平参加。
3: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贵州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西安交通大学在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共赢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张立群感谢贵州省对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贵州发展持续向好，双方合作基础良好，西安交通大学将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进一步深化省校务实合作，助力贵州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合作，努力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西安交通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及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6月5号，卢雍正同志出席首届贵州省出版奖表彰大会并讲话，要求坚守为人民出好书的价值追求，潜心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加快建设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守正创新，推动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蔡朝林同志出席。6月3号，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在贵阳做“十五五”国民

0: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民生保障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贵州以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为主线，统筹抓好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增强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0: 这段时间，位于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九江风电厂项目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该项目总装机100兆瓦，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计划8月全容量并网。
2: 安装S塔5.0的风电机组，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任务为风机吊装。项目全投资后，每年预计发电量为1.7亿千瓦时。
0: 在安顺市紫云县，火花光伏发电站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一年多来，已完成发电8805万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今年贵州省发布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单中，共有风电项目443个，光伏项目164个，绿色能源建设多点开花。一批已建成的能源项目持续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截至去年底，全省总电力装机容量达1亿50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60%。与此同时，贵州大力推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低碳转型。在六盘水粉煤灰，在科技赋能下，变成了富含硒元素的优质营养土。
3: 数据显示，利用富硒营养土可实现玉米最高增产30%，籽粒硒含量达到国家玉米硒的标准，相当于传统补硒方式，农产品品质更稳定，安全性更高，同时有效保护耕地。
4: 今后将联合更多农业企业以及邯郸电厂，推广粉煤灰、富硒营养土、富硒种植的循环模式。
0: 在黔东南州层巩县，这家专注于 T 系列产品及贵金属冶炼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加码环保技术改造，实现提质降耗减污协同增效。守护河湖清水，厚植生态底色。14五以来，贵州坚决筑牢两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11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3%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丹寨县累计投入1.3亿元，实施城区污水管网升级改造。随着县城污水处理厂2期建成投用，县域污水处理承载力显著提升。
5: 加强我们已实施的水生态治理项目的运行维护，还有对城区的管网巡查，杜绝溢流直排的行为。
0: 按照规划，到2027年底，贵州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力争提升至68%以上，县城提升至35%以上，持续推进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动态补齐治理短板，不断筑牢生态屏障，护航绿色低碳发展。连日来，贵州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实践与环保宣传活动，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铜仁市的江口、松桃、印江3地司法部门联合梵净山管理局开展跨区域巡山护绿行动，面向进山游客普及梵净山保护相关法规。思南县在思陵水电站白鹿湖库区码头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投放中华倒刺巴、白甲鱼等5类鱼苗共20万尾，持续优化乌江水生生物种群结构。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鱼类繁殖高峰期，目前乌江沿河段已分片设置3个人工鱼巢，总面积1500平方米，为鱼类及珍稀特有水生生物构筑安全适宜的繁殖栖息地。
6: 人工鱼巢呢，其实它主要是模拟一个天然生境，对网和池子鱼呢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促进鱼类资源的一个恢复。
0: 遵义市仁怀市开展巡河巡林行动，200多名党员干部、环保志愿者开展河道清理整治。当地林业部门在常态化巡林护林的同时，进村入户普及森林防火与生态管护政策。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房屋

0: 处理工艺等相关环保研学。
1: 通过参观污水处理厂、管网改造现场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员工投身绿色低碳实践。
0: 安顺、关岭、黔东南、从江等地同步开展环保主题宣传，通过普法宣讲、实地观摩等方式普及相关知识。今天，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270件，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
2: 贵州高院针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出台了司法案件生态环境的修复办法，提升受损的森林、草原、渔业资源的修复质效。贵阳法院还引入了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贵州法院推动建立了441份千年以上古树名木司法档案，探索推出了树长加法官的司法保护新举措。
0: 现场还发布了10起2025年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例如刘某非法猎捕棕头鸦雀、灰喉鸦雀等野生鸟类1200多只，并通过线上售卖违法所得2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法院判令刘某开展义务巡山66个月，并购置100个生态鸟笼，搭建野生鸟类人工栖息载体，修复野生鸟类生存环境。在另一个案件中，丁某学先后多次非法采挖45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栽种于自家院内，又通过直播平台购买5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兰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全面推出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黔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这个夏季，贵州为游客准备了山水画卷、演艺视听、户外运动、旅居生活4大类避暑旅游体验。游客能畅游黄小溪吃晚饭，赏山水画卷的清凉，也体验村超村 BA 的火热激情，也能跟着演出去旅行，感受路边音乐会、溶洞音乐周的澎湃激情。今年，贵州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超60场，实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还能走进山地公园省，体验探秘地心、漂流戏水、星空露营等多元玩法，享受户外运动的激情。此外，还有旅居生活的多彩，新编制的贵州省旅居地图推出城市旅居项目26个，乡村旅居项目140多个，标注重点旅居点位70余个，相关配套200余个。
3: 近期还将发布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和贵州省旅居地运营的基本规范，围绕旅居产业的发展，如今呢已经涌现出贵阳花系的百庄潜逃、遵义童子酒吧、康阳小镇等。我们将坚持卖产品、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将统一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贵州来打卡赏景、留下来住下来。
4: 大家之所以越来越喜欢来到贵阳，核心就是我们23度凉爽的夏天，我们加快打造可乐注母文旅综合体、阿哈湖生态休闲片区，在花溪、乌当、清镇的近郊区域啊，培育偏坡、红枫湖特色旅居村寨，将阳明文化、少数民族非遗、市井烟火融入旅居场景，把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精酿融入旅居日常，常年举办路边音乐会、音乐节，还有马拉松、拳击世界杯等赛事，让贵阳的夏天既有清凉静谧，也有人间烟火。
5: 我们正在全面升级打造成渝的后花园，在童子十里云湖构建了3大管家服务体系，在汇川的娄山七谷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依托赤水丹霞旅游区、绥阳双河溶洞景区、海龙屯等等，推出系列的景区旅居产品，也推出了童子村晚、正安的村 rock 等1000余场次的文旅体商融合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体消费新场景和新体验。
6: 入夏以来，贵州各地依托良好的山水生态和凉爽气候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

0: 属休闲，旅居康养。依托河流峡谷地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推出瀑桨、桨板等水上项目，与漂流项目一起为游客带来清凉刺激的体验。
1: 刚刚从瀑布上下来，非常的刺激，如果很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0: 榕江县寨蒿镇寿董村的十里百瀑景观进入风水期，水雾弥漫，凉意袭人。新栈道的修通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瀑布群。在铜仁市德江县长峰乡沿河打造的户外露营基地依山傍水，不少游客正在这里享受休闲时光。该基地由当地合作社流转河岸林地建设，单日最高接待游客量2000多人次。
2: 每天的帐篷都已提醒住完，随着暑期寒流高峰将至，我们将给游客带来更多元更舒适的乡村露营体验。
0: 良好的生态、舒适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银发游客前来旅居。在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900多家乡村民宿近50000个床位，目前预订率达60%。去年退休的重庆游客刘建国在这里购置了住房，开启旅居生活。
3: 这边空气质量好啊，环境非常的喜悦。在我心目中的九坝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在九坝待的时间相对也长一点。
0: 在摇龙山镇，当地通过环境整治和民宿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4: 我在这儿来了13年了，我待的时间可能4个月到5个月。对于我们那些70多岁的老年人来说，在这儿空气好好嘛，有水，有山。
5: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收、夏种、夏管的关键节点。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推进农作物播种、采收和田间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6: 作为贵州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遵义市的水稻耕种面积大约在126万亩。眼下，当地水稻插秧进入集中推进期。在余庆县紫营街道这片450亩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往返运送秧苗，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在田间穿梭，空地协同，高效有序。
7: 20个人插秧起码有2个月，用2台摘秧机、1台无人机加一些工人，合作10天左右插秧，成本可以节约5万多。
6: 今年，余庆县大力推广宽窄行插秧种植技术，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提质增产，降本增效。
8: 窄的行35到40公分，宽的行50到60公分，一亩可以增收150到200斤。
6: 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为当前田间生产主力。在凤冈县育秧工厂里，水稻秧苗在自动化苗床上均匀采光、植株健壮，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实时跟踪苗情，系统自动完成补光、补水、控温等管护工序。
9: 这套设备的优势在于可立体灵活排布，全天候维持秧苗的最佳生长环境，还能缩短育苗周期。目前种苗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移栽定植成活率达100%。
6: 铜仁市思南、沿河、碧江等水稻重点种植区域，依托农机合作社托管服务加农技人员驻点指导，稳步推进水稻田间管护。
10: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300亩水稻，现在我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对水稻进行施肥管理，一天可以作业300亩，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6: 各地同步强化农机统筹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毕节前夕是4.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尾期，优选小型收割机械适配田间作业。
11: 今年累计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及配套农具80余台套，投入到全市小麦收割中来，采取了分片包包、错峰作业的形式，最大限度提高收割能力，做到应收尽收，确保颗粒归仓。
6: 各地的蔬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遵义仁怀市五马镇，青瓜、番茄等夏季蔬果相继成熟，农户们采摘、分拣、装箱，及时发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多家大型商超。黔西南州侧亨县莲峰村蔬菜种植基地的60多亩优质紫茄迎来采收季，基地推行全程绿色标准化种植，依托错峰分批采收模式，稳定供货品质。
12: 客商提前下订单，我们当天采当天打包，亩产15000斤左右，目前采收了2茬，每亩地的产值有15000元到22500元，计划

0: 明年进一步提升仔细品质和产量，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1: 进入汛期以来，贵州统筹电力、通信等行业力量加快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技防手段升级，为汛期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三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2: 针对易涝易塌方区段，供电部门加密巡检频次，开展无人机巡检，大幅提升巡检效率和精准度。
3: 利用无人机来巡视，一次性就可以巡完一到两公里的输电线路，效率肯定提高了。
4: 无人机配备有比较高性的摄像头，而且还配备有红外测温仪，能测出导线精确的发热情况，发现这些隐形病灶嘛。
2: 在贵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使用智能化监测系统，配合一线巡检，对重点输电线路开展动态监管。
5: 在防风防汛期间，我们这里和他们输电所执行24小时双值班机制，通过生产运行制御系统监测告警信号，研判之后再发送给输电管理所，在第一时间能将异常处理掉。
2: 在通信领域，这家企业推动基站运维向智能化转型，可实现全省基站可视、可管、可控。
6: 全省的基站分布了4000多个智能运维的监控的系统，衍生出了我们的智联业务，可以承载应急、水利、还有森林防火等等一系列的重点行业的需要，对重点防护区域进行信号的监控和告警。
2: 此外，贵州持续加强部门联动、政企协同，推动安全监管重心下沉，
7: 深化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了三电设施案件快速响应和联合打击机制，同时呢，下沉的这个曲线逐步开展检查。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推出报道，以贵阳灌城河治理历程为线索，深入报道贵阳市在清淤治污、河道揭盖、街区换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极致聚力、标本兼治、真抓实干的攻坚实践，深刻阐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要义。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铜仁江口县中国1/4的抹茶产自这里。日前，当地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开街，游客可跟随茶艺师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全过程，当日吸引上万名游客。
8: 2026年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昨天举行柔力球比赛，赛程为2天，涵盖集体规定套路、集体自编套路等项目。全省9支代表队共111名选手参加。
1: 夏日苍翠满千山，清风送爽正当时。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夏季版近日正式上线。
9: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感受好生态带来的夏日清幽。

0: 这座两层的大房子占地面积仅400平方米。为了盖起这座房子，红梅拿出了自己和家人全部的积蓄。32年前，年仅13岁的红梅和一个人立下约定，一定要盖一座大房子给这个人住。如今，红梅靠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实现了约定，可这个人却消失了27年。
1: 我叫红梅，今年45岁，来自广西桂林。
2: 嗯，
1: 来寻找我丢失了27年的弟弟。小时候跟弟弟有一个约定，就是盖一个房子给他住。现在房子盖好了，我来接弟弟回家。我是湖南衡阳一个农村家里面的，家里面4个孩子，我是老大，后面有3个弟弟，走失的这个是二弟。那时候爸爸总在外面打工，不在家里面。我们家那时候住的房子是那种土房子，墙壁就是泥巴砌的那种，头顶上是盖的是瓦片。家里面有4间房子，一间堂屋，一间厨房，2间卧室。妈妈带着2个小的弟弟住一间房子，我就跟大弟弟住一间房子。虽然那时候刮风的时候墙壁下面会有那种土块一块一块的掉下来，下雨的时候瓦片会漏雨，但是那时候我们生活得很快乐。87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雨水很多，但是房子漏得稍微厉害一点。我记得弟弟就是跟我说，姐姐，我们家的房子干嘛总是漏雨啊，什么时候可以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那时候我就跟弟弟说，只要我们努力读书，长大了以后姐姐就跟你修一座大房子，不漏雨的，也不掉泥巴的。当时弟弟很开心地跟我说，能不能有个二楼的、对，我说可以。但是快乐的时间没有多久，89年的时候我15岁，我的二弟只有7岁，家里不幸的事情发生。那时候舅妈带了表弟来我们家做客，妈妈就跟舅妈在厨房煮饭，2个小弟跟一个表弟，3个小孩子就玩起了火。
2: 玩火？
1: 对，就一把火把家里面烧得一干二净。等妈妈发现的时候，房子已经抢救不过来了，一把火就是把所有的全部烧光，就是看到几朵黑黑的墙在那里，那时妈妈哭得很伤心。妈妈就跟我们说，现在怎么办，唯一接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3: 91年的时候我17岁，爸爸就是带着我们一家到了广西住旅馆，那时候住了3间房子。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一家等于是住的地方和干活的地方在一起。
3: 对，住了旅馆有钱回家就可以修房子了。
1: 到了92年的时候，农历正月的时候22，那天早上很平常，我就在那里洗脸，二弟就蹲到我旁边，他就蹲到那里，姐姐我给你洗一盆水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再懒一点，两个人洗一盆水有多脏，我才不给你洗。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去做事。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没回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眼睛是红红的，没有精神，很憔悴，回来只是交代了一句，你在家里面带好弟弟，看好家，又出去继续找。
2: 就那时候就是确定弟弟丢了。
1: 对，从弟弟丢了以后再也没有人

0: 让我开心，让我生气，但是感觉心里面总是空空的。
1: 爸爸妈妈就是一起找过很多地方，也想了很多办法。爸爸每次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找完了，没钱了他才回来。妈妈那时候就是头脑里面想的不是我们这三个小孩了。有一天，妈妈就坐在那个床头那里，我就以为妈妈睡着了。过去的时候一看，妈妈就在那里哭，她是两个手死死地抓住两个拳头，很压抑地在那里哭。我知道弟弟丢了对妈妈的伤害肯定是有，但是我没想到伤害那么大。没有办法，我就把妈妈的两个手这样子一过一过的搬开。那时候我不想看到妈妈真的伤心难过，因为我也很难过。我就把妈妈的房间搬到女卧房里面去了。当时晚上的时候看到满屋子冷冰冰的女卧，我就感到心里面很孤独，也很害怕。我不知道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飞了，也担心妈妈在守候弟弟的时间里面坚持不住倒下。如果爸爸妈妈倒下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但是看到女国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那女国卖了，我就有钱了，就可以给爸爸继续去找弟弟，还可以回老家去建房子，实现我与弟弟的约定。
2: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意味着你要比以前付出的更多，对吧？你要比以前工作的更辛苦。
1: 对，每天早上我们起了炉火以后熬驴水，在我的整个一天工作里面，我只能感觉一个字，热。
2: 热。
1: 对，
2: 嗯，
1: 因为女的融化的时候，中间是一个铁罐，旁边周围全是焦煤、焦炭，而且是拿骨粉就把它吹燃的。融化女水的时候，温度差不多最低温度就到了700-800度。等到我们做铝锅的时候，最高的温度最低有1500度，而且是挨近这个锅炉的位置，就是越来越高。我们穿的都是牛仔服，就袖口是捆起来的。
2: 为什么要穿牛仔服？
1: 牛仔服厚，它可以守住水分，那个汗水在里面不会挥发。室内的温度那时候最低就是有40度，但是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最低有10个小时。但是铝水熬制出来以后，并不是说熬了铝水困难就已经排除了，
2: 这只是第一步。
1: 对，我们做的工作是高温，没有一点点保护，全部靠你自己平时自己去注意。有一次我自己熬铝水，平时的时候我们会把易拉罐里面那个水先排除掉，免得它爆炸，但是那一天就把一片子带的那个易拉罐倒在那个铁罐里面，就熬的时候我们就去搅拌，一起又不停的搅拌，边搅拌的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一声嘣，爆炸一声。当时烫着手的时候，马上就到厨房里面去拿牙膏，磨牙膏的时候才发现烫了两个洞了。
2: 我能看看你这个手吗？烫的那两个地方。
1: 20多年以后还有这两个洞在这里，
2: 两块大疤。
1: 对，但是当时是两个洞。
2: 就是平常咱们如果烫一下，可能就是红了，然后起泡。
1: 对，
2: 你这是直接等于是烫透了，等于铝水就把你的皮肉就带掉了。
1: 对对对，
2: 这是你碰上的最危险的一次吗？
1: 不是，
2: 这还不是。
1: 我的工作原来就是抛电铝锅，平时抛电铝锅的时候，我是很小心很小心，
2: 嗯，
1: 真的是打起12分钟的精神。原来的铝锅中间就是3片这种纸片。硬硬把它敲住敲紧，
2: 嗯，
1: 里面拴了马达。如果你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承受不起那种后果。
2: 如果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1: 如果出现问题深了的话，它就会飞出来。我一发现声音不对的时候，我就马上要关到那个导讯开关，马上关住，
2: 让马达赶紧停。
1: 对，
2: 嗯。
1: 但是那天晚上就是赶货期嘛，
2: 嗯，
1: 妈妈他们也

0: 放不下，
1: 嗯，
0: 我就是抛掉那个铝锅盖，加班加到凌晨了，很困，太累了，累了就是抛铝锅盖的时候，就是一下不小心就是打了眯了一下眼，而不是打倒，那个铝锅盖就是沿着我的指甲盖直接切锅，
1: 就是眯了一下，
0: 对，
1: 就手就挨到那个转的锅盖上了，
0: 对。从这个地方大拇指盖切到差不多到了第一个关节，
1: 哎呦我的天哪，全切开了
0: 啊！对，切开了，当时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烫，只是看到流了很多血，自己吓
1: 了，怎么可能不疼呢，十指连心啊，
0: 我就拿了个布条一圈两圈三圈四圈硬劲的把它捆紧止血，对，止血，没有去医院，因为到了凌晨了，但是后来的时候等它已经愈合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有这么新的伤口。
1: 这些事儿妈妈知道吗？你做这些时候受的这些伤，
0: 当时的时候不会告诉他，爸爸妈妈找弟弟已经很辛苦，但是我就是能够自己扛下来的事情就自己扛下来，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那时候我就是想到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不管再苦再累我一定要挺住这个家里面。
2: 弟弟丢失后，红梅从未忘记她要给弟弟盖一座大房子住的约定，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伤，她依然咬牙坚持。她的坚持也得到了回报。2004年，她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约定。
0: 当时做了几年生意以后，攒了一点点钱。2004年，我就拿去我们自己所有的积蓄，跟妈妈在原来住旅馆的地方建房子。那时候，我就跟妈妈商量，我就建一个两层的，留了一套最大的给二弟。我当时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也终于实现了我跟弟弟的约定。房子修好了，我心里面很开心，就是心里面呼喊。哎呀，我的房子终于修好了，现在你在哪？姐姐好想你。 到了2013年，妈妈60岁的时候，他就跟爸爸两个人去了深圳，跟着弟弟生活。原来是说大房子还有一点能起，但是现在就是变得空房子了。
1: 房子虽然现在经过大家努力建起来了，但是里面没有人了。红梅今天来找弟弟，抱着很大的希望。有谁跟你一块儿来吗？
0: 爸爸妈妈。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爸爸妈妈。
3: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些年找儿子辛苦吗？觉得？
3: 我女儿辛苦了。
1: 女儿辛苦。
3: 她要是回来，我就接她一起回家。再年。
1: 回刚才那个大房子。
3: 对呀，对呀，就是回那个房子。
4: 红梅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是叫洪亚，1982年生人，1991年全家去广西的泉州县做铝锅制作，1992年弟弟失踪。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立即在我们保卫回家网寻找相关的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与和你弟弟相符合的行亲者。于是我又联系了警方为你父母采血。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寻亲者父母的血样输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4: 那么今天能否找回你失散了27年的弟弟呢？加油，等着我。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请不要伤心了，因为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不要哭了，阿姨。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采血比对，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洪亚，我们已经找到了。他长得很白，眼睛也很大，我看应该是跟姐姐特别的像。另外我也知道你们一定特别的想念他，所以呢，今天我带来了他的照片，就在这信封里，咱们先打开看看好不好？
1: 想想阿红卧槽，
0: 最初他是被人贩子拐到了云南，大了几岁之后他就去了湖南长沙打工。当然呢，他也记得家里的铝锅作坊，记得爸爸妈妈，重要的是他也记得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姐姐。但是今天他之所以不能够来到现场和你们团聚，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他目前正在湘潭县看守所服刑。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帮他找到家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他特别的激动，他跟你们一样一直哭个不停，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想你们。所以呢，来阿姨，所以儿子托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份礼物，咱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不哭了，咱看看视频啊。

0: 弟弟和狱友一起叠了千纸鹤，看看，这就是儿子。
1: 这个，
0: 对，这是他和狱友们在一起叠千纸鹤。
2: 爸爸妈妈，姐姐，我想你们了。

0: 爸爸谢谢。
1: 他说他很想你们。哎呀，
0: 我的儿子，
1: 我把这个交给您吧，来，姐姐一起拿着，给妈妈看看。来，看，这是给您拿回来的千纸鹤。弟弟说了，把它交给你们，让我们带一句话，请你们一定要等着他回家，好不好？阿姨，您别着急，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要告诉您，再过五天，只有五天，洪亚就刑满释放了。哇！所以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别哭，咱们一起去把他接回家，接回那大房子里，咱们一块好好过，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
3: 阿姨，听我说，还有五天啊！
1: 对，
3: 什么概念？您今天回去，马上过周末，让女儿陪您在北京转转，谁都不想了。
2: 对的啊，
3: 看看天安门，看看天坛，去长城玩两天，然后儿子就出来了。
2: 我们就去接他，
1: 就去接他，
2: 就去接他，
1: 对，
3: 好不好？

五天后，红梅带着爸爸妈妈来到看守所，迎接弟弟回家。弟弟积极改造，以全新的自己回归社会和家人的怀抱。

0: 分离27年，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一刻紧握彼此的手，诉说思念。
1: 姐姐，这么多年辛苦了，以后我们一起撑着这个家。
2: 以后在我们的新房子里面，以后再也不会落雨，再有快乐。

0: 红梅傲雪，凌寒绽放。27年后，红梅再次拉着弟弟的手，共同走进约定中的大房子。而这次团聚也带给弟弟从头再来的勇气。他表示会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开启全家人更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1000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

0: 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周头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

0: 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收了交代，我走了。
10: 江仁先生，

0: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1: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2: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3: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4: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2: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4: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2: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1: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3: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1: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3: 再见。
2: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4: 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5: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
4: 不，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2: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嘿，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编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4: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2: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
4: 哦，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2: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上好啊，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兔兔兔，你看。
1: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0: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0: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3: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1: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3: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0: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3: 啊，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0: 来吧，我来帮你。
1: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1: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刚才呼叫突突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2: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只说草生长区域。
3: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0: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4: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
5: 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6: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4: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6: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5: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6: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8: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7: 呀哦，这个玩笑过分了。
0: 那是突突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7: 用章鱼钳子。
0: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7: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突突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1: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0: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9: 纸梭草浮岛吗？
7: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1: 明白。
5: 我带好了。
10: 哇，这也太漂亮了。
11: 太美了，
12: 我喜欢。哇哦，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5: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6: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5: 哦，糟糕。
12: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6: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2: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6: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5: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6: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13: 这是一个兔子洞。
6: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3: 哈，
12: 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6: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12: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5: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13: 什么瀑布？
0: 发现突突兔和巴德了吗？
7: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0: 是瀑布，
7: 小船会散架的。
0: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6: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8: 快跳！
6: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12: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5: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7: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

0: 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1: 他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纸梭草。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3: 队长，风牛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风牛艇的极限了。
2: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4: 我们还不清楚风牛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3: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风牛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风牛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5: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6: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3: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2: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6: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3: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5: 我的小乖乖呀、啊！
3: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2: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3: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罩雨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6: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7: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5: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2: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3: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8: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3: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8: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3: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8: 我其